0: 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0: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打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像是夯爆了、大脑降噪、背手附属等网络热梗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呢，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然而近期一项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出现了下降，41.7%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里面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常感到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口头化的这个热词会降低严肃的表达能力吗？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6: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7: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8: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5: 我觉得它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9: 平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6: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8: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0: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 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8: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1: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12: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8: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1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8: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1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8: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1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8: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10: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只顾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1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8: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10: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

0: 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1: 梁心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进入秋天，不少人的过敏症状开始显现，鼻子不通气，喷嚏是一个接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措施，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广者之一。
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7: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8: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4: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8: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8: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郭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10: 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5: 大家好，我是老马。作为一所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名校，芜湖市第一中学被人们所熟知。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芜湖市第一中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校园文化。从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8年开创体育新局面，致力改革创一流，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体育工作汇报中可以知道，芜湖市第一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安徽名校，创办至今已有223年的历史，办学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所学校来说却意味着丰厚的积淀。芜湖一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建于清乾隆30年1765年的中江书院。那时芜湖已经是江南重要的商埠城市，两江总督李世杰担任芜湖道台时重视教育，倡议地方商绅捐资创建中江书院。该书院求学者众多，一度成为江南文才荟萃的学府。维新变法之后，新式教育在全国各地兴起，芜湖新式教育因势而兴。1903年，中江书院改为皖南中学堂，附设小学堂，进入了办新学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皖南中学堂先后易名为安徽省立五中、省立七中、省立芜湖高级中学等。该校曾经是芜湖以及安徽辛亥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也是芜湖以及安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陈独秀、柏文蔚、高于涵、恽代英、刘希平、阿英。

都曾经在该校授课，并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倡导下，一批教师、学生掀起了阅读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校易名为芜湖市第一中学。1952年，该校迁到张家山附近。2011年，该校搬迁到芜湖市城东新校区。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先贤可歌可泣的事迹，积淀成为芜湖一中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后世莘莘学子浓浓的精神滋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芜湖一中素以名师荟萃、校风优良、人才辈出而著称。著名作家蒋光慈、吴祖湘等就曾经就读于此，更有大批社会栋梁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在原来的芜湖一中，现址为荟萃中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尊人物铜像，他就是曾就读于该校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嘉庆。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1997年关于在芜湖一中校园内塑造钟嘉庆同志铜像问题的请示档案中记载，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芜湖市拟在芜湖一中校园内塑造我国著名科学家钟嘉庆铜像。钟嘉庆是安徽芜湖人，1937年12月4日出生，中共党员。1956年7月毕业于芜湖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芜湖一中学习期间，钟嘉庆成绩优异，尤其喜爱阅读数学、文学方面的书籍。1956年春季，钟嘉庆获得芜湖市中学生数学竞赛高三年级第一名。同时他撰写了第一篇数学习作论文，关于自然数的一个等式，在当年9月份的数学通讯杂志上发表。关于钟嘉庆的生平，该档案还记载，1962年以优异成绩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华罗庚教授的研究生。1968年到1978年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78年又重归中科院研究所，致力于负几何的基本问题研究，并取得杰出成就。对黑黎曼流行上拉普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最佳估计，并与美国数学家莫一鸣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面曲率外附的黑凯勒爱因斯坦流形成厄尔密对称空间。1987年4月，钟嘉庆同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众所周知，中国数学界设有三大数学奖，分别为华罗庚数学奖、陈省身数学奖和钟嘉庆数学奖。为了纪念钟嘉庆对数学事业的贡献，数学界有关人士于1987年共同筹办了钟嘉庆基金，并设立了钟嘉庆教学奖。从1988年开始评奖，以此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献身于数学事业。多年来，钟嘉庆的事迹一直激励着芜湖一中以及全市学生刻苦学习，励志成才，报效祖国。2023年4月，经钟嘉庆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美娟授权，自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在芜湖一中设立钟嘉庆班。同年11月，芜湖一中又设立了钟嘉庆书院。另外，从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体育教育工作也是芜湖一中的一大特色。据档案记载，解放后芜湖一中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学校的各项工作均在全省位于前列。1958年被评为

0: 安徽省体育红旗学校，1960年被评为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单位，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一些杰出的体育人才，如1956年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体操全能亚军曹亚楠，1958年安徽运动会马拉松赛跑冠军张普生，后来成为全国马拉松赛跑第四名。1977年由学校选入省武术队的方坚，以后多次夺取全国枪术、剑术冠军等。在历届省市中学田径运动会上，芜湖一中代表队均获得优秀成绩。竞技场上的耀眼成绩必然离不开场下的默默耕耘。在体育课教改方面，主要从1984年起实行全校体育课男女分开教学，同时还进行过每周开设三节体育课的实验。在课外活动方面，每个班均成立了10人左右的田径队，经常进行体育训练，还经常进行各种小型的体育比赛活动，每年举办一次校田径运动会。校田径队由校体育班学生和各班的体育尖子组成，稳定人数在110人左右。体育班学生每周下午课外活动训练2小时左右。该校还利用自身优势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档案中记载，该校体育组每学期都制定出小型体育竞赛计划，采取年级之间、班级之间等多种形式，比如田径单项赛、年级篮球、足球、排球友谊赛、元旦班级越野赛跑、登山比赛等，同时又集中力量抓好有影响的校田径运动会等大型比赛工作。1987年10月举办了首届芜湖一中体育节，为期6天，共进行了田径、足球、自行车、棋类等8大项目的比赛。安徽体育报赞扬它是我省以体育为校际性节日内容的首创。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8月，芜湖一中承办了规模浩大的全国9省市中小学长江杯田径邀请赛，是学校走向社会办体育特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据了解，该赛事为期6天，参赛队多达36个，运动员、裁判员等共约400人。另外，档案还记载，自1984年以来，学校在市体委的支持下，每年的暑期以民办的形式举办了有7到10个市里大企业足球代表队参加的芜湖市者山杯足球邀请赛，吸引了市内的广大足球爱好者，至今已办4届。显而易见，芜湖一中体育工作采取长短结合，也就是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相结合，点面结合，抓尖子与抓全体结合，里外结合，校内体育与社会体育结合的原则。学生坚持体育锻炼，体质普遍增强，校运动队多次在省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夺魁。如今芜湖一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沐浴在这样的校园文化里，芜湖一中的学子们张开理想的翅膀，谱写未来新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阚嘉轩是一位与合肥有着深厚渊源的旅美作家。这位在海外颇有影响力的作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其中有不少关于合肥的描述，而在文字中也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家乡的偏爱。上世纪70年代后期， 参考消息。

上时常会转载阚嘉萱女士的文章，准确说是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因为其内容新颖，笔调清新，读者便一直在关注。后来字里行间里发现作者居然是合肥阚籍人，自然又多了一份亲切感。阚嘉萱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作品有四种，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大洋两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5月出版的阚嘉萱诗词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的散文集《旅思乡情》，武汉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阚嘉萱诗词抄。据有关资料介绍，阚嘉萱的曾祖父阚炯是光绪五年1879年乙卯科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先后任官直隶长垣知县、邯郸知县、直隶总督署理文案，晚年举家移至朝鲜浙高镇。抗战期间，阚嘉萱将身边仅剩的一块祖传砚台和两锭墨捐献义卖，那方精致小巧的砚台据说是其曾祖父中进士之后皇帝所赐。阚嘉萱的祖父阚荣甫中举之后做过山东寿光知县，而其祖母是山东人。阚嘉萱在他的散文里经常俏皮地自称俺，或许与此有些关联。而他一直珍藏的一只翠里泛红的玉镯，据说是当年慈禧太后赠给他的祖母的。阚嘉萱的父亲阚玉深，字树安，天资聪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可惜的是毕业后第二年便因病去世，年仅25岁。失去父亲的阚嘉萱和弟弟在母亲的竭力呵护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开始后，阚嘉萱跟随学校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读完了高中，1940年考入当时南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1947年到1949年，她和丈夫谢觉民先后赴美国留学，后来丈夫谢觉民滞留美国近30年。1977年后，阚嘉萱多次回到祖国，并撰写不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同时也写出一些介绍美国以及她在美国的见闻和生活故事。在1984年出版的散文集《大洋两岸》里有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山河泪》，阚嘉萱写他回到祖国游长城、登泰山、看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小城镇乡村，都会有一种故国之恋而情不自已。然后他写道，尤其是我回到故乡安徽合肥的时候，合肥已不是30年前的合肥了，它已由一个消费城市进而为农工业中心，处处可见到烟囱高耸，处处都是林荫大道。在阚嘉萱1988年出版的散文集《旅思乡情》的第一部分《故园烟景》，第二部分《怀旧忆往》，有多篇有关合肥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截至1985年三次回合肥的一些细节，他看到的合肥，记忆中的合肥，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极具史料价值。在他的《还乡散记》《还乡趣谈》里，有细腻的抒情，有尴尬、搞笑和无奈的经历。但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给他留下的，都是一段段温馨的回味。他在《三反家园》中简略地记载了他三次回到合肥的情形，从1977年第一次归来，到1981年他先生回归讲学一年，他第二次回到合肥，1985年他第三次回合肥，
每一次他都能发现合肥的新变化，对故乡也都会有新的感觉和认识。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下榻稻香楼宾馆，后面两次回来都住在合肥工业大学的专家楼里。1981年第二次回来时，他彻底休息了2周，他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从无人来干扰。他徜徉在湖滨塘畔，朝夕晨雾，目看晚霞。从前不敢见面的亲友，现在都一一出现了。他感觉一切都在变，急速地变，因此他心里感到稍稍的平和舒畅。1984年，阚家轩第三次返乡，这一次他发现一切又变了，不但外表改变，实质上也改变。我快快乐乐地在那儿整整住了一个月。他很喜欢在湖滨塘畔散步，他在文章里写道：我又见到儿时所见到过的烂漫湖光，我又听到儿时所听到过的啾啾鸟语了。我一日三次漫步塘边，浓烟疏柳，不生依依之情。这一次我找到了多年来只有在梦里才能寻获的温馨家园。对于环城公园，阚家轩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这真是合肥市的一大德政。在记录了合肥乡下也进步了，一部分人确实是富起来了之后，他认为合肥外表变了，本质也变了。这几年来，我觉得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艺术水平都一天天在进步而普及。可以看出，对于合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阚家轩是十分开心的。当然，这种开心里一定会有他对故乡的一份偏爱，比如他觉得合肥的姑娘和小孩子特别的漂亮逗人，市区如此，边远的农村也是一样。阚家轩对于合肥以及合肥人的偏爱，在我所知道的合肥人里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阚家轩看来，合肥历史悠久，地利人和，合肥人一方面安土重迁，另一方面又喜欢闯荡天下，而且合肥人能闯天下完全是由于他们吃苦耐劳的结果。历来合肥文风之盛，驰名全国，一般家庭对教育看得很重，合肥人气魄大，手头宽，重然诺，讲交情，不会滑头，所以跟合肥人做朋友绝不会让你吃亏。对于有人说合肥人很杠，阚家轩认为这也许是事实，为其杠才不阿谀不妥协。事情我认为对，我就坚持下去，丢乌纱帽也在所不惜，这大约是包拯遗留下来的作风吧。因为有不少的事例佐证，阚家轩的偏爱非但不会招人厌烦，反而能让人感受到既有些言之有理，也有些质朴且有趣。阚家轩这样写道：合肥人另一个特点是嗓门很大，只要有三个合肥人碰到一起，谈起天来鸡声喳喳，合肥人鸡和滋是不分的，立刻可声闻户外。这大约是合肥人古道热肠，碰到一起就攀亲化旧，大哥大姐叫了起来，就显得分外热闹。合肥人对排难解纷的本领也有一套，因为一个本身正直而又热心的人，别人自会对你服服帖帖的。在文章的最后，阚家轩写道：我深深以合肥人为荣。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16号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5: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跟每家每户灶台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盐。本周是中国检盐周，也就是9月15号所在的这。

0: 一周，那九幺五谐音呢，就是就要五克，说的就是每天吃盐不超过五克。那有一句话啊，经常我们听到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但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吃盐多可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我国有将近2.5亿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每4-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高盐饮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心内科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盐到底是怎么把血压给吃上去的。那我们又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血压给稳住呢？一起来说一说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高血压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高玉，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合肥市医学会心身学会秘书长，安徽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血管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可开展心脏超声评估、超声指导下心脏介入诊疗，同时能够熟练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内科常见及多发疾病。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高主任，那从临床心内科的角度上来说，想先请您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盐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来推动我们血压的升高的呢？
1: 首先呢，就跟大家要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讨论的就是盐和高血压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明确血压的这个定义。血压呢，其实就是血液在血管的流动的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侧压力。我们平常所说的血压主要是动脉里面的血压。那么血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第一个，你得有心脏，得有那个心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搏动，它像一个泵一样，把那个血流泵到血管里面，然后有一定的血容量，这是产生血压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血流在这个血管里面游动的时候，它会产生在血管里面会产生各种这种血管的阻力。那么我们血压主要就是由血流量和血管阻力这两个主要的部分这个组成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血压等于心脏的一个输出量乘以外周的一个血管阻力。那么心脏输出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收缩产生的，它就跟我们这个血容量是有关系的。它取决于心脏跳动的频率，跟每一次你跳动的时候它蹦出的这个血流量。那么血为什么说盐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首先盐呢，它在这个血管的体内，它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改变渗透压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可以把水分从血管外吸收到血管内。那么盐的含量高了呢，它浓度高了以后，它这个压力就比较大，它就能够把血管外面的血液都吸收到这个血管里面，那么这个血容量就增加了。那我们看这个公式左边，它这个输出量就增加了。第二个就是血管的阻力，当这个盐分含量高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管动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钙钠的一个交换，那么它会导致血管这个收缩。我们这个血管阻力它跟这个血管内径是有明显相关性的，就是血管内径越小，它这个阻力就越高，而且它这个相关性就比这个容量的敏感性更大，因为它根据我们那公式，它是4倍的一个成反比，所以它这个你这个血管的就是管径变小一点点的话，假设变小一半的话，那它这个阻力就翻了16倍，所以就是说你血管阻力，你血管的内径变小的话，它这个血压就会上升。因此呢，就是当它影响钙钠交换以后，血管收缩，内径变小，那么血压就明显的增加了。因此就是说，盐含量越高，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就会也会越高，
0: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血压升高可能会对我们心脏泵血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盐吃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就变窄。
0: 对，就变窄了，内径变小了以后，那么血流量它是均衡的，那么它在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血压就会增高，对吗？
1: 不是，就是它当就是盐含量高的时候，血液里面盐的浓度含量高的以后，它的血管里面的容量就会增加。 啊，比如说一个管子里面，它这个本来是一吨的水，假设啊，它现在变成两吨的水了，那么压力肯定就变大了，
0: 哦，
1: 总容量就变大了。
0: 哦，就你是说的是盐吃多了之后，它这个血容量会增加？
1: 对对，它就是我们体内的体液是有好多的，是在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有各种的，然后血液里面的也是，就是我们细胞外液的一部分嘛。
0: 哦，
1: 然后你这个它会出现盐含量高的话，它水就会从其他的这个组织间隙啊，或者细胞里面进入到我们血管里面。
0: 哦，
1: 那么它也就是血压，就是血管里面的压力，就是血管里面的容量对这个血管壁产生的压力。
0: 哦，是这样，
1: 容量越高，它压力就越高。
0: 就是说血流量变多了，
1: 对
0: 吗？内径又小了，然后血流量又变多了，那么血压自然就推高了，对吗？哦，那这一说的话跟盐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的口味偏重，尤其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安徽人哈，这个我们吃徽菜哈，重油重盐啊，重口味，除了升高血压之外，那这种饮食会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带来哪些无形的或者是长期的伤害？
1: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盐它会跟高血压是相关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是一个正相关，就是你摄入含盐量高的话，那么出现血压高的概率就越高。那么高血压本身来讲，它就是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就是靶器官，就是心脑血管。它会出现心脏的一个肥厚，心肌的一个肥厚，然后呢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可能影响脑血管，会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卒中就脑梗啊，然后也会影响肾脏，出现高血压的一个肾病，全身的肾脏的动脉的粥样硬化，也会影响大的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出现这个夹层啊，其他的这个情况。这是盐通过血压高来引起我们整个新生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害。那么盐除了说我通过把血压升高以外，它呢还会影响血管的一个内皮，它会影响我们血管内皮里面一氧化氮的一个释放，那会影响我们血管的这种舒张扩张的一个功能，那么会导致血管出现硬化。硬化以后呢，也会，而且它会损伤我们血管壁，损伤一个血管壁的一个内皮，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过程。所以它本身自己也会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0: 也就是说，吃起来好像是小小的那么一口盐，但是的确它对我们的血管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1: 是的，
0: 所以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啊，还有对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泵血功能，还有对大脑的损伤，都是长期且隐形的，对吗？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盐的危害，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确要控制盐的摄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5克盐的标准它是怎么设定出来的。
1: 它也是有一个沿袭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就是它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最低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需求的话是3.8克。然后呢，我们一开始的话，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 WHO 提出的是6克盐。后来呢，慢慢的到了2012年开始建议变成5克盐。然后我们的中国的膳食指南从22年开始也是5克盐。那么它这个5克的来源其实是通过大规模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当超过5克盐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对于血管、对于心脏的这个损伤会比较大。所以它是通过这个人群流行病学的一个方案来这个界定的这个标准。那它呢，就是说我最低的需求量最少是3.8克，对吧？我5克跟3.8克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冗余的，
0: 是
1: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通过控盐也不会影响我们本身的一个代谢。因为盐呢主要就是氯化钠嘛，对吧？那么钠和氯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这个元素。你不能说我为了控盐就完全不吃了，那么完全不吃的话，你低钠低氯也是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以前抗战时候不是都缺钠嘛，对吧？也会出现浮肿啊、乏力啊、神经的脱髓鞘病变啊，都会有的。因此你要综合两边的一个评估，
0: 就太多太少都不好。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5克的标准，其实是基于了大量的人群的数据分析，然后得到的这个5克的 标准量，
1: 它的一个标准。
0: 哦哦，那普通健康人和血压已经偏高的人群，是不是对这个五克上面也有略微的差距？
1: 对，我们尽量就是对于我们比方说非高血压的人群，就普通人的话，我们就是为了健康的角度，就相当于一级预防的角度，我们是建议是在五克以内。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更低一点，
0: 更低一点。
1: 但是因为标准也不好定的特别苛刻，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到的话，等于让人家劝退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先制定一个大家能够遵守的一个标准，能把最。

0: 低标准达到，然后对于他已经达标了，在五克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五克盐的摄入的这种生活情况，你的口味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往下降。
1: 就是说既满足于口味，但同时对我们的健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是在五克标准之下，对吗？
0: 对，因为正常的3.8克，就是生理需要量是3.8克，所以呢，你就是在我们建议的话，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能够第一个满足你达标，尽量的是摄入小于5克盐。那么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4克盐，那是非常好的，对吧？但是先做吧，因为我们高血压其实它就是，发病率高，知晓率低，控制率低，所
1: 对，
0: 以你
1: 是，
0: 要先把基本的做好，不能
1: 对对
0: 好高
1: 对，
0: 骛远。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从一小步，然后再慢慢的去控制它，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其实临床上经常有一个词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是不是有些人他就天生的怕咸，一吃咸的血压就会升高？
0: 是的，就也很明显，就是一般来讲，盐敏感性的人呢，在普通人群里面，大概发病率是20%左右，但是在高血压的人群里面，可能就50%以上了。这是有研究的一个数据表明的，这可能也是互为因果吧，因为他可能盐敏感的人，他对盐更敏感一点，然后呢，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他这个盐摄入高了，那他就更容易出现高血压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对吧？因为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它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退化，他对于盐的这个代谢排泄，它可能就出现问题了，他就更可能对盐高盐就不耐受了。所以这种盐敏感的人群，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钠的一个排泄，还有血压的一个升高和调节，有很多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因素在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一个调节的一个轴、一个系统。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遗传背景就相对来讲，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他就对盐的这个代谢就会差一点，因此的话就稍微高一点的盐他就可能不耐受，他血压就会吃一点，血压就高起来了。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他先天的基因有关系？
0: 是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遗传背景，因为每个人他的遗传背景都不是说都是100%就是完美的，都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跟易感性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家族可能就倾向于循环系统的肿瘤，有一些家族就是就是乳腺啊或者是那子宫的一些肿瘤，就那个阿基丽娜朱莉嘛，他们家族不就是他不就是预防性的切除了这个对吧？他就是每个人的遗传背景，他都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人的遗传背景，可能就是对于盐、对于一种肾脏、对于一种钠水的这种代谢，就是有稍微比正常人要差一点。
1: 就是说，他的肾脏功能，代谢的高低与他的盐对他血压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0: 是的，你如果就是对有些人对盐就特别敏感，你一吃盐，他血压就升高。那么如果这一类，如果不幸的话是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控盐。如果他生活方式中，他首先自己可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知道以后，他可能长期的生活习惯也是确实很难改的。那你盐摄入量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血压就会比较容易就升高了。
1: 那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当中的，口味也会影响到他对于钠的敏感度？
0: 对，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第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遗传背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一些生活环境就是可容易出现各种疾病的。你像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装修的时候那些甲醛啊，对这种白血病啊，对其他这种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盐，那这种生活习惯呢，它就是从小就是积累的，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它差异就非常非常大。就是假设就是一克盐，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好咸，咸死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刚刚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都没味儿，很淡。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第一个就是跟你味蕾的这种感受有关系，而味蕾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跟你长期的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吃这种咸的东西，你自然的你这种阈值就会升高。你如果长期吃的很清淡的，那你稍微吃一点点盐，你会觉得好难受，受不了，要喝好多水。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那这种生活习惯呢，也是跟我们每个地域它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地域饮食就是偏清淡一些，有一些山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要保存食物嘛，它就需要用大量的盐来腌制。那么它可能从小的接触的就是高盐的饮食，它可能就是口味就非常重。
1: 就是因为地域、因为生活习惯、因为先天的基因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对钠的敏感度，高低的不同。
0: 是的，
1: 那不管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我们从下一代开始，对吧？我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点，按照国家的标准啊，控制一下，在五克标准之下是
0: 是
1: 最
0: 的，是
1: 好的。
0: 的。
1: 那其实不少高血压患者，按时吃药，但是血压却时高。

0: 食欲控制不稳，那是不是也是和他平时生活当中盐的摄入量的高低有关呢？
1: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盐，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每天它就是有一定的，有在就是范围内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就我们人他不像机器，咱就是一早上起来120-80的血压，然后一天就120-80，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个曲线，正常的是一个勺形曲线，就是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就是现在这会儿，还有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正常的话就是有2个小时的一个高峰。但是高峰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个高峰高，但我不是说我高峰血压就超过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也没有，只是在这2个时间段里面是我本身血压高的。这2个点就相对于这个基础值来讲，然后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他可能这个节律他就紊乱了，会出现夜间的高血压或者反勺形的这种曲线。那么他这个血压，我比方说我长期吃了药物，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呢？第一个就是一个是个生理性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变化，波峰波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药物也有很多种，有没有药物就是起到达到你这个控制的一个目的，这个也要考虑。第三个就是跟你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关系，生活习惯的话就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说盐的一个摄入，就是你是不是还是大量的盐没有控制？那么你盐不能控制的话，它会导致大量的水啊，储存在这个体内，会增加血流的一个压力，它也会影响我们这血管的一个收缩，影响这个血压高。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熬夜呀，有没有没控制好，这些都会影响血压。所以血压它有波动的话，要一一排查。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因为你每天饮食吃饭跟喝水一样简单，就是相当于是生活里的一部分，但可能就很难，就是说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大家能想到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我们排除其他因素，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的血压控制可能会
1: 更
0: 更
1: 好？
0: 好一点？
1: 对对，
0: 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影响血压的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需要一一排查，要非常仔细的去甄别。
0: 就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要注意
1: 是
0: 啊，
1: 的，
0: 这一
1: 是
0: 点
1: 的。
0: 很重要哈。那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要少吃盐，这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形成共识了啊，健康生活方式嘛。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您所说的那个5克盐，我们可能可以用两勺，我们可以比对出来。但是生活当中还有饮料啊，还有这个什么酱料呀、熟食啊、零食啊，我们看到配料表里其实都含有钠，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
0: 其
1: 的。
0: 实这个钠是不是也就是隐形盐的存在？
1: 是的，我们控盐嘛，不是说刚刚说了盐就是氯化钠嘛，对吧？
0: 对
1: 就
0: 呀。
1: 其实就是主要是控钠，也不是说光不吃盐了，我放大量的蚝油 呀、
0: 对
1: 酱油呀
0: 对，
1: 都一样
0: 其
1: 的。
0: 实也超标了，对
1: 是
0: 吗？
1: 的，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酱料里面大家的习惯，你也不知道你一次放了多少，这个
0: 对，
1: 就很难控制，只能说就尽量少，对吧？在对于咱们自己做饭的话，就尽量少；点外卖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
0: 对，刚才我们在外面在跟高准聊天，说，哎呀，这个外卖有的时候不好控制，不行的话用水涮一下再吃。啊，我说有的人其实点外卖，他就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欲，觉得哎呀家里的菜太清淡了，我就点点外面的。
1: 对，就是
0: 然
1: 为
0: 后，
1: 了那口好吃
0: 对
1: 的。
0: 对对，其实这无形当中确实他可能，如果是长期吃的话，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健康隐患，
1: 是的，
0: 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家庭会觉得，哎，炒菜我少放盐，或者说我不吃咸菜，这个是不是属于清淡饮食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从您是心血管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清淡饮食的标准是什么？
1: 清淡饮食的话，它按照定义来讲，那肯定就是摄入盐的量是超过5克的，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对于实操来讲，它没有一个指导性。那么对于实际操作来讲，那么第一个就是像马上就是秋冬天了，大家就是要囤那些什么咸鸭子、咸鱼啊，对吧？那对于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禁止他们，或我们不是禁止，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吃这个咸鱼啊、咸鸭呀，还有那个火腿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含盐量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做饭的时候可以更改一下这些烹饪方式。我们中国菜呢，主要是中餐是煎炒为主的，可以适当的换成一个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主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盐的摄入量会明显降低。第三个呢，就是放盐的这个顺序，你在这个放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在快出锅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它既有盐味，你放的也少。你在做菜一开始放盐的话，它可能就要放比较大的多的量才会有这种咸的味道。或者呢，就是说还有就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 其他的这个纤维物质来替代这个盐的盐的这个味道，它也能增鲜。就是我们这个谷氨酸，就味精，它这不是含谷氨酸嘛，对吧？或者是天然的纤维的一些物质，就比方说各种菌类啊，对吧？它还有天然的谷氨酸的一些成分，那么就可以替代这个减少盐的这个摄入量，因为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风味物质啊，也能起到味道也还是可以的，起到健康跟营养并存。
0: 就是少。就是煎和炸，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盐可以在后面放，不要在前面放。前面放一个是可能会影响这个菜的口味儿，
1: 对，因为它会让水吸出的更多。
0: 对对，另外就是
1: 放的更多。
0: 另外会让你这个盐分吸出的更多。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谷氨酸，然后去替代钠。
1: 对，
0: 那谷氨酸您刚才讲了两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我很想知道很多替代品。
1: 谷氨酸的话它是天然的风味物质，就最常见的就是海带。
0: 哦，海带。
1: 还有像各种菌类，什么松茸啦，对吧？天然食用菌。这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0: 还有味精。
1: 味精，对。
0: 就是放了这个之后我们盐就可以少放了。
1: 少放一点啊。
0: 这样
1: 不能两个都同时放好多，那就白放了。
0: 但是说实话，这个味精可能在普通家庭当中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一种调鲜调味的品，没有想到它其实可以作为钠的替代品。
1: 它也不能完全替代吧，它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利用它调鲜调味啊，来减少你放钠的这个放盐嘛。盐其实它也是为了调味啊，在烹饪的过程中啊。
0: 就盐，那如果说放了这个谷氨酸之后，我们的盐就可以相对来说少放一点。
1: 对，它达到了同样的口味不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其实人吃那口不就是？
1: 对，就是那口鲜嘛。对，
0: 那口鲜味嘛。对对，那可能在厨房当中，我们其实很多家庭它是有这个意识的，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好心办了坏事，在生活当中您觉得会有哪些我们可能想去减盐但是减错了的？
1: 他可能就是说想去减盐，但是他增加了就其他的，他现在不是有好多叫低钠盐的一些东西吗？低钠盐它含钾会多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要分人群，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你摄入钾它是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它肾脏功能不好的话，它钾是很难排出的，高钾的话也是会很影响这个生命健康的，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用低钠盐，就他觉得我这低钠盐呢，我可能就是含钠低，那我就多放一点，其实你要看总量的，你就是一个是含量25%的，你放了4倍，不还是含量100%了吗？对吧？
0: 低钠盐是不是就是？它的盐的叫什么浓度会低一点是吗？
1: 是的，我们常用的盐的话，大概盐的含量氯化钠99%以上吧，都是盐。然后低钠盐的话，大概可能就70%左右吧。剩下的可能就是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来替代它啊。
0: 那不就跟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谷氨酸，然后它可以降低盐的使用量。它
1: 这个
0: 其实
1: 方式是类似的，对，
0: 加入钾，然后让它的风味不变，但是这个盐的含量降低了，
1: 下来了。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叫
1: 低钠盐。
0: 低钠盐，
1: 对，也有市场也有卖的。
0: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血压已经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严格控盐了？
1: 首先来讲，你要看他这个血压正常，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正常的，对吧？一般来讲都是通过，有一部分人是通过药物来控制达标的，一部分人就是在临界高血压的时候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达标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确，高血压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终身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像比方说急性阑尾炎，我把阑尾切掉了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得阑尾炎了。但高血压不是的，就是你放松以后，你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血压还是会对又再次出现了。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盐的控制不仅仅是说是对高血压它有影响，它对于本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就是控制饮食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够把血压控制下来，那说明恭喜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就保持下去。
0: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高它可能要经过一一排查，然后它可能是通过调节饮食低钠的这种饮食，哎，血压正常了，那我们就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往下走，
1: 对
0: 吧，长期坚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高主任在点赞哈，徐兰呀，太阳花呀，太阳花说您是985的高材生啊，看来很了解您啊。还有海阔天空说高博士哈，说的非常好，内容非常的全面啊，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我们高博士的这个点赞哈，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哈，高博士啊，这个 从里到外哈，这个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让我们知道了盐与血鸭的爱恨情仇。那接下来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高博士我们继续聊一聊盐与血鸭那些事儿。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舒服。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
4: 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中国检验周特别策划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盐与血压是紧密相关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高玉高主任，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高主任主要和大家聊了聊盐是怎么把我们的血压升上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聊的是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我们把血压给降下去，或者说把血压给稳住。那如果说大家有高血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高主任，我们说高血压一般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但是通过我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发现很多医生都在说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呈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在走哈。那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像这个老年人、中青年、上班族、体重偏高的朋友或者是儿童，他们在控制血压方面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6: 是的，因为不同人群的基础病啊，还有这个病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关注点也是有所差别的。
5: 嗯，
6: 你像这个中青，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就是疾病都是年轻化，不光是高血压，像包括心肌梗死，它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那可能跟我们年轻人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以前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5: 是简单一些。
6: 对，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就经常有24小时连轴转的班，还有这种熬夜的，还有就是尤其是公务员，就是那个工程师啊、程序员，他可能需要24小时响应的，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长期处于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对于血压的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呢，这个不同人群的话，他这个应对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的话，那么就特别要注意，就是对于盐来讲，年轻人他可能因为工作节奏特别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特别忙，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像父辈一样，就是自己买菜做饭，他可能就是要点外卖。那么点外卖的话，就很难控制这种盐的一个摄入量，因此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盐的一个摄入。那需要在点外卖的时候，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就是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涮一涮，对吧？尽量减少盐的一个摄入，或者是点一些相对来讲含盐量低一点的这种菜谱，类似于青食啊这一类的。然后对于这种高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监测的就是这种肾功能的一个变化呀，因为他这种老年人的话，他也是盐敏感性的，他的这种盐敏感性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肾脏的一个功能出现了一个变化。 那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就是钠钾电解质这一类方面的一个东西。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是老年人可能还是以自我烹饪为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更好的控制一下，那么控制这个我们做饭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以及自己增加就是自己在家买一些那些量勺之类的来控制一下我每一餐我放的这个盐的量，以及我除了放盐之外我没有放其他的什么酱油呀，其他的这种调料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它这些里面也是含有这个钠的。然后对于这种肥胖的人群，那在控压的时候呢，除了要关注我们盐的摄入量之外，还要控制油脂的一个摄入量，那么要控制体重，那么要控制这个 BMI 对吧，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血脂的一个含量。
5: 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对于控制血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清淡饮食，这一点是不变的。
6: 对，这个、
5: 少放点调料，好，不要为了就是纯粹的去追求口感而去放很多很多的调味料，其实无形当中这个钠的含量就超标了。
6: 对，我们要健康和美味并存。
5: 对，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低钠盐，就通过少放盐，然后里面再含有一些钾的元素，来提高它的口味。
6: 是的。
5: 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换成低钠盐呢？
6: 他那也不必要，因为我们低钠盐就是我们常规的盐的就是一级盐是99.1%以上都是氯化钠，然后一般基本上都是90%以上的一个钠的一个含量。那么低钠盐它就是会比我们常规的盐要含钠量降了20%-30%。那么替代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氯化钾，一个是硫酸镁，以氯化钾多一点。那么氯化钾的话，就是说对于有一些高血压人群就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血压高的人群，他很多时间长了以后肾脏功能也不好。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患者，你要特别注意钾的摄入，因为你这个低钠盐的话，它可能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他会吃降压药，有一类降压药就是 ACEI 或者 ARB 类的，就是我们看那个药物的盒子，就是沙沙普利对吧，这就是 ACEI 类的，沙沙沙坦这就是 ARB 类的，这两类药呢它本身就是保钾的，它钾的含量本来就高了，完了你再摄入更多的含钾的话，那钾的含量可能就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重体劳动者，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那么电解质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服用低钠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电解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那我们是建议用低钠，肾功能正常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他是用低钠盐来替代常规盐的，但是如果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还是就是要注意，然后呢还是要监测血钾。
5: 那也就是说在服用低钠盐之前，在使用低钠盐之前，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还是要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适用低钠盐。
6: 是的。
5: 哦，好。那说到这个钾的问题，有位朋友就问到说，多吃含钾的食物能够抵消盐的坏处吗？
6: 它可以抵消一部分，确实是可以的。
5: 哦，真的可以啊。
6: 是的。但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对肾功能确实是有影响的，然后有一些人确实是就是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这一类人是限制要高钾的饮食的，所以这部分患者不是提倡用高钾来替代高钠。
5: 这还是跟你的体质
6: 对
5: 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吃的咸了能不能在血压药上做些文章，就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出去应酬了，我今天高盐饮食了，那血压药我可不可以再多？比如说我平常吃半片，我今天又吃一片，这样可不可以？
6: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血压的标准，以前是从要求控制在140/90以下，对吧？现在呢，这个指南要求是控制在130/80以下，就是我们发现，就血压相对来讲更低一点，对人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会小一点，那么会对这个人的这个出现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梗啊，这概率就会显著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患者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下去，减少出现急性心梗啊、急性脑梗啊或者急性肾衰这种发病的概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综合努力的，限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假设是一种临时的应酬什么的，那你可以就比方说我增加一点利尿的一些药物啊，或者干嘛，可以增加这种排钠排水都是可以的。

0: 你长期来看，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需要综合努力的。单一的，像我们控制血压，它不是说我们单一的吃药或者单一的控盐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它需要人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低盐的饮食，管住嘴，迈开腿，适当的一个活动，增加这种运动锻炼，还有就是改善你一个睡眠的一个周期，避免失眠啊，或者是有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一些其他的这些情况，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工程，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就能够决定的，因此还是需要就是控盐是长期的，那么临时偶尔呢就是出一次差那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老是
1: 对
0: 出
1: 对，
0: 小差，那肯定是不行的。
1: 还有一个方面，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盐，它其实只是血压升高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诸多的因素，并
0: 是
1: 不是
0: 的。
1: 说啊，你今天吃了一顿高盐饮食，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血压药去调节一
0: 对，
1: 下，它其实是应该分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细节，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刚过40，血压195，不想这么早吃药，能不能先靠运动和饮食来调节？
0: 155的血压，我们已经建议开始用药物治疗了。
1: 哦，就已经高了。您刚才所说的是130，对吧？
0: 对，我们在140、90的患者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就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开始。你都超过155了，就还是建议药物治疗了。
1: 还是要药物干预一
0: 对，
1: 下，
0: 而
1: 是
0: 且你还得看一下有没有已经造成靶细胞损害了，对
1: 吧？
0: 吧？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现在这个年纪的中青年患者啊，不是中青年人，他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很大的，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你做个心电图，发现有早搏呀，有心肌缺血啊，或者做个心脏超声，他已经出现了室壁的一个增厚。那你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要把血压快速的达标，这是核心的治疗目的。所以你这是疾病碰到个慢大夫嘛？你就是要快速降压，你非说那我慢慢运动半年再说，那怎么行呢？是
1: 那
0: 吧？
1: 就是不是通过就是如果说哈，我只是说140-190，您刚才所说的就所谓的比正常值高那么一点点，它是不是还是有望通过调节生活方式加上运动，恢复到正常的血压值？
0: 我们一般来讲，一级高血压，在一级高血压，它没有靶器官损害，就是它危险评分、危险分级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说考虑，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尽量的延缓我开始摄入高血压降压药的这个时间，对吧？你从30岁开始吃药，跟你从50岁开始吃药，那对于以后的这种预后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血压没有那么高，但你的危险分层已经属于中危、高危的患者了，那你可能还是得强力的控制血压，那么控制血压可能还是得药物来更有效、更快速。
1: 那您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低危、中危、高危高血压，它分别标准是怎样的？
0: 那它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要看它这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程度，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对于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啊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一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同时呢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这一些的情况，然后综合评分的。
1: 这是一个综合评价，就一句话，可能在我们节目说不清楚，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
1: 哦，那还是要到医院要去看一下，
0: 是
1: 对
0: 的。
1: 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一去医院量血压就高，在家量就正常，这到底是不是高血压？是白大褂综合
0: 对，他
1: 症？
0: 就是有个白大褂的效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比较紧张，比较那个啥，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比较高。那到医院以后，一看见这种环境，他可能就兴奋了，
1: 不
0: 然
1: 自
0: 后
1: 觉的就会
0: 血压
1: 紧
0: 就
1: 张。
0: 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建议用家庭自测血压来替代，就是我们建议患者，就是建议每个人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然后呢，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测量一下血压，你看你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对比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指南的一个标准，你看你有没有高，
1: 那就是说，他这个血压是不是量一次就够了？还是我们要根据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勺形的峰值，不同，然后我们要量几次来做一对比？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本身来讲，我们这个血压它就是有一个波动曲线的嘛，所以我们建议的话，你至少要量3到4次的一个血压，分别是早上起来的清晨的这个血压，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就白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就晚上睡前的时候啊，一般量一下
1: 那就
0: 啊。
1: 1天4次。
0: 对，如果说你做得更细的话，就是我每个小时量一次那更好，然后你记个表，然后记下来，然后拿给医生来看，那他就可以根据你这个每个小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做一个曲线来看一下啊，这样可能就更科学、更详细。就是你提供的数据越多，那他可能给你针对的一个指导，他就会也更详细。那包括他选择药物，是用什么药物，还有选择药物的时间，不是说大家都是得统一早上吃药的，对吧？
1: 就

0: 天每个小时，最好是每个小时。
1: 最
0: 但
1: 好
0: 是如果
1: 是，
0: 说没
1: 如
0: 有
1: 果
0: 这个条件，四次也
1: 四次
0: 可
1: 也
0: 以。
1: 可以，
0: 那量这一天还是我们要接着量几天？
1: 最好量几天，
0: 量几天？
1: 对，一天的话它也可以，但是这相对来说数据不就更少了吗？你数据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的一个趋势。我们主要是看趋势。
0: 所以说大数据分析很重要哈。我们给医生的数据越多，那么他分析的可能就更加细致和透彻一些。
1: 对，而且就更个性化。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够，对吧？他其他时间点就还可以，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干预。
0: 有的人血压的这个波动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就是现在的确就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就是说实话，我们身边的就40岁左右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好像到了临界的这种状态了。那么临界的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通过运动，它完全是可以调节过来的，
1: 是
0: 可以
1: 可以
0: 推
1: 的。
0: 迟我们吃药的时间？
1: 是的，是可以推迟的。而且呢，就是你首先我刚刚还说了，就是你首先还是得先去进行一个危险分层嘛。如果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还是建议他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把血压控制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强监测。第一个是确实是落实到改善生活方式了，那不能就是说嘴上说着我减肥，但我一直没行动，那样是不行的。就是你得就是确实的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就是这个一个是盐的一个摄入，第二个是油脂的一个摄入，对吧？然后你要控制饮食、减肥，然后运动。然后改善这个作息，尤其是这个尽量避免熬夜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是要就是刚刚像您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是临界血压了，那你就至少每天都要测了，对吧？
0: 就每天都要测了，即使我觉得我身上没有异常的感觉了，
1: 对，
0: 也要测吗？
1: 因为血压它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会比较敏感，就我血压高到了140、150，我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手部活动出现障碍，拿东西拿不稳啊，这些都会有。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血压非常高，我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你只能说通过来监测血压，通过一个数据来告诉你高还是不高。你仅仅通过感觉来说我血压高了还是不高了，就会有一部分感觉不太明显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漏诊，他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机会，把最好的黄金的时间段给耽误掉了。
0: 就是可能大家确实有很多人，你看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就有一朋友他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就不用管它？
1: 不是，这更要注意呀。那你这种就是属于血压高，对于这种患者就属于沉默的杀手了。那可能下一次再发现的时候，那就不是首诊是高血压，那可能就是脑出血了呀。对吧？
0: 这
1: 因
0: 么
1: 为
0: 严重？
1: 他一直没有感觉，说不定到了170、180，他都没有感觉。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是对于血压的这么高，他是低敏感度，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血压高，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他为什么血压高，他没有感受呢？
1: 这也是分情况的，因为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说这个。对于口味来说的话，它也是每个人变化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疼痛、对刺激比较敏感，那这种人其实就是遗传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对于危险的判断，他就比较，那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危险。那么在早期的，就是在远古时代，就可能比较生存下去。但是在现在来讲，这些人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极端，就是出现过于敏感，就一点点小的东西他就会放大。那么对于健康来讲，它也有可能有弊端，但是相对来讲呢，他这种人因为感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他可能就比较早期能发现自己血压高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类人，他可能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不太敏感，那他血压高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国高血压就是低知晓率，有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血压不是逐步升高的嘛，就是正常从110到120。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他耐受了。从120到130，有一点点不舒服，
0: 他
1: 他
0: 又
1: 耐
0: 耐
1: 受
0: 受
1: 了。
0: 了。
1: 然后慢慢的这个阶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他有一次因为就比方说去体检，或者是陪别人去医院的时候，自己哎，我抽个空，我量一下血压，我看一下，就发现自己血压已经到170、180了，但他一直没有任何感觉，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就是它是一个逐渐耐受的过程。那我在想，他的忍耐力得多强啊！就是他对身体上的有一些可能些许的不适，他忍耐了。
1: 他也就觉得还行吧，就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反正就凑合呗，反正就
0: 忍
1: 是，
0: 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一会儿
0: 中
1: 就
0: 国
1: 不
0: 人
1: 舒
0: 有的时
1: 服。
0: 候，尤其是中老年人。 人他确实会有这样的思想，
1: 对，或者他就是干一些活工作，他就比较累，比较忙，他可能觉得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工作忙了，累了，
0: 他没有想到高血压这方面的事儿，
1: 对，他觉得那我睡一觉就好了呀，对吧？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像刚才您讲的隐形的杀手，他可能就是在无形当中在吞噬着你的健康。
1: 对，然后就是他一再错过了最好的就医窗口，
0: 嗯，
1: 那等他再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出血啊，这个时候去医院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身体造成了
0: 不可逆的
1: 伤
0: 害了，
1: 是的，这个就很可惜了。因为高血压它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因为人类这个我们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么多年，高血压是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
0: 对，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控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控盐在您临床实践当中，您给大家伙支支招，我们怎么让全家的口味能够慢慢的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既然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了，那我们就努力让这个盐再降低一些。怎么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1: 嗯，首先这个还是得看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烹饪方式是在家吃饭，还是说是在外面点外卖。如果说我们是在家的话，我们还是可控性会更强一点。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面，我们以前的这种煎炸烹煮可能改为这种蒸的方式，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这种盐的，咱们做饭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量勺，然后量勺的话可以有刻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盐就是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一餐放了几克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是自己烹饪嘛，那我可以就是说减少一下蚝油呀，还有其他的这些酱油呀，这个的放的量，然后我们可以用味精啊，或者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些物质来替代，低钠盐来替代，这样的话就是整体上我们对于盐的一个把控就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说点外卖的话，
0: 这个不太好，
1: 就是爱莫能助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难控制了。
0: 对对，因为人有千面，口味也是不同的哈。
1: 是的，
0: 你对于盐的这个就是感受力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健康的话，哎呀，自己稍微做一点。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血压高了，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来管，还是尽量的选择就是家庭烹饪的方式，这样你可控性会更强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你点外卖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很难控制。
0: 对，
1: 这真没办法。
0: 对，那除了这个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次，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对于控制血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除了这个，我们要管住嘴，还有迈开腿，还有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压力比较大，这个其实压力或者说熬夜，是不是对这个血压的升高也是非常有影响？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兴奋系统，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嘛，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还有个迷走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的话，就是当我们熬夜啊或者情绪紧张啊，长期从事这些高压力的工作，比方说司机啦，或者是那些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他必须紧盯着某一些数据啊，某一些这个数值啊，这些要长期的24小时 on call 响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交感神经就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那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的这个系统，那么它会长期的这种兴奋的状态下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血管的一个收缩，那么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这个血压，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对于心脏啊，对于大脑也是相对来讲属于一个比较负性的一个环境，也包括其实医疗工作者也是，因为他也要上夜班，而且有的是要经常做急诊的一些手术啊，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血压其实很多人也是高血压的，
0: 所以说这个长期的压力的确是会给我们的血压造成很大的困扰。
1: 是的，
0: 还有位朋友说我每天喝点酒，朋友说少量喝酒能够扩血管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1: 这不是真的，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个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误解吧。就是我们酒的话是乙醇，对吧？乙醇它会代谢成乙醛，然后从乙醛代谢成乙酸。那么首先来讲，从乙醇代谢到乙醛这个阶段，由于我们这个亚洲人群他可能都缺少这个乙醇，叫乙醛脱氢酶，就是一个线素酶，就会导致大量的酒就变成了乙醇这个东西在体内。乙醇这个东西对于身体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出现各种的损伤，因为它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毒性的物质。会升高血压，会影响大脑，影响心脏，会出现各种中毒的一个反应，并不能够 降低这个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酒精，它属于一级致癌物，我们并不推荐大家通过酒精的喝酒的方式来降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0: 嗯，那它的前提是少量。
1: 一级致癌物不存在量不量。
0: 哦，就只要喝了，它对人的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都是有伤害的。
0: 哦，那所以这绝对是个误区。
1: 是的，绝对是个误区。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吧。今天有很多微信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问题。他说，高主任，我血压高，医生让我查心脏、肾脏和眼底有没有必要？
1: 有的，因为血压高，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它的几个靶器官，对吧？第一个就是心脏啊，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出现心肌的一个肥厚，有没有出现这个心脏的舒张功能、收缩功能的一个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大脑，因为它最常见的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嘛，有没有脑梗啊、脑出血啊？第三个会影响大的一个血管，有没有出现夹层啊这些肾脏的一个血管。那么查眼底，就是有一些血压高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一个出血啊，眼底的这个变性啊，所以呢，也是需要查眼底的。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做刚刚讲了嘛，它这个高血压我们要进行危险分层啊，你这个在筛查危险分层的时候是需要去评估的，你没有这些值的话，你就没办法进行一个危险分层。
0: 对，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高血压，我们如果想要确诊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去做一下危险分层。
1: 对，
0: 它的风险的高低不同，这个医生的应对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对，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采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这个综合的干预的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低位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改善生活方式啊这一类的方式。如果是高危的患者的话，或中高危的患者，根据结合你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血压，那么可能就要采取更积极的这种降压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了。
0: 好，那咱们今天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句话，就是每天不超过5克盐，警惕各种隐形盐，选对盐，管住嘴，迈开腿，稳住压，盐少一点，健康就多一点。那正好借着这个中国减盐周，我们从今天晚饭开始拿出限盐勺，看看家里的酱油瓶，慢慢把口味调淡一点，血压稳了，咱们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

0: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明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转多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举报同学带平板电脑被打伤，法院怎么判。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给钱就能办残疾证领补贴，揭开骗补套路。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将计就计，无人机对战无人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例，某中学研

0: 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原告宋某在发现被告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趁周某不在时，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不在书包里。在宋某承认其向老师举报自己后，周某将宋某头、手等部位打伤。事发后，学校老师将宋某送往医院治疗。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傅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为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遂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 50% 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 30% 的责任，宋某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啊，我们要探讨的是一起发生在校园里因举报引发的伤害案件。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宋某举报了周某携带平板电脑，随后被周某打伤。咱们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周某打伤宋某，其侵权责任是如何认定的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周某因宋某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一气之下将宋某打伤，致使宋某人体损伤程度达轻伤二级，这种直接的暴力伤害行为明确侵犯了宋某的人身权益，所以周某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过由于周某案发时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赔偿责任通常由监护人承担。
1: 那宋某为了遵守学校的规定而举报同学，却因擅自拿取周某的平板电脑，被法院认定需要自行承担20%的责任。那这背后的法律逻辑又是什么呢？程律师。
2: 这涉及到行为的合法性和过错判定。虽然宋某出发点是遵守学校严禁携带电子设备的规定，但他擅自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的行为，侵犯了周某的财产权和隐私权，即便目的看似正当，也不能以违法的方式去执行。法律在判定责任时会综合考量各方行为的过错程度，宋某这一不当行为对事件计划有一定影响，所以依法应承担部分责任，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合法性和过错关联的严谨判断。
1: 程律师，我们注意到啊，学校在这起事件当中也被判定承担30%的责任。在通常的认知当中啊，学生之间发生了冲突，学校往往觉得自己是没有直接过错的。那么从法律的层面，学校为什么需要承担责任？
2: 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在本案中，学校存在多方面失职。其一，学校鼓励学生互相检举的做法，在客观上引发了学生间矛盾，形成了不良的以举报代管理效果，对学生关系和校园氛围造成负面影响。其二，老师明知宋某擅自拿周某平板电脑上交，却未指出其行为不当，也没及时与周某沟通疏导，错失化解矛盾的时机。这些都表明学校在教育引导和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所以需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1: 在类似的校园纠纷当中啊，学校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鼓励学生监督举报的做法较为常见。那么从法律合规性的角度来说啊，学校该如何的优化这些管理方式，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程律师。
2: 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应遵循合法合理原则，且不能侵犯学生的基本权利。就像禁止携带电子设备，学校可通过正面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而非单纯依赖举报。若要设立监督机制，应明确边界，比如针对校园欺凌、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等重大问题鼓励举报，同时要注重保护学生隐私，避免过度检举引发矛盾。学校还需加强法治教育，教导学生在维护规则时要通过合法恰当的途径，从根源上减少这类纠纷的发生，确保管理方式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1: 那么对于广大学生和家长而言，这起案例啊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在面对校园规则和同学之间矛盾时，他们又该如何的正确应对呢？程律师。
2: 对学生来说，要明白遵守规则是对的，但必须采用合法合理方式，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遇到同学违反规则，可向老师反映，但不能擅自处置他人财物。面对矛盾冲突，绝对不能用暴力解决，要学会通过沟通、寻求老师帮助等平和方式化解。对家长而言，要关注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教导孩子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孩子的法治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让孩子在校园环境中既能遵守规则，又能和谐相处，保护好自身权益。
0: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起校园案例给学校、学生和家长都是敲响了警钟。学校作为教育的管理机构，其管理方式不仅要关注教学的秩序，更要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权利的保护。单纯的依赖举报的管理模式看似高效，实则破坏了学生之间的信任，为冲突埋下了隐患。学校应该反思并优化管理的策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规则制定和实行当中啊，融入法治与人文的关怀。学生在校园生活当中啊，要清晰地认知权利与义务的边界，遵守规则值得肯定，但维护规则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更不能以暴制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的尊重理解，遇到问题学会理性的沟通，借助合理的渠道解决，共同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家长则需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引导孩子在复杂的校园人际关系当中妥善应对，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与能力。这起案例的判决不仅是对个案责任的划分，更是一次全社会关注校园治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深刻提醒。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为孩子构建安全、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

0: 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的产业链。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2: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1: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1: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1: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2: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熟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0: 除了代办之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1: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万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1: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0: 本案当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件当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

0: 枪手全程带枕带屏，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捕手段。
1: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2: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1: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已被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2: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0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3: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2: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3: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2: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5: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 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其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将计就计，无人机对战无人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取线团队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的行动进行盯梢。
0: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3: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0: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4: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0: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5: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0: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6: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是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0: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4: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1: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 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曲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的规律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0: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曲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曲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曲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6: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曲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7: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

0: 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1: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0: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急用，她当时说下个月就还，自己脸皮薄，没让对方打借条。现在都1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在凑钱，最近干脆不回复了。现在和闺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自己这种小金额值得打官司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们没有打借条，但可能构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还钱，你可以尝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你们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口头约定也可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需要出借人证明借贷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同时证明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所以你还要准备好出借款项的证据，比如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根据你的陈述，你一直通过微信向对方催要，因此暂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打借条，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不能直观体现借款合意，建议联系对方向你补签借条。借条上要写清楚对方身份信息、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借款时间、利息约定，即如发生诉讼，由对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关键信息。另外，还要考虑这笔钱是以什么形式交付给对方的，如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给对方的，需要整理转账记录。如是现金交付，需要整理银行对应的取现记录。如果没有对应记录，对方也不认可收到借款，则起诉可能会由于证据不足而面临败诉风险。
2: 听众咨询，去年通过中介买的房子，说好中介负责过户水电暖，当时就只给了个水费缴费户号，交了1年费了，才发现名字没改过来。当时买房给了不少中介费，今天去找中介，中介让我自己找原房东办理。那当时买房找中介干嘛？请问程律师，我该怎么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根据你和中介之间是否就水电暖过户问题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其他形式的相关约定，来确定具体的处理方案。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你与中介之间在法律上形成了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关于水电暖过户问题的明确约定，或者有证据证明就相关内容与中介达成一致，你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中介履行合同义务，负责过户水电暖。你可以先通过与中介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建议收集当时签署的中介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视频等证据。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有就水电暖过户问题达成明确约定，则你无法要求中介提供这项服务。然而，房屋本身已经过户给你，你已经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主，你也可以直接持有房屋产权证明、身份证等材料到水电暖对应公司，或通过政务平台办理过户。
2: 听众咨询，楼下的邻居将消防通道违建成门面出租，请问自己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占用消防通道和违建门面属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向消防部门和城管部门投诉反映。首先，根据《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楼下邻居将消防通道改建为门面出租，实际占用和堵塞了消防通道，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另根据该法第53条、54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消防隐患的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配合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因此，你可以去当地的消防救援机构，也就是消防部门反映情况。其次，关于邻居违建门面对外出租的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而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反映。出租违建房屋本身也不具合法性，但这属房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建议投诉时重点反映邻居违建情况，并提供照片等线索。最后，居委会和物业亦有义务维护管理本辖区或服务区内的环境秩序与安全，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因此，你也可以同步向本小区的居委会、物业反映。
2: 听众咨询，小区原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消防设备没水，新物业进不来，我们业主应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原物业公司不愿意配合移交工作，业主委员会或相关负责人可以要求当地房管部门的物业管理科或街道办等行政单位介入协调。如无法协调解决，可依法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退出。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配合移交工作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房管部门物业管理科投诉，由行政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改正的，依法对其进行通报和罚款处罚。其次，根据《民法典》第949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并将相关设施、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或其他指定人，同时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若原物业服务人违反此规定，拒不撤场，则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并且若造成业主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针对原物业公司物业拒不撤场的违法行为，业主委员会也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制原物业移交后撤离，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听众咨询，因为企业单方面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离职，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以要求2倍的赔偿金吗？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企业单方不合理调薪属于违法行为，若你因此离职，可以要求相应补偿，具体分析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变更劳动报酬属于变更劳动合同，企业无权单方决定。因此，你公司单方决定调薪的行为违法，但如果存在因考核不达标等情况造成的薪资降低，且公司有相应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公示，则可能属于合理范畴，不属于违法情形。 若公司行为违法，你因为公司违法调薪提出离职，属于被迫离职，但并不属于可以要求二倍赔偿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和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你提及的两 N 及两倍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你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付经济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被迫离职需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离职原因，是公司违法调薪，若未明确提出，可能无法要求相应补偿。综上，建议你可以与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足额向你发放工资，并给予经济补偿。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明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转多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

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晖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

0: 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 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初期。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安庆市灵建小区西区内部存在僵尸车长期占用停车位的情况，导致居民停车困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3: 灵建小区为开放式小区，记者在现场看到38栋和34栋西侧停放着两辆车，四周还停着十几辆机动车和三轮车。38栋西侧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车辆交错停放，现场显得比较杂乱，车辆通行也较为拥堵。反映人张先生：
4: 我们自己小区里面的住户里车子没办法停，僵尸车常年霸占着位置。从我儿子小学到现在6年念完了，念初中了，车子还在。然后那些商户啊，里面卖菜的那商户三轮车也霸占位置。
3: 僵尸车车身破旧，锈迹斑斑，车胎没气，车子里面堆放了各种杂物，明显已经停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映人张先生：
4: 他那个僵尸车在里面占了车位啊，本来就可以停一部车的，他占了车位之后不就少了一部车位嘛。小区里面本来车子就住户的车子本来就有那么多，本来是小区里面车位管我们小区是车位是够的，希望就是把这个停车位给让出来，就是僵尸车你该挪走挪走，该报废报废，对吧？然后这些商户的三轮车啊这些东西你不要去占机动车的车位。
3: 记者将此问题反映到辖区林北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联系相关部门及车辆车主，对其进行劝离。安庆经开区林北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涵：
5: 居民反映僵尸车问题，我们社区呢与这个交管部门对接，然后跟这个车主联系，让车主啊自行把移走。如果车主不配合，或者是找不到车主的情况下，我们就上报我们那个街道的综合执法大队，看就是通过叉车啊把它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啊，保证这个小区的道路畅通。
3: 工作人员表示，后续还将加强对这一路段的管理，包括对临街商铺经营户们车辆停放问题进行劝导。安庆经开区林北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涵：
5: 我们作为社区主管，我们会加强这个小区的日常巡查，就是保证这个小区的车位不被占用，道路畅通。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淮南的袁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当地的易快交通投资公司拖欠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一年多了，总计近300万，多次讨要未果，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忙进行。

0: 协调解决。接到了袁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反馈如下。经查，易快大通区智慧停车项目由淮南大通区政府招商引资，业主方为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通区境内进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投资建设改造优化，项目施工总包单位为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两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标。2024年11月起，总包单位与各分包单位在仅签订提前进场协议的情况之下，组织部分工人在淮南市大通区多个片区内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产生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核实处理情况，项目各方争议较大，且均不愿意配合核实处理欠薪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淮南市大通区政府已多次约谈项目负责人以及施工总包单位山西电建，要求总包单位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对山西电建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平台公司、区司法局、区信访局及法律顾问在区综治中心会议室共同约谈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代表。山西电建对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复函表示该负责人并非公司员工。各分包单位提供的提前进场协议书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不予认可。因项目各方均不配合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且反映人袁先生系项目分包负责人，涉及农民工工资、人员及金额需进一步核实。目前该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安徽省人社厅已督促淮南市人社局持续跟踪督办，并要求大通区有关部门与反映人袁先生保持沟通联系，告知处理进展情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留言。这位听众朋友问，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家的孩子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给他的一个朋友开车接亲。接亲之前呢，他的这个朋友呢，给了我孩子烟和喜糖。接亲途中呢，我的孩子开车撞到了一个非机动车，被判定为主要责任。想咨询一下，伤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否要由我的孩子自己来承担，还是可以找他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呢？想告诉一下您，就我了解到的法律条文呢，这个可能新郎应该和您的孩子一起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呢，您的孩子属于无偿帮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啊，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当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 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您的孩子是无偿

0: 帮工，因此出事故本身呢，应当是由这个新郎来负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您的孩子负的是主要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因此呢，可以视为有重大过错，也应该承担伤者的赔偿的连带责任。具体的情况呢，建议您和这个新郎方面再好好的协商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咨询说，文丽你好，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我的爱人下班的时候呢，搭同事的顺风车回家，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我的爱人受伤。事故认定呢，是他的同事承担全部责任。那现在呢，想要问一下，那么我爱人的这个医药费啊等等，赔偿责任应该是由谁来进行赔偿？是否是由他的同事来赔偿？是，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其实啊，咱们法院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它有着明确的规定。这个呢，应该是属于好意搭乘行为。车主呢，应该承担的是赔偿责任，但是可以酌情减轻责任，而且无需赔偿精神损失费。这个您爱人的同事是属于好意搭乘。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晚电之声，我们邀请到国网芜湖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傅佳佳，为我们介绍芜湖供电公司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举措，还有如何提升企业及用户的供电质量，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副主任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您。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分享。近年来啊，芜湖供电公司持续打造无忧供电这样一个服务品牌，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工作方面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接下来先请您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3: 好的，首先呢，这个芜湖供电公司啊，优化获得电力是提升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啊。芜湖供电公司这个近年来紧扣这个新能源汽车、三里中心，包括这个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需求，深耕无忧供电服务品牌，创新推出了这个电能发展超前服务，打造这个光明前哨供电服务子品牌，依托三网供电，推动实现从项目落地等电向电等发展等项目转变，为我们那个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首先呢，一是就是这个规划前置，以政企协同筑牢产业用电底座，芜湖深化原网供电模式，打通政企信息共享渠道，提前掌握招商计划、项目备案、用地时序等信息，将电网布局前置纳入园区规划，提前开展现场勘查、方案定制、线路预留，为重点项目做好电网配套，先后建成220千伏港西到抖音、110千伏疏港到国轩高科等专项供电线路，完成300余个项目快接链。二是深化流程改革，以制度创新跑出办电加速度。芜湖供电公司打出极简审批办组合拳，创新以函代证、融缺受理模式，推行并联审批加告知承诺加这个非进免批改革，200米以内20千伏及以下进入工程审批压缩至2个工作日，实现重大项目批复即开工，创新带电招商 项目长加链长服务机制，落实三方契约式办店，明确送电权责实现，依托政务大厅水电气网联办专窗，打通线上线下业务链路，拓展跨省跨市通办，大幅减少企业跑腿次数，试点园区平均压减压办这个办店时间10个工作日，办店效率提升了20%。三是这个惠顾兼顾普惠民生与绿色转型，拓展电力服务新价值，供电网格全面对接，基层治理网格，推出共享用电、移动式充电平台、空巢老人用电智慧监护等便民举措，持续释放303省服务红利，降低企业群众办电成本，立足东朔西算算力枢纽定位，落地华东唯一算电协同试点，打造城市级虚拟电厂，推动算随电动、电随电算互济，依托能源大数据中心开展企业能效诊断，统筹布局充换电、港口岸电等绿色设施，在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低碳转型协同并进的五虎路径。
2: 感谢副主任的介绍。一直以来，芜湖供电公司是致力于为芜湖新兴产业提供用电优质服务，不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那我也是了解到啊，近期针对电能质量，咱们政府和供电公司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政策和举措落地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3: 好的。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有国家能源局这个2026这个475文的要求啊，就是这个全面提升供电质量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方案，这个要求啊，这个省能源局也印发了这个我们安徽省的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清单，然后芜湖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也印发了这个芜湖市的这个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清单，明确了用3年时间聚焦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新能源汽车、算力设施等新质生产力企业，构建我们政府部门、电网企业、电力用户三方协同的这个治理体系。这其中呢，就是影响最大、企业反应最集中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电压攒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网电。这批政策举措落地以后，给广大用户带来了变化，我概括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电网侧以后会更坚强，电压更稳，我们将持续补强电网网架，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大楼湾片区建设高供电质量的这个示范区，实施这个防雷、防风、防熏、防冰的这个装线改造和老旧设备的更新，对算力中心、芯片制造等电压敏感用户的这个集中的区域，按照一线一侧排查治理电网这个薄弱环节，提高我们这个双电源、这个多电源的供电比例。同时呢，在这个变电站的母线和我们这个重点线路的供电线路上加装这个电能质量智能监测终端，对电压攒降、谐波等问题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实时识别、精准定位，按照计划呢，今年年底前，我们这个重点区域的这个敏感用户的电压攒降的这个监测覆盖率要达到100%全覆盖，让我们这个电网的小毛病在变成企业生产大问题之前就被发现，被提前处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用户侧的服务更精准，企业更省心。我们为电压敏感用户建立了这个一户一档、择户梳理这个生产工艺、设备耐受能力和企业历史用电情况。组建跨专业的这个电能质量服务团队，上门开展定制化、差异化的这个免费用电检查，帮大家找准电压攒降的这个病灶，并结合企业实际，给出加装不间断电源，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UPS， 动态电压恢复器、快速切换开关以及有源滤波器等治理装置的建议。对新装用户推广高电压等级接入、专用变电站、黄网和多电源、双电源的供电，对

0: 这个干扰源与敏感源用户分区供电，从源头上减少相互干扰。这些做法呢，就是在会和这个高校开展的协同攻关。2025年以来，已精准服务企业12家，引导这个相应的用户，这个电压敏感用户加装了 UPS、DVR， 包括这个浪影保护器，并升级了这个 SSTS 开关。目前呢，已有6家企业连续多月没有发生因为电压攒降导致这个设备停电，故障抢修平均用电时长也下降了87%。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机制保障更有力，用户更放心。我们开通了供电质量问题处置绿色通道，对用户诉求做到优先受理、快速核查、高效处置、按时反馈、及时回访。同时在新版供电合同中增加了这个供电质量的专项条款，把电压攒降、谐波等指标要求以及供应链双方的这个权责界面写进了合同，让大家用得更明白、更放心。这里也要提醒一句，按照这个电能质量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啊，这个对电能质量有特殊要求的一个用户啊，在接入电力系统时应当自行开展电能质量需求分析，配置与自身生产工艺相匹配的这个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只有政府、电网、用户三方我们同向发力，把电网侧和用户侧这两道防线都守好，才能把电压攒降等问题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1: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电能质量的提升啊，不仅要依靠咱们供电公司的攻坚，还需要咱们新质生产力企业客户的配合和支持。另外呢，对于咱们低压用户电压质量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副主任？
0: 好的。首先呢，就是和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这个国家规定的一个电压标准啊。就是国家标准这个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的明确规定，就是20千伏及以下三项供电电压偏差是标称电压的正负7%，这个220伏这个单项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正7%到-10%。具体到这个对应到我们日常用电场景，也就是说这个380伏的这个并网这个电压标准范围是353.4伏到406.6伏这个区间段。这个220伏这个逆变器出口电压，这个是要在这个198伏到235.4伏期间。其次呢，就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目前一般居民用户反映这个电压质量问题啊，前期呢就是多以电压低的诉求为主。今年以来呢，我们供电公司也收到了不少农村乡镇居民反映这个电压高、烧坏用电设备的一些诉求工单，且呈上升趋势。这个我们经我们调查，大多是这个同线路同台区的这个光伏发电户，为了提高发电量，私自调高这个逆变器输出电压，造成同线路的一个用户电压升高。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大家可以把整个供电台区的光伏并网线路理解成一条共享汇流管道，电压就像这个水流压力一样，单户用户私自抬升电压会直接挤占其他这个台区内这个光伏用户的这个发电空间，导致邻近光伏设备发电量下降，并网受阻。如果台区内多家用户都违规调高电压，就会造成这个整体的电压严重越线，电网的电压超标失衡。这个一旦出现这个电压越线的问题，这个危害也非常突出，轻则造成周边居民家电烧毁、灯具闪停闪、设备频繁启停，影响群众的这个正常用电。重则这个触发逆变器的这个过压保护，频繁脱网跳闸，导致光伏设备停运，发电收益受损。严重时呢，还会造成线路发热、设备老化损坏，极大增加台区这个供电故障，这个用电安全隐患，会扰乱整个片区的这个供电秩序，影响电网安全稳定性。所以呢，在这里也真诚呼吁啊，这个广大光伏用户一定要自觉遵守光伏并网这个电压的国家标准，规范设置逆变器参数，定期自查设备运营状态，不私自调压，不违规并网。这个供电公司也会持续做好这个电压监测、技术指导和运维服务。希望这个我们政企携手，用户同心，共同坚守这个电压质量标准，规范光伏并网运行，全力守护辖区内的这个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筑牢我们电网的安全防线，让分布式光伏这个产业安全、规范、可持续健康发展。
1: 副主任，很多芜湖市民企业朋友在日常用电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类用电的疑问和问题，不知道去哪儿咨询。我们爱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才就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如果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要向供电公司进行咨询了解，可以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吗？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芜湖专属的用电便民的服务渠道好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为了给这个芜湖市民企业提供这个更便捷、更高效的这个用电服务啊，我们专门开通了本地专属24小时抢修的服务热线，这个就是0553-3807-30啊，我再说一下，就是0553-3807-30，这个热线呢，这个全年全天候值守，大家只要有用电相关的这个咨询、查询或者报修和诉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来电会直接接入我们芜湖本地的供电服务调度平台，实现就地受理、统一派单、全程闭环处置，快速解决大家的各类涉电问题。
1: 嗯，那这相当于是专门服务芜湖市民的一个用电的便民通道了。
0: 没错，这条专属热线啊，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用电诉求响应更快，处置更精准，办理呢也更有保障。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国网芜湖联公司微信公众号也正式开通了为企为民诉求平台，广大市民和企业用户都可以在平台上这个线上留言，反馈各类用电问题，我们芜湖联公司将竭诚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
1: 嗯，应该说是非常实用的便民服务的渠道。也希望收机前的各位芜湖的听众多多知悉。那日常如果有用电相关的需求，可以随时拨打本地的24小时的抢修服务热线0553-380-7000，也可以关注国网芜湖供电公司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诉求平台线上反馈问题。那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副主任，那咱们平时居民用电方面有没有一些便利呢？
0: 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可以下载这个我们网上电网这个网上国网的 APP， 可以方便缴费查询这个每日每月的这个电量信息外啊，注册成为这个智能缴费用户，每月下旬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预存电费立减活动。这个活动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分为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存200元立减5元，还有存300元立减10元，存400元立减15元，存1000元立减50元，存3000元立减150元，这个方便又实惠。如果到营业厅预存电费啊，可以领取电饭煲、电火锅等精美礼品。如果听众朋友们经常不记得交电费，或者需要帮家人交电费，可以在网上国网 APP、支付宝生活缴费、微信生活缴费等渠道开通电费代扣业务，这个交费安心有保障。
1: 好的，谢谢副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介绍，今天也是做客咱们的晚电之声栏目，和我们分享了芜湖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电质量的服务举措和成效，普及介绍我们供电服务热线以及相关的优惠用电活动。那咱们的晚电之声栏目呢，也会陆续邀请各地的供电公司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零距离交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和参与。谢谢您，副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

0: 与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6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清民生，察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6: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5: 那我呢？
6: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5: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是的，
1: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0: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五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元顺在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工作专题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研督实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王金宪出席。
1: 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海螺集团，共同见证一窑水泥的质变。
0: 安徽外贸月度规模连续六个月超过1000亿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位列全国三甲，长三角及中部首位。
1: 红军摇篮新火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老区新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召开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工作专题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狠抓落实做好督查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围绕中心大局，以研督实查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宪出席，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座谈会上，协调机制负责同志汇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工作情况，八位督查组组长和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局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元顺指出，开展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将督查触角下沉到最后一公里，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制度性安排。同志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督查工作，省委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要坚持从政治上看，搞清楚为什么督，深刻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督查工作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推动全省上下以真落实创造真业绩。梁元顺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搞清楚督什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长期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聚焦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卡点，精准选题，靶向发力，真正督出成果，查出实效。要坚持以督促改促治，搞清楚督查结果怎么用，加强清单化闭环式管理，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做到同题共答、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搞清楚靠什么督，选优派强督查人员，加强工作培训，做好服务保障，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暗访督查发挥更大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1: 水泥是重要基础原材料之一，近年来面对全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困境，海螺集团率先迈出了关键一步，用数据替代经验，用智能重构制造。今天让我们走进海螺，看它如何在数字时代走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安徽台报道。
3: 青城的芜湖白马山水泥厂，这一斗矿石从开采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海螺的数字化生产环节。在海螺水泥的中控中心，记者身后大屏上正在跳动着的就包括刚才传来的关于那些矿石的实时数据。而在大屏的一侧，我们看到的正是海螺联合华为打造的国内首个 AI 加水泥建材大模型。水泥怎么配，窑炉怎么烧，设备怎么调，过去靠的是人的经验，现在由它来提供决策。这套大模型是海螺面对行业发展瓶颈主动求变的结果。从上

0: 世纪90年代新型干筏水泥技术的率先突破，到本世纪初服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海螺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保障。然而，当传统基建投资空间逐步缩减，需求见顶，产能过剩，低碳约束让一批水泥企业陷入亏损，海螺该如何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海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1: 水泥行业靠规模扩张之路已经走到头了，海螺集团主动破除规模路径的依赖，用数字化和绿色化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0: 把数字技术与现场生产经营真正融合起来，这在水泥行业里没有先例。海螺决定自己趟，
2: 企业组建了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
0: 和行业前沿的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一方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另一方精通算法和技术，可如何把两套逻辑合到一起？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更棘手的是，数百个环节的数据都分散在各自的系统里，标准不一，而且很多老旧设备数据采集不完整，分析优化自然无从下手。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负责人王涵：
3: 传统的这个操作啊，更多的是依赖专家经验，数据采集是一个粗放式的这个管理。但现在呢，就是我们将这些专家经验和工艺机理相结合，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更一步的精细化。
0: 为了尽快找到切入点，团队决定围绕窑矿稳不稳、煤耗能不能降、故障能不能提前发现这些问题切入。叶明虎是团队中的一名老工人，他和工友们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交给团队里的年轻专家，再由他们转化成算法和代码，输入系统反复验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啃，经过成千上万次优化调整，最终把矿山、生料、烧成、发运全部打通，让各环节围绕同一套数据目标协同运转。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白马山水泥厂副厂长叶明虎：
4: 以前是矿石到了窑里面，我们才发现品位变了，整条线呢都要跟着去调整。现在呢是数据先到，系统先算好，生产线提前就准备好了。
0: 靠着一点点的摸索和产学研的合作，2018年海螺建成了行业首个智能工厂，2022年上线云工工业互联网平台，随后又联合华为发布国内首个 AI 加水泥建材大模型。当全行业产能利用率在60%上下挣扎，大量企业陷入亏损时，海螺依靠智能制造把产能利用率稳定在65%以上。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负责人王涵：
3: 行业好的时候大家拼的是规模啊，现在需求下来了，大家拼的就是谁的效率更高，质量更稳，这就是智能制造给海螺的底气。
0: 当数据足够精准，算法足够聪明，海螺又开始在绿色发展上做更大的文章。其实海螺在绿色转型上的投入远早于这场智能化改造。目前海螺拥有29家国家级绿色工厂，44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环保技改投入超过200亿元，而智能化改造正让这些绿色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安徽海螺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维护部部长桂莹莹：
5: 以前环保投入啊是纯成本，现在有了这个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我们光伏、储能、电网全部打通了，然后系统呢自己会算账，自己会调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489吨，减排二氧化碳15075吨。
0: 眼下海螺的制造方案正走向更广阔市场，在印尼、缅甸、乌兹别克斯坦，海螺建起了当地最先进的智能化水泥生产线，用中国的数字化经验支持当地智能制造发展。而在国内，海螺凭借更高效、更绿色的新型水泥制造能力，积极参与全国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港口网等6张网建设。杨军：
1: 海螺集团把握大势，通过自身的转型实践，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些经验。环保也不再是负担，而是我们的新的增长点。这条路很难，但走通了，就不仅仅是海螺的路，也是水泥行业的路。
6: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前8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高出全国17.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952.8亿元，同比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同比增长25.4%。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3位、长三角及中部第1位。八月当月， 进出口继续超千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六个月超千亿元。对此，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表示，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方式也更加的绿色低碳，外贸的含金量和含氯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主体积极活跃，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在出口品类方面，前八个月，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进口方面，资源原料类商品进口持续向好。前八个月，安徽省进口金属矿及矿砂1104.8亿元，增长47.1%；机电产品进口934.1亿元，增长16.7%。
2: 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9月14号在宣城市举行。同步开展的网络安全工作主题展重点展示网络安全企业主流应用场景，本地信息化企业创新应用。请听报道。
7: 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将持续到9月20号。宣城市委网信办副主任胡峰：
8: 通过这些企业的参展与我们活动的举办，能够成功的激发各行各业网络安全的意识，提升了普通老百姓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提升了保护数据的意识。
7: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合肥、铜陵、安庆、宿州、阜阳、马鞍山、淮南等地举办了网络安全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和网络安全教育金校园活动。桐城市妇联网络安全宣传志愿者居卓：
9: 将网络安全知识然后融入这种小游戏当中，帮助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过程中去鉴别这个信息的真假，远离这些诈骗。
7: 淮南市凤台县实验小学学生苏林科：
10: 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绿色网络环境。
7: 芜湖、蚌埠等地走进社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织密基层网络安全防护网。蚌埠市固镇县站下社区居民孟凡奇：
11: 今天过来听课呀，才知道网络上有这么多陷阱，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也会提醒家庭子女注意网络上的安全。
7: 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王雪亚：
12: 把防骗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指导居民安装反诈 APP， 用身边案例以案说法，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多点联动，全域铺开，安徽各地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广泛凝聚全社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
13: 红军摇篮星火传。
6: 90年前，一批批金寨儿女参加红军队伍，走出大山，踏上长征路。如今，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一波波年轻人从远方回到家乡，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接续奋斗。今天的《红军摇篮星火传》特别报道，继续带您认识老区的新青年。安徽台报道。
14: 在金寨县南溪镇丁埠村，挂着各地牌照的越野车在乡间公路上穿梭往来。今年36岁的张海涛是车队的领队，也是马丁公路文旅品牌的创始人。陆安市金寨县马丁公路文旅品牌创始人张海涛：
15: 现在呢，马丁公路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全年越野自驾车流非常稳定，去年单越野车流量就达到了几十万辆。
14: 马丁公路不只是一条越野线路，它本身就是金寨中国红岭公路的三大板块之一。这条800里的旅游环线，把红军广场、汤家汇红旅小镇、立夏节起义旧址等数十个红色景点串了起来。马丁公路的起点丁埠村就是立夏节起义旧址大王庙所在地。张海涛退役返乡后，走遍了村里的山间小路，将荒废的山路改造成了自驾越野的好去处。张海涛：
15: 当年红军从金寨走出去，前路未知，困难重重，他们靠坚持走到了延安，走向了胜利。我们创业呢也是一样的，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去遵循，全靠自己把这个公路文旅品牌一步一步探索出来。
14: 一条路带活了一片山。 2023年，马丁公路作为红岭公路的重要部分，随整体项目入选全国第一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品牌越叫越响，游客越来越多，沿线的村民们也开启了民宿、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陆安市金寨县春山湾留居，民宿负责人程本俊。
16: 依托马丁公路呢，我们现在客流量呢是大幅的增加，自驾客人呢明显增多很多，用餐入住客流量呢同比呢增加了30%左右。
14: 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当年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多支主力红军队伍从这里出发，踏上了长征路。今天还是在这片土地上，路有了新的走法。张海涛用一条路把山外的游客引了进来。而在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村党支部书记易思维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山里的好东西怎么才能走出去？别看现在铁冲村的直播间里热热闹闹，刚开始直播时，不仅村民们不信任这位年轻的村干部，连易思维自己心里都直打鼓。但为了帮村民们把滞销的农产品卖出去，易思维还是硬着头皮挨家挨户收产品，撑起了直播间。陆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铁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易思维。
17: 没想到第一次直播我们卖了12000块钱，一次一次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自发地把东西拎着小筐送到我们村里面来，由我们在网上去进行售卖。
14: 今年已经是易思维在铁冲村工作的第5个年头，除了处理村里的日常工作，他还会时常拍些短视频，让山外的人了解这个大别山里的小村庄。不少村里的年轻人也和易思维一样，拿起手机宣传起铁冲村的美景美味。如今的铁冲村乡村露营地、咖啡店等新业态开起来了，茶油、黑毛猪等农产品卖出去了，村集体经济多点发力，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易思维：
17: 有一次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她就像我的奶奶一样抹了抹我的脸，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老百姓认可我了，不是想看我说了什么，是看我做了什么。先辈们当年从井寨走出去干革命，靠的就是和群众一条心，我们现在也要和老百姓们站在一块，真正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乡村振兴中书写我们自己的答卷。
14: 路通了，货卖了，但要让乡村真正立得住、走得远，还得靠产业把根扎下来。从上海返乡创业的赵伟盯上了金寨山里的好东西——灵芝。安徽芝神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
18: 最早金寨只是种灵芝，没有做品牌，没有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就想着怎么样能把我们农民种了这么好的灵芝能给他卖出一个好价钱。
14: 从菌种研发到种植标准化，从工艺升级到产品深加工，赵伟熬了几年的时间，把灵芝从原料供应做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如今他的企业已经成了金寨灵芝产业的标杆。赵伟：
18: 种灵芝这片地种一年我们就要休3年，周期长，投入大，但总得有人带头先走一步。当年红军从金寨出发的时候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他们还是走了。我们把金寨的灵芝产业做起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致富，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
14: 张海涛脱下军装，把他走过的路变成更多人向往的风景。易思维放下城市的光鲜，把村支书的责任揉进每一天的家长里短。赵伟扎进大山，把厂房建在了家乡的土地上。张海涛、易思维、赵伟，他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却有着同样的初心，把青春扎进大别山的泥土里，给山乡种下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张海涛：
15: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军装虽脱，军魂不能丢。红军当年从这里走出去，是为了让后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我现在做的事，就是让这条路真的通起来、亮起来。
14: 易思维：
17: 乡村振兴就是新时代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我们乡村有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的好想法、我们的知识用在我们这边乡村，真正的做着一些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事情。
14: 赵伟：
18: 我是从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家乡创业的人。当年红军从这里走出去，是为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今天我们把工厂建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既然选择了，就要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 9月13号晚，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节目讲述了十位身边好人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以凡人微光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安徽台报道。
19: 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
20: 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演播厅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敬业奉献好人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正在讲述巧用六尺巷工作法深耕基层治理的工作经历。乔丽娟：
21: 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动力。了解居民的艰难愁闷，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为他们多做事，做实事。
20: 2026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邀请了10名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中国好人，包括组建志愿服务队的外卖小哥胡云平、绝境处架起生命桥梁的高原辅警嘎布藏尼玛、服务中国制造、传承匠心的焊接工匠李鹏鹏等。来自天南地北的好人们齐聚安徽，让跨越山海的坚守和善意交汇发光。助人为乐好人，广西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公益宣传员、自媒体创作者翁欣怡：
22: 当我自己有能力了之后，我也希望我能够凭借我自己的一些力量，能去托举一些人，能够给别人递去一些机会，就是在把事情做好的时候能够鼓励到别人，那就更有意义了。
20: 节目中情景剧、跨时空的对话、脑瘫女孩秋华表演川剧变脸等节目生动展示了平凡好人的不凡事迹，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感召更多人与温暖和善意同行。截至2026年6月，安徽有1810人荣登中国好人榜。现场观众田心燕：
23: 把一个平凡的小事做好做细，能让我们的大爱遍布人间。我也会用心做好每一份工作，用青年力量践行青年担当。
20: 现场观众汤振宇：
24: 凡人微光，温暖四方，给予希望。我更会坚守这份温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去守护好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好人。
6: 滁州市莱安县持续深化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在政策扶持、企业培育、平台搭建、要素保障上协同发力，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14: 在滁州市莱安县斯麦特公司的实验室内，来自浙江大学的博士徐晓明正在跟研发人员一起研究提升热反射有机硅材料的性能。这款由徐晓明博士牵头攻关的产品属于国内首创，目前热反射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浙江大学博士徐晓明：
25: 这款产品匍匐于太阳能照射的外立面，能够大幅降低热能传导，十几项科技成果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阶段，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产业增加值近1亿元。
14: 作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总，徐博士每月都会到企业驻点一周。斯麦特公司成立于2009年，此前主要生产建筑用有机硅密封材料，随着房地产行业下行，企业发展遭遇瓶颈，依托莱安县科技副总引才机制，企业与徐晓明博士牵手开启产学研深度合作。安徽斯麦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建国：
26: 正是因为科技副总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科创资源和成果，公司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目前已经获得发明专利20余项，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 像徐晓明这样的科技副总在莱安还有47名，助力企业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个，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2个，省企业研发中心4个。早在2020年，莱安就开始探索科技副总模式，走出了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新路子。2024年，省科技厅将莱安科技副总模式在全省推广。莱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长成：
27: 科技副总是我县人才引进的创新之举，不断优化人才配套服务，健全人才落地赋能培育全链条保障体系，通过构建以才促产、以产引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拓宽招才引智渠道，壮大科创人才队伍。
14: 不拘一格引才巨制是莱安县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坐落于莱安县岔河镇的捷泰新能源每小时就有30万片电池片下线，电池片出货量稳居全球前列。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波：
0: 公司相继创建获批 CNAS 检测中心、安徽省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帮助企业取得了多项科创成果，主力 N 型 TOPCon 电池量产转化效率突破 26.8%，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4: 目前蓝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蓝县科技局局长周少超：
1: 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蓝安特色的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一体化推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建设，开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下面请听简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3.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9月11号，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重点承担消化系统疾病极危重症救治与疑难杂症诊疗任务。
2: 贸法晚起行，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暨第14届中国仲裁周安徽专场活动近日在宿州举行。活动开设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合规保护、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实操课程。
6: 近日，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开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涵盖智慧养老、科技助残、适老家居、老年食品、养老金融等全产业链领域。
2: 近日，九华山风景区第二条对外便捷通道 S609 高原至柯村公路天华大道建成投用，道路全长约5.826公里，改变了景区长期以来单进单出交通格局，有效提升旅游通行效率。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15到17度，沿江地区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霞。眼看着这个国庆啊，中秋国庆的假期就要到了哈，尤其是国庆的长假，那孩子们都要放假，咱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是不是又开始琢磨这7天带孙辈去哪儿转转好呢？那去热门的景点吧又怕人挤人，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可能有些吃不消哈，可是待在家里吧又觉得会辜负了这大好的秋光。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这期节目的主题，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龚总哈。那龚总，我知道今天您也是给我们老友们带来了两条这个国庆限定的一个宝藏的路线哈。听说呢，一条是去大山里看星星，还有一条呢是去湖边挖红薯，对吧？
9: 对。
0: 那咱们上半场先给大家介绍哪个呢？
9: 还是介绍金寨的看星星吧。
0: 好的，
9: 叫就是暗夜寻找计划。
0: 暗夜寻找计划，这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哈。在城市里都是钢筋铁骨的这个高楼大厦，可能看星星的机会也不多。那这条线路到底是如何的，也请我们的龚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暗夜探秘这样一个活动好吗？
9: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国庆期间哈，就是策划的一个活动。这我们的活动呢，一个主要是想您刚才说的，我们避开人流，到一个 特别幽静的地方哈。嗯，这是在金寨的龙马镇。
0: 哦，
9: 龙马村应该讲。
0: 嗯，
9: 它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个地方呢其实特别适合避暑哈。
0: 嗯，
9: 这个我们这个后话，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
0: 嗯，
9: 然后这次我们讲的就是到这个龙马村，就是，嗯，就是躲避人潮，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过3天的神仙日子。
0: 嗯，是的。其实很多老友都可能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现在我们在城里灯火通明，看这个晚上抬头看星星都几乎是看不到几颗了哈。
9: 对。
0: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咱们老友们小的时候躺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场景，现在的孙辈们可能几乎都没有体验过哈。所以呢
9: 是
0: 给大家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活动，是不是？
9: 是的，这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一个主要就是那边的这个空气啊，
0: 嗯，
9: 特别好。
0: 嗯
9: 嗯，
0: 所以像我们放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都开始发愁了，带孩子去哪里呢？
9: 嗯，
0: 又不想去走马观花的打这个景点打卡，又希望出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哈。
9: 嗯，
0: 既能够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家长自己呢可能也不想全程是紧绷着，最好大人也能够稍微的放松一点。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应该说我们孩子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9: 对，
0: 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们也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对吧？
9: 对，这个行程整个是这样的，
0: 嗯，
9: 是这样安排的哈。
0: 嗯，
9: 我们第一天早晨从合肥大巴出发，
0: 嗯，
9: 然后就是中午到达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在燕子河大峡谷呢，然后我们吃个中餐之后，下午我们去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就是走这个景点。在这个，因为咱们金寨哈，它是一个就是资源啊特别多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边会带着自然老师，我们这个观鸟协会的老师，然后带着他们会在沿途就认识植物、昆虫还有鸟。我们大别山哈有几种鸟哈，就是通过这次活动都是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下。那我们下午呢就是边走边玩，那么很轻松结束下午的活动。然后我们上山，就是到达我们的暗夜寻找计划这个民宿，它的民宿的名字就叫
0: 暗夜
9: 寻找计划。
0: 哦，这个民宿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暗夜寻找，
9: 那你就会问说，哎，它怎么会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名称哈，这么奇怪的名称，是因为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哈，在我们这个山上，就是放了一个射电望远镜。因为在这个位置它是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而且它这个地方啊，它的光污染是3级。那大家就会说啊，3级是什么？
0: 什么概念哈？
9: 对，是什么概念？那么我们是像这个它的级别越高哈，它就是能看见星星的那个就是亮度会越
0: 亮度就会越多，
9: 对，会越高。首先它是位置比较高，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边的话，附近都是几座大山。我们这所在的那个位置叫做佛顶寨。以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哈，然后现在呢它在金寨，它属于第二还是第三大这个高峰。那就是它的位置首先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它有这个科普的资源，那所以呢它的名字呢也叫寻找暗夜计划。
0: 所以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哈，它的光污染肯定非常少，而且它非常高嘛，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还是第二主峰的话，
9: 对，
0: 第二高峰的话，
9: 或者是第三，大概是这样。
0: 而且这里还有刚才说到的中科大的这个天文观测站，
9: 对，
0: 所以都是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哈。
9: 对，
0: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做亲子的研学，是不是？
9: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就是我们

0: 往常的话，大家都说，哎，金寨我都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资源也很熟悉。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它有着这样子的一个科普资源在这里，那么我们又想把这个，就是把它这个现在不都是在做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吗？大家都是哎都很喜欢，就是那么我们不但是把这个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普放进去，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天文的这个科普也放进去，说不定就是孩子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出了一个天文学家也有
1: 对，
0: 可能
1: 是
0: 的。
1: 的，总的来说呢，我感觉每一次工作来介绍哈，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会给我们的学生孩子们都设计很多能够让他们增长知识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哈。其实我们知道，燕子河大峡谷啊，它是有4.2亿年的一个地质峡谷哈，可以说自然资源是特别丰富的，
0: 对，
1: 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教科书，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们才会把这次活动选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呢，其实呢，这个营地可能是设的也比较贴心哈，不是要求咱们家长全程去跟着孩子跑的，因为刚才龚总也介绍了，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自然老师啊，或者一些这个专业的学者去带领孩子学习，那家长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休闲时光。咱们老友如果说带孙辈去的话，自己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对，我们的活动哈，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以孩子活动为主，家长他可以选择做自己的事情，就比如特别我们爷爷奶奶哈，很多家长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他不一定有空，然后呢就那么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着，那么带着。就是到了这边以后呢，哎呦，要爬山，他也会觉得很累，对吧？那大家好不容易有的时候一起报名，这个坐在一起想聊个天啊，喝个茶，打打牌呀，孩子又怕没有，
1: 对，
0: 没
1: 没有
0: 办
1: 给他
0: 法，
1: 们安
0: 对，
1: 排
0: 就是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到了以后呢，我们有2位老师，就是做自然科普的是一个老师，然后呢，我们这个天文是一位老师，同时呢，我们自己还会有1到2位老师跟着一起。那么就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孩子如果40位的话，那么孩子可能只有一般不会超过一半的孩子，家长还是会占大多数。那么十几个孩子，我们有3到4位老师带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方面，我们首先是可
1: 有
0: 以
1: 保
0: 确保
1: 障
0: 的。
1: 的，
0: 对，另外呢，我们在这样的话人也不多，我们有3位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自然教育、自然科普知识，那么天文科普知识，都是非常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是第二天，比如我们刚才接着说，
1: 对，刚才打断了您，第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哈，
0: 对，第一天我们是去燕子河大峡谷，然后呢，晚上的话呢，这个民宿哈，它不但就是很现代感很强，而且呢，它也很古朴，就是它介于这种古朴和现代之间的这种感觉，设施设备又很舒，就是简约舒适，那么但是呢，就是整个就是民宿的风格哈，就是很有文化的氛围。那么同时，它是以这个寻找暗黑计划这样子一个主题来打造整个民宿的。民宿很大，它分为几期。我们呢，就是在晚上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平台哈。首先我们晚上就可以，老师带着他们就在那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那么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几个什么土环星啊，什么还有晚上牛郎织女星啊，它就可以到了就再晚一点呢，它就是看银河哈，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晚上就是看过之后呢，哎，小朋友至少他会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哈，天上他那么会
1: 对，
0: 有
1: 小
0: 这
1: 朋
0: 种
1: 友对
0: 好
1: 这种
0: 奇，
1: 特别感兴
0: 对，
1: 趣。
0: 好奇，那我们留着。第二天我们再会去， 去学习，那么也是引发他的这个兴
1: 对
0: 趣点
1: 对，
0: 哈。
1: 是的。
0: 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上午的话带着小朋友去徒步，就是会去往我们的2期和3期上面去。那2期呢，它是这个3期呢，它是在这个半坡上面。半坡上面的话，走过去大概10几20分钟的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住宿的地方哈。待会儿我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在中科大设置了一个天文的科普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就是我们这沿途，我们先就是边走边看。就是上午我们是以自然这个教育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去老师在比较高的位置哈，带着小朋友看一看，鸟啊昆虫啊，认识几
1: 一
0: 种
1: 些
0: 植
1: 植
0: 物
1: 物，
0: 啊，对，
1: 对。
0: 最主要就是你看那边生态是特别好，那个天上就是经常有这个老鹰飞过哈，就是这个老鹰它一定是在生态好的地方它才会有，它有几种叫法，到时候老师都会告知哈。那就是中午我们吃完饭以后还可以稍作休息，那么下午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个天文计划，就是老师会带着大家到这个就是我们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望远镜的一个就是。
1: 一个这样的设备是吗？
0: 对，它不但有设备，而且它那个屋子还是可以旋转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孩子们首先可以了解哇，好大的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可能也有打开的话有3米多高吧，然后它的顶可以打开，整个屋子的它还可以
1: 旋转，
0: 旋转，然后呢，咱们的望远镜就可以在屋子里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天上的
1: 这孩子们
0: 星
1: 肯定
0: 星
1: 特
0: 啊
1: 别
0: 什
1: 感
0: 么的，
1: 兴趣。您
0: 对。
1: 刚刚这描述，我都觉得比较神奇。
0: 是
1: 孩子们对神奇的事物都是非常有兴趣的。
0: 的 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它有一个，就一整栋楼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展览呐，一些科普知识。那么老师呢会在大屏幕里放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一些天文知识，哎，可以解答一些小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有很
1: 对，
0: 多问题
1: 是
0: 的，
1: 的，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星空灯，就
1: 自己
0: 是
1: 动手做
0: 对自
1: 吗？
0: 己动手做啊，让他们自己也感受一下。然后，结束了带回家，晚上可以做一个床头灯，它这个
1: 要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
0: 对对对，就是也是非常美的哈。那我们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吃完饭之后，我们还会晚上继续带着他们去看星星，这次就实战了。然后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下，就是认识几个星座。那么就是一定要多带衣服，山上确实有
1: 比
0: 点
1: 较
0: 冷。
1: 冷，
0: 就是羽绒衣，我觉得都是可以
1: 都
0: 带
1: 可以
0: 的。我
1: 准
0: 们
1: 备
0: 前
1: 的
0: 两天去采
1: 哈，
0: 线的时候，
1: 早
0: 大
1: 晚温
0: 家
1: 差
0: 都
1: 很
0: 穿着
1: 大，
0: 外套还觉得冷，因为毕竟那个是在1000米以上了，所以早晚还是特别凉。一定要带上这个
1: 充
0: 厚一
1: 足的
0: 点的
1: 保暖
0: 衣服。
1: 的，
0: 对，另外呢，要自己备一个望远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观测到，就是更好的做一些观
1: 观测
0: 测
1: 到
0: 吧。
1: 星空，
0: 然后再带一个手电筒。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就比较齐了。
1: 这也是有老师带队的，对吧？
0: 对，我们全部由老师带队，然后老师，就是我们至少有3位老师，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晚上我们会就不是走路了，他有电瓶车可以直接送到山上面去，山顶上面。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二天完整的行程当中，上午我们是自然的学科介绍，因为认识一些鸟类啊，或者植物啊，还有包括下午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天文方面的知识讲解。那这样的活动，还有晚上我们去观测星空，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友们，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们，是需要全程陪同的呢，还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呢？
0: 就是 如果不想陪同的话，想自己休息一下，
1: 也
0: 那
1: 可
0: 就可
1: 以，
0: 以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想陪同，哎，觉得也挺有
1: 可以
0: 兴趣
1: 亲
0: 的
1: 子的
0: 哈，
1: 话，
0: 对，然后也
1: 也是。
0: 可以。

0: 可以一
1: 对，
0: 起
1: 也是
0: 去。
1: 可以一起去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自己吧，到一个地方，哎，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哈。那个地方真的就
0: 非常养
1: 是，
0: 人，首先它是天然氧吧，对吧？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到山顶高一点的位置哈，真的是层峦叠翠。然后那个远处，我们那天去哈，有雾。哦，就特别美，从那个山上面
0: 也
1: 不
0: 就
1: 断
0: 是
1: 的那
0: 说，我
1: 个，
0: 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带着孙子去，把孙子交给老师，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比如说男同胞们可以三五好友约着在那个环境下，空气好的环境下逛逛蛋，那
1: 对，
0: 女同胞们也是可以去拍拍照、打打
1: 对，
0: 卡，因为
1: 是
0: 那个地
1: 的，
0: 方景色也非常迷
1: 是
0: 人，对
1: 非常
0: 吧？
1: 美，
0: 而且秋天嘛，这个只要有山的地方、有树的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个层林尽染的感觉，
1: 是的，
0: 有
1: 然
0: 些彩
1: 后。
0: 铃。
1: 就是你看他这个吃饭的餐厅后面就有一个小瀑布，天然的小瀑布。然后呢，它的溪水哈，就是水源特别干净，因为它是从山上直接汇聚成小溪以后，然后往下面流淌的。就后面就有一条小溪，然后里面有石子啊什么，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因为水特别清澈。所以我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避暑好的去处。
0: 对，不过秋天也有不一样的风 景
1: 对，
0: 哈，而
1: 是
0: 且
1: 的，
0: 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哈，
1: 对对对，就是秋天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除了冬天太冷了哈之外的话，我觉得一
0: 一
1: 年
0: 年
1: 四
0: 四季，
1: 季真的都是可以去的。然后这是第二
0: 第
1: 天
0: 二
1: 的行
0: 天，
1: 程，第三天的话呢，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带着小朋友哈，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就是木质的冰箱贴，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地方，看了很多，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画下来。我们会每个小朋友准备两个，一个呢是可以画自然，一个呢是可以画星空。那么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自然和星空都画下来，然后把它带回家，做成冰箱贴带回家，因为它就是木质的，和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也是很应景的。
0: 就是除了我们头一天做了这个小灯，晚上可以照明之外，我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就木质的冰箱贴回家哈，也是收获满满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哈，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这次房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14间房，那么有6间房呢是山上的，就我们那个三期的，就是独栋的，叫做太空舱，它每一个就像那种圆圆的那一种，然后是在独立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那几栋都在一个区域，那个倒不用害怕。就是，那么在它在一个区域，就是它这个独栋里面就是有卫生间呐、床啊，哎，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0: 就
1: 哈。
0: 住的也是挺特别的地方
1: 但是
0: 哈。
1: 它的那个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位置，而且四周很开阔，它每一栋会有一点距离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它的。就是会更高一些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研学楼。研学楼呢，我们这次拿的是，就是不带院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2层以上，哎，房间特别幽静。那我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晚上就听着那个水声啊，哗，那个小溪的声音，哇，太美了。
0: 这是在城里都是没有办法感
1: 真
0: 觉
1: 的是
0: 到
1: 感
0: 的，
1: 觉不到的，
0: 非
1: 就
0: 常
1: 坐
0: 的，
1: 那地方就。
0: 对，就
1: 就
0: 听听
1: 在
0: 山
1: 那
0: 里
1: 里，
0: 的这个
1: 对，
0: 泉水的
1: 你
0: 声音
1: 哪怕
0: 啊，
1: 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啊，
0: 冥
1: 感
0: 想一
1: 受一
0: 下，
1: 下，那种感觉都是太美了。
0: 也就是说，不仅适合我们小朋友去学习哈，成长，而且也适合我们老友在那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下，这个静下心来养生，都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和这个行程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行程当中，刚才听龚总说的，我们老友们只负责把你们的这个孙辈们带去，也不需要自己太劳累，因为我们都可以交给老师，他们也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我们老友自己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去周围走一走，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打打卡哈，非常宜人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活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没有爬山的困扰吧？
1: 没有，就是燕子河大峡谷，它也是，既然是峡谷，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路。那如果想去，也就是慢慢走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行程不赶嘛。然后整个的下午全部是在这个景区。那如果就是到了，民宿这边哈，基本上如果不想走的话，都没有。就是太多
0: 太
1: 的
0: 多
1: 这个
0: 的，
1: 路，哎，就
0: 需
1: 是
0: 要去步行。
1: 必要的路要走，
0: 那刚才说了，我们这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大概是在国庆节什么时间出发呢？
1: 我们现在预计是1、2、3号一起，4、5、6号一起，
0: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有老友们哎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推荐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全家举家一起去也是可以的
1: 可
0: 哈。
1: 以的，可以的。
0: 我们是安排大巴车出发的，那这路上，也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了吧？
1: 我觉得就是要多带点衣服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也比较近距离的啊，也不
1: 对。
0: 会在路上耽误更多的行程，而且关键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孙辈们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很愉悦哈，不像
1: 对。
0: 我们这个上课在教室里很死板的老师这个一板一眼的教学，我们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去学，大家又更感兴趣，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还可以通过动手，这也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叫“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研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是3天2晚的国庆期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又想避开人潮拥挤的一些热门景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这条线路的，而且小朋友们也会收获满满。好，说到这里呢，时间不知不觉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有更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另外呢，如果朋友们对刚才的行程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弹幕啊，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段请龚总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呢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龚总给我们带来一条国庆限定的宝藏线路哈，就是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岩穴，这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带着孙辈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大别山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下，去听一听鸟鸣，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去观看一些植物，包括我们去观测星空啊，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友们只负责带孙辈去，然后交给老师们就可以了。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有一条神秘的宝藏线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龚总给我们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感兴趣需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好，我们还是首先请龚总给我们介绍。龚总，刚才说了那条线路哈，也是非常有趣儿的。那接下来这条线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跟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的是青寨的山里面的活动，对吧？就是这个可能对于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会更适合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介绍这条太湖的这个线路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景区。一说到太湖，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这个江苏的太湖哈，这实际上是我们安庆的太湖县。在太湖县里面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叫做田园大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山庄，及这个就是农耕呐、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呢一些这个它整个是丘陵地带哈，就是还有一些玩的设施设备，那么都在这个一个地方。那我们到这边来呢，是一个还是主要是一个休闲的状态。那到这边可能玩的地方可能会更偏多一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可能就是以
0: 自然风光、
1: 自然风光、岩穴呀、这一块哈，就是孩子喜欢这些知识。就是如果去那一条线，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但这条线路呢，可能会更多偏向于这个玩。休闲玩。那么我们到那边以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丛林穿越。丛林穿越的话呢，它会有就是高高低低的那些绳网啊，包括就是一些在这个半空中的吊桥啊，这些呢就是带着小朋友玩，小朋友是特别喜欢，每一次去玩这个都是乐此不疲。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安全措施做好来啊，穿上这个保险的这个服装，然后

0: 带上保险绳，然后带着小朋友们，穿越整个丛林，还有一些这个弹跳的网啊，就是那么可以玩上一两个小时。那么我们先到了，首先就是玩一下，玩一下以后呢，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个太湖离我们合肥还是挺近的，2个多小时哈就到了。那么到了以后，我们先带着小，因为国庆期间他肯定是不能
1: 人
0: 够
1: 比
0: 马
1: 较，
0: 上入住，因为那个人会比较多嘛，就是前面一天的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1: 到达了这个太湖以后，我们先是组织大家活动，
0: 对稍微活动一下。那么玩过之后呢，我们小朋友们，我们再带着小朋友一起吃个中饭。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就是我们也去特地去品尝了一下哈，就是那个，哎，那个菜，你比如说那个豆角，我们炒出来的那个豆角都是咔哧咔哧脆的，对吧？那人家那个豆角就炒出来的那个口感，糯糯的那种感觉，就烂烂的，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豆角的感觉，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能够吃到这种，哎，乡村的这种
1: 土
0: 土
1: 菜，
0: 菜，
1: 就是第一天到了之后的安排。其实我们这个行程的，有一个主题哈，它是跟我们这个秋收丰收的季节有关的。所以刚才工作还没有说到，我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了一下，秋天也是咱们庄稼人这个最期盼的一个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这第二条线路呢，主要是叫太湖山野秋收。对吧？是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刚才只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就是丛林穿越，因为带着大家到了这个目的地，我们先来进行这样一个活动。之后，我们很多跟我们这个秋收有关的一些活动安排，其实我们老友们可能有的老友小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这些项目的，比如说秋收啊，这个收芝麻、挖红薯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完全是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活动的特点可能也就体现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祖孙，一起去感受一下，一个是找回自己童年的感觉，一个是还没有尝试过这些体验的孩子们去亲手的去采摘一下哈。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第一天的上午，我们是从合肥出发到达太湖，然后是给大家先安排了一个游玩的活动，就是不是大家哈，应该是小朋友
0: 小
1: 们，
0: 朋友，
1: 对，
0: 对，小
1: 丛林
0: 朋
1: 穿
0: 友，
1: 越，
0: 对，就是那我们先玩过之后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就是从合肥过来，大家早上也起来比较早哈，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这样，行程安排的轻松一点，让大家就像在家门口玩一样的感觉，
1: 就游
0: 然
1: 玩
0: 后，
1: 了，累了，我们休息
0: 对，
1: 一
0: 休
1: 下。
0: 息一下。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是一般我们在1点半到2点钟左右，哎，把大家叫起来，我们就先给他们热热身啊，做点游戏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就是去，到徒步，徒步，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我们是那个丘陵嘛，丘陵就是它有很多树，松树。那么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山林里面，就是边走边捡松果，捡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个油茶籽。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包括
1: 没有
0: 我们
1: 见
0: 大
1: 过，
0: 人可能都
1: 也
0: 不
1: 有
0: 一
1: 没，
0: 定
1: 对，
0: 都见过哈。就我们那个茶油，我们吃的那个茶油，茶油是怎么来的？它
1: 就
0: 是
1: 是，
0: 通过什么样的种子榨出来的？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哎，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哎，这个听这个鸟鸣，哎，听松涛，然后呢，采落叶。我们走进这个秋天的山林里面哈。那么在这里有这个松果、橡果，还有漂亮的树叶，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捡着。捡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给他们就是带到教室里，
1: 把
0: 或
1: 这
0: 者是
1: 些
0: 在外
1: 树
0: 面，
1: 叶、松果做手工，
0: 给他们一个相框，把秋天带回家。这样的话呢，哎，小朋友他会就是可以自己哈 想办法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就开始去挖红薯了。就是挖红薯的话，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老友们，可能有很多年都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活动了哈。就是这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体验。然后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挖红薯。挖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烤一烤。现场我们就可以烤，
1: 自己挖的红薯烤一烤再吃，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们可以就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吃烧烤。我们有专门的烧烤区域。然后就是小朋友，我们这个食物我们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
1: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
0: 烤。他那个烧烤台子做的很特别，他旁边四周是砖砌起来的。然后呢，你坐在两边，然后它的那个烧烤架在中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很干净，而且就是位置也比较大，那样做起来也会很轻松一些哈，
1: 就是自己动手，
0: 对，
1: 丰衣足食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一般都不用自己干活，可是去自己烧烤的话，肯定非常有劲的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会很期待这种这种
1: 大家一起
0: 烧烤的这种
1: 环节哈
0: 活动，
1: 是的，
0: 因为主要还是小朋友喜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人也就会跟着孩子一样的，
1: 而且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0: 对
1: 吧？
0: 是的，食材都是我们准备好的。那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吃过饭以后，这个篝火就点起来了。
1: 这活动真的很丰富，
0: 这个，
1: 的确是玩的一条线路，内容很丰富啊。从丛林穿越到下午的这个去采摘树叶，然后动手做手工，然后挖红薯来吃，烧烤，这满满的都是一天这个收获满满啊。
0: 对，然后呢，它这个篝火亮起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拉着手，大家一起在篝火旁边唱歌跳舞。
1: 载歌载舞，
0: 做一些击鼓传花的游戏啊，都可以哈。这个小朋友们最好能够自己准备一些节目。那么我们在这个晚会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展示一下，
1: 大家互动起来，
0: 对吧？然后呢，他这边呢本身他也会做一些音乐节。然后这个你可以观看，观看完了也可以自己去。像这个卡拉 OK 啊啥的，
1: 自己唱一唱，
0: 唱一唱，展示一下，
1: 放松放松。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
0: 对
1: 吧？安排。
0: 对。
1: 那我们第二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去一个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有自己的马、羊，还有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在水边。这个水呢，还不是我们太就是太湖那边的花亭湖。花亭湖是水库。我开始第一感觉以为是花亭湖，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它是长江的一个小岔。岔口。那么它是一个小湖。江湾。那在这个江湾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长江过来就里面啥也没有。它这个水草那个水草茂盛哈，里面不但是有水草，而且还有菱角，野生的菱角，还有这个野生的荷花、
1: 莲藕、
0: 荷叶、莲藕、莲蓬。那我们可以就是首先我们会上午到了以后呢，会带着小朋友在里面。会在里面就是带着他们做一些活动。
1: 会划船去这个水面。
0: 对，那个是我们下午的。
1: 下午
0: 的话呢，我们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坐这个小羊拉车。还有这个小火车。然后我们还会给他们预留一块芝麻地。这个芝麻地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芝麻苔花节节高。
1: 对，都从书本上知道的这个句子这个词，但是芝麻到底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看到过哈。好，那。 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是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段行程哈，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湖的这个行程。太湖山野秋收是两天一夜的一个亲子营，那老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哈，我们避开人潮拥挤，刚才说到了金寨，到山里去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的岩穴去看星星。而这个行程呢，太湖的这个山野秋收行程呢，应该说活动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哈，不仅有学到知识，有动手，还有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第二天，有一个去收芝麻，其实很多的老友们可能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见过芝麻，但是也有很多城里的孩子，包括现在的孙辈们，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芝麻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环节，收芝麻，对吧？是不是孩子们要自己去看一看，去动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割芝麻。就是如果是力气不够大的话呢，我们会帮助他们。然后呢，让孩子主要就是让他们把它，叫芝麻渣、芝麻堆，就是因为芝麻它，割下来以后，并不能马上就是把这个芝麻给它就是收回来，而是需要你看它把它像人字形那样给它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之后。要等它的那个果实啊，干了之后，它的芝麻它就会自然的落在它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再把它倒在这个簸箕啊或者是塑料布上面呢、
1: 这也是我们孩子们长知识哈，
0: 对，
1: 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0: 对。那他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呢，他了解，
1: 对，
0: 原来芝麻是这样收的，我们
1: 对回来还可以跟其他同学吹一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各种活动哈，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做一些这个知识的了解。
1: 对，
0: 那做完之后呢，我们还要这个品尝一下哈，就我们给他们准备这个叫做那个麦芽糖，就那个麦芽糖的糖饼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芝麻给它烤熟，就芝麻给它烤熟，然后呢把这个糖饼上面按放在这个芝麻上面，就左右两边都沾上芝麻，然后再吃
1: 啊、烤熟的芝麻非常香，蘸在这个麦芽糖上。
0: 就我们有一些老友小的时候应该吃过
1: 这种，对，吃过麦芽糖，
0: 对，就这种芝麻糖饼哈，就是麦芽糖它那个就是本身是比较甜嘛，然后呢加上这个芝麻很香，就是这种口感融，就是
1: 多少年都没有，
0: 对，
1: 要找寻一下记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是去采收芝麻，并且用烤箱的芝麻来这个跟麦芽糖结合来品尝一下，
0: 对对对，让孩子们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子我们自己做的芝麻糖啊，那
1: 这是上午的活动，
0: 对，上午的活动，中午呢我们一样的还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农家菜，那边有餐厅，虽然比较简易呢，但是就是反正我们
1: 品
0: 尝一下，对，那个农家的土菜。
1: 下午我们要去，
0: 下午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划船，就是采菱角和莲蓬，它这个菱角哈，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就是很多。就我们市面上看见那个红的那个菱角哈，只有两只的那种，菱角两头弯的那个，那个都是家
1: 养
0: 角，对，那个我们这次呢看见的都是野生的，野生的菱角它是一般是四个角，四个角，而且它是绿色的，它不是那种这个红色的哈，然后自己划船，就是它有那种脚踩的那种小船，一般是两个人，然后如果是大人带着小朋友坐中间也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这个菱角，然后还有荷花， 就是莲蓬，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都是野生的，所以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啊，都没有问题的。它这个藕呢是野生的。

0: 的藕，不知道吃过没有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炖汤啊，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藕，它的藕长得是长的，就是这种粉藕啊，可以也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炖汤的那种藕哈，就是能炖粉的那种野藕是长的。
1: 那应该是炖汤特别好吃的那种，
0: 对，它那个就是很快它就能粉糯了，它不像就是我们
1: 有
0: 有
1: 的
0: 的
1: 藕是
0: 藕，
1: 脆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得炖好长时间，它可能它才会粉，就是那种，就是它这种就是哎炖了以后就是很快它就会就是软软糯糯的那一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特别
1: 也是
0: 喜
1: 我们
0: 欢
1: 老
0: 的
1: 友们也
0: 环
1: 会感
0: 节。
1: 兴趣的，就是去采摘，这个是我们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童年，我们童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快乐
0: 对
1: 的
0: 对
1: 时
0: 对，
1: 光哈，
0: 是的，是的。
1: 去，比如说烤红薯啊，挖红薯啊，还有包括收芝麻，特别是采菱角，还有这个莲蓬，可
0: 对。
1: 以当时就可以掰开吃了，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然后这个它现在有点老了，老了，然后可以你拿回家煮一下
1: 煮
0: 吃
1: 一
0: 更
1: 煮，
0: 安全一些，因为这个菱角的表面会有一些那个姜片虫啊之类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点。
1: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可能有一些老友年轻的时候干过的一些农活哈，现在带着孙子孙女去体验，那叫忆苦思甜哈，也是
0: 对
1: 传
0: 对
1: 承
0: 对
1: 哈，
0: 对对，他在。就是这个农场的话呢，我觉得就特别喜欢，就是它的前面哈，就是长江，它虽然是个河，江岔子，但是呢，它眼前它的那个水啊，特别清澈，它不是像那个长江里的那个
1: 比较浑的
0: 浑的那种感
1: 江水，
0: 觉，所以它很清澈。那么在这个旁边，就是可以坐着喝喝茶呀，然后自己拍拍美照啊。还有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放放风筝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地
1: 环
0: 方，
1: 境也非常
0: 我觉得
1: 好。
0: 哪怕躺在那个地方，哎呀，那个感觉都是
1: 是
0: 很
1: 的，
0: 舒适的。
1: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孩子天天在城里哈，去体验一下这个农牧生活、农场的这种秋收也是挺快乐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红薯是，可能有一些孩子都不知道红薯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带他们一起去田间劳作一下，应该说比在家里、比在书上，看到的说教要更管用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行程是2天1夜是吧？
0: 对，这个这是2天1夜的行程。
1: 应该说这个安排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就是周末就不用去哈，或者是周末也能去，
0: 对，
1: 在
0: 这
1: 节假日平
0: 其
1: 时
0: 实
1: 都
0: 周
1: 可
0: 末自
1: 以
0: 己也
1: 哈，
0: 可以
1: 也
0: 去。
1: 不用长途跋
0: 对，
1: 涉，
0: 我们这次呢，安排的时间是5号到6号。
1: 5号6号，
0: 因为前面的我们这次去的有点晚了，前面的房间全部都被订走了。然后他这边呢，哎，有一个房间我真的是
1: 特
0: 特
1: 别，
0: 别想推荐一下哈，就是那种帐篷。他的帐篷呢，它并不是我们的那种小帐篷哈，他把那个民宿就做成了那个帐篷的形式，很大一个帐篷。外面的话呢，就是那种布的感觉。但是它有，前面是用那种网啊，可以用锁锁上的，安全
1: 对，
0: 还
1: 现
0: 是
1: 在的帐篷
0: 安
1: 不
0: 全？
1: 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小的自己出
0: 对
1: 去
0: 对
1: 的那
0: 对，
1: 种帐篷。
0: 它
1: 现
0: 里
1: 在
0: 面
1: 帐，
0: 有空调，有这个热水器，这个都是一应俱全的，跟我们住在房间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呢，它前面它是有那个帐篷，它是有那个帘子是可以打开的，就你躺在床上，你眼
1: 直
0: 睛
1: 接
0: 你
1: 就
0: 就
1: 能
0: 可以
1: 看
0: 看到
1: 到自
0: 星
1: 然。
0: 空。
1: 其实我们既然出去玩，还是选择一些跟我们在家里不一样的体验比较
0: 对，
1: 好。如果说有帐篷，这个我们就选择住它，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太空舱。就是那种独栋的那种小房子，就是我们那种，就是活动的那种房子，叫星空房，
1: 星空
0: 星空
1: 房也
0: 房，
1: 是可以睡
0: 对，
1: 在
0: 它
1: 房
0: 可
1: 间里
0: 以，
1: 看到星星的
0: 对
1: 那
0: 对对，
1: 种，
0: 它是那种集成式的啊，然后可以就躺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星星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很可惜没有订到那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 一栋小房子，一栋房子它前。

0: 前面有阳台，然后呢，前面就是整片的松树林，就是你躺在房间里面，你也可以听到松
1: 那
0: 的，
1: 是
0: 而且前面还有那个，他设置了那个茶桌，哎，几个人在那喝茶打
1: 那
0: 牌，哇，
1: 是
0: 真
1: 不
0: 的
1: 一
0: 太
1: 样。
0: 美了！下次以后有机会，我们
1: 我
0: 一
1: 们
0: 定要可以自
1: 对，
0: 己去看一
1: 是的，
0: 看。
1: 是的。如果避开我们这个国庆的这个长假，可能周末也可以组织大
0: 是
1: 家，
0: 的呀，
1: 这样
0: 真的
1: 房
0: 是
1: 源
0: 可
1: 就会
0: 以。
1: 好一些。
0: 而且就是周末的话，
1: 对，房
0: 费
1: 源比
0: 用
1: 较
0: 话
1: 好，
0: 会比
1: 要
0: 这个
1: 低很
0: 时候
1: 多。
0: 要低很多，至少一
1: 那
0: 半。
1: 听了龚总这样介绍，我们留着哈，留着我们组织老友们一起去2天的行
0: 真的
1: 程。
0: 太美了，
1: 这个
0: 那个
1: 秋
0: 地
1: 天
0: 方。
1: 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时间、好的天气，我们去感受一下，去听听松涛，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哎呀，今天聊着聊着，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龚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老友们带来了这个祖孙都可以去的一个国庆的线路哈，2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私信我报名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哎呀，谢谢龚总的介绍，可能还有意犹未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请
0: 是
1: 您
0: 的，
1: 给我
0: 是
1: 们老
0: 的。
1: 友们分享。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嘿，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作为一所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名校，芜湖市第一中学被人们所熟知。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芜湖市第一中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校园文化。从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8年开创体育新局面，致力改革创一流， 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体育工作汇报中可以知道，芜湖市第一中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安徽名校，创办至今已有223年的历史，办学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所学校来说却意味着丰厚的积淀。芜湖一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创建于清乾隆30年1765年的中江书院，那时芜湖已经是江南重要的商埠城市。两江总督李世杰担任芜湖道台时重视教育，倡议地方商绅捐资创建中江书院，该书院求学者众多，一度成为江南文才荟萃的学府。维新变法之后，新式教育在全国各地兴起，芜湖新式教育因势而兴。1903年，中江书院改为皖南中学堂，附设小学堂，进入了办新学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皖南中学堂先后易名为安徽省立五中、省立七中、省立芜湖高级中学等。该校曾经是芜湖以及安徽辛亥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也是芜湖以及安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陈独秀、柏文蔚、高于涵、恽代英、刘希平、阿英等都曾经在该校授课并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倡导下，一批教师学生掀起了阅读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校易名为芜湖市第一中学。1952年，该校迁到张家山附近。2011年，该校搬迁到芜湖市城东新校区。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先贤可歌可泣的事迹，积淀成为芜湖一中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后世莘莘学子浓浓的精神滋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芜湖一中素以名师荟萃、校风优良、人才辈出而著称。著名作家蒋光慈、吴祖湘等就曾经就读于此，更有大批社会栋梁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在原来的芜湖一中现址为荟萃中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尊人物铜像，他就是曾就读于该校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嘉庆。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1997年关于在芜湖一中校园内塑造钟嘉庆同志铜像问题的请示档案中记载，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芜湖市拟在芜湖一中校园内塑造我国著名科学家钟嘉庆铜像。钟嘉庆是安徽芜湖人，1937年12月4日出生，中共党员，1956年7月毕业于芜湖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芜湖一中学习期间，钟嘉庆成绩优异，尤其喜爱阅读数学、文学方面的书籍。1956年春季，钟嘉庆获得芜湖市中学生数学竞赛高三年级第一名，同时他撰写了第一篇数学习作论文《关于自然数的一个等式》，在当年9月份的《数学通讯》杂志上发表。关于钟嘉庆的生平，该档案还记载1962年以优异成绩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华罗庚教授的研究生。1968年到1978年，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78年又重归中科院研究所，致力于 负几何的基本问题研究，并取得杰出成就。对黑黎曼流行上拉普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最佳估计，并与美国数学家莫一鸣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面曲率外附的黑凯勒爱因斯坦流形成厄尔密对称空间。1987年4月，钟嘉庆同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众所周知，中国数学界设有三大数学奖，分别为华罗庚数学奖、陈省身数学奖和钟嘉庆数学奖。为了纪念钟嘉庆对数学事业的贡献，数学界有关人士于1987年共同筹办了钟嘉庆基金，并设立了钟嘉庆教学奖，从1988年开始评奖，以此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献身于数学事业。多年来，钟嘉庆的事迹一直激励着芜湖一中以及全市学生刻苦学习，励志成才，报效祖国。2023年4月，经钟嘉庆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美娟授权，自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在芜湖一中设立钟嘉庆班。同年11月，芜湖一中又设立了钟嘉庆书院。另外，从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体育教育工作也是芜湖一中的一大特色。据档案记载，解放后，芜湖一中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学校的各项工作均在全省位于前列。1958年被评为安徽省体育红旗学校，1960年被评为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单位，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一些杰出的体育人才，如1956年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体操全能亚军曹亚楠，1958年安徽运动会马拉松赛跑冠军张普生，后来成为全国马拉松赛跑第四名。1977年由学校选入省武术队的方坚，以后多次夺取全国枪术、剑术冠军等。在历届省市中学田径运动会上，芜湖一中代表队均获得优秀成绩。竞技场上的耀眼成绩必然离不开场下的默默耕耘。在体育课教改方面，主要从1984年起实行全校体育课男女分开教学，同时还进行过每周开设三节体育课的实验。在课外活动方面，每个班均成立了10人左右的田径队，经常进行体育训练，还经常进行各种小型的体育比赛活动，每年举办一次校田径运动会。校田径队由校体育班学生和各班的体育尖子组成，稳定人数在110人左右。体育班学生每周下午课外活动训练2小时左右。该校还利用自身优势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档案中记载，该校体育组每学期都制定出小型体育竞赛计划，采取年级之间、班级之间等多种形式，比如田径单项赛、年级篮球、足球、排球友谊赛、元旦班级越野赛跑、登山比赛等，同时又集中力量抓好有影响的校田径运动会等大型比赛工作。1987年10月，举办了首届芜湖一中体育节，为期6天，共进行了田径、足球、自行车、棋类等8大项目的比赛。安徽体育报赞扬他是我省以体育为校际性节日内容的首创。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8月，芜湖一中承办了规模浩大的全国9省市中小学长江杯田径邀请赛，是学校走向社会办体育特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据了解，该赛事为期6天，参赛队多达36个，运动员、裁判员等共约400人。另外，档案还记载， 自1984年以来，学校在市体委的支持下，

0: 每年的暑期以民办的形式举办了有7到10个市里大企业足球代表队参加的芜湖市者山杯足球邀请赛，吸引了市内的广大足球爱好者，至今已办4届。显而易见，芜湖一中体育工作采取长短结合，也就是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相结合，点面结合，抓尖子与抓全体结合，里外结合，校内体育与社会体育结合的原则，学生坚持体育锻炼，体质普遍增强，校运动队多次在省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夺魁。如今芜湖一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沐浴在这样的校园文化里，芜湖一中的学子们张开理想的翅膀，谱写未来新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阚家轩是一位与合肥有着深厚渊源的旅美作家，这位在海外颇有影响力的作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其中有不少关于合肥的描述，而在文字中也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家乡的偏爱。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参考消息上时常会转载阚家轩女士的文章，准确说是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因为其内容新颖，笔调清新，读者便一直在关注。后来字里行间里发现作者居然是合肥阚籍人，自然又多了一份亲切感。阚家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作品有4种，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大洋两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5月出版的阚家轩诗词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的散文集《旅思乡情》，武汉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阚家轩诗词抄。据有关资料介绍，阚家轩的曾祖父阚炯是光绪五年1879年乙卯科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先后任官直隶长垣知县、邯郸知县、直隶总督署理文案，晚年举家移至朝鲜浙高镇。抗战期间，阚家轩将身边仅剩的一块祖传砚台和2锭墨捐献义卖，那方精致小巧的砚台据说是其曾祖父中进士之后皇帝所赐。阚家轩的祖父阚荣甫中举之后做过山东寿光知县，而其祖母是山东人。阚家轩在他的散文里经常俏皮地自称俺，或许与此有些关联。而他一直珍藏的一只翠里泛红的玉镯，据说是当年慈禧太后赠给他的祖母的。阚家轩的父亲阚玉深，字树安，天资聪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可惜的是毕业后第二年便因病去世，年仅25岁。失去父亲的阚家轩和弟弟在母亲的竭力呵护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开始后，阚家轩跟随学校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读完了高中，1940年考入当时南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1947年到1949年，她和丈夫谢觉民先后赴美国留学，后来丈夫谢觉民滞留美国近30年。1977年后，阚家轩多次回到祖国，并撰写不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同时也写出一些介绍美国以及他在

美国的见闻和生活故事。在1984年出版的散文集《大洋两岸》里，有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山河泪》。阚家轩写他回到祖国，游长城，登泰山，看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小城镇乡村，都会有一种故国之恋而情不自已。然后他写道：尤其是我回到故乡安徽合肥的时候，合肥已不是30年前的合肥了，它已由一个消费城市进而为农工业中心，处处可见到烟囱高耸，处处都是林荫大道。在阚家轩1988年出版的散文集《缕丝乡情》的第一部分《故园烟景》，第二部分《怀旧忆往》，有多篇有关合肥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截至1985年三次回合肥的一些细节。他看到的合肥，记忆中的合肥，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极具史料价值。在他的《还乡散记》《还乡趣谈》里，有细腻的抒情，有尴尬、搞笑和无奈的经历。但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给他留下的，都是一段段温馨的回味。他在《三反家园》中简略地记载了他三次回到合肥的情形，从1977年第一次归来，到1981年他先生回归讲学一年，他第二次回到合肥，1985年他第三次回合肥，每一次他都能发现合肥的新变化，对故乡也都会有新的感觉和认识。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下榻稻香楼宾馆，后面两次回来都住在合肥工业大学的专家楼里。1981年第二次回来时，他彻底休息了2周，他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从无人来干扰。他徜徉在湖滨塘畔，朝夕晨雾，目看晚霞，从前不敢见面的亲友现在都一一出现了，他感觉一切都在变，急速的变，因此他心里感到稍稍的平和舒畅。1984年阚家轩第三次返乡，这一次他发现一切又变了，不但外表改变，实质上也改变。我快快乐乐的在那儿整整住了一个月。他很喜欢在湖滨塘畔散步，他在文章里写道：我又见到儿时所见到过的烂漫湖光，我又听到儿时所听到过的啾啾鸟语了。我一日三次漫步塘边，浓烟疏柳，不生依依之情。这一次我找到了多年来只有在梦里才能寻获的温馨家园。对于环城公园，阚家轩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这真是合肥市的一大德政。在记录了合肥乡下也进步了，一部分人确实是富起来了之后，他认为合肥外表变了，本质也变了。这几年来，我觉得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艺术水平都一天天在进步而普及。可以看出，对于合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阚家轩是十分开心的。当然，这种开心里一定会有他对故乡的一份偏爱，比如他觉得合肥的姑娘和小孩子特别的漂亮逗人，市区如此，边远的农村也是一样。阚家轩对于合肥以及合肥人的偏爱，在我所知道的合肥人里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阚家轩看来，合肥历史悠久，地利人和，合肥人一方面安土重迁，另一方面又喜欢闯荡天下，而且合肥人能闯天下完全是由于他们吃苦耐劳的结果。历来合肥文风之盛，驰名全国，
一般家庭对教育看得很重，合肥人气魄大，手头宽，重然诺，讲交情，不会滑头，所以跟合肥人做朋友绝不会让你吃亏。对于有人说合肥人很杠，看家轩认为这也许是事实，为其杠才不阿谀不妥协，事情我认为对，我就坚持下去，丢乌纱帽也在所不惜，这大约是包拯遗留下来的作风吧。因为有不少的事例佐证，看家轩的偏爱非但不会招人厌烦，反而能让人感受到既有些言之有理，也有些质朴且有趣。看家轩这样写道，合肥人另一个特点是嗓门很大，只要有三个合肥人碰到一起，谈起天来鸡声喳喳，合肥人鸡和滋是不分的，立刻可声闻户外。这大约是合肥人古道热肠，碰到一起就攀亲化旧，大哥大姐叫了起来，就显得分外热闹。合肥人对排难解分的本领也有一套，因为一个本身正直而又热心的人，别人自会对你服服帖帖的。在文章的最后，潘家轩写道，我深深以合肥人为荣。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

0: 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跟每家每户灶台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盐。本周是中国减盐周，也就是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那915谐音呢，就是就要五克，说的就是每天吃盐不超过五克。那有一句话啊，经常我们听到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但在健康这件事儿上，吃盐多可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我国有将近2.5亿高血压患者，也就是说每4-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高盐饮食就是幕后推手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心内科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盐到底是怎么把血压给吃上去的。那我们又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血压给稳住呢？一起来说一说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高玉，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合肥市医学会心身学会秘书长，安徽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血管超声技术的临床应用，可开展心脏超声评估、超声指导下心脏介入诊疗，同时能够熟练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内科常见及多发疾病。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高主任，那从临床心内科的角度上来说，想先请您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盐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来推动我们血压的升高的呢？
2: 首先呢，就跟大家要就是说，我们这次主要讨论的就是盐和高血压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明确血压的这个定义。血压呢，其实就是血液在血管的流动的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侧压力。我们平常所说的血压主要是动脉里面的血压。那么血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第一个，你得有心脏，得有那个心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搏动，像一个泵一样把那个血流泵到血管里面，然后有一定的血容量，这是产生血压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血流在这个血管里面游动的时候，它会产生在血管里面会产生各种血管的阻力。那么我们血压主要就是由血流量和血管阻力这两个主要的部分这个组成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血压等于心脏的一个输出量乘以外周的一个血管阻力。那么心脏输出量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收缩产生的，它就跟我们这个血容量是有关系的，它取决于心脏跳动的频率跟每一次你跳动的时候它蹦出的这个血流量。那么血为什么说盐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首先盐呢，它在这个血管的体内，它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一个改变渗透压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可以把水分从血管外吸收到血管内。那么盐的含量高了呢，它浓度高了以后，它这个压力就比较大，它就能够把血管外面的血液都吸收到这个血管里面，那么这个血容量就增加了。那我们看这个公式左边，它这个输出量就增加了。第二个就是血管的阻力，当这个盐分含量高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管动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钙钠的一个交换，那么它会导致血管这个收缩。我们这个血管阻力它跟这个血管内径是有明显相关性的，就是血管内径越小它这个阻力就越高，而且它这个相关性就比这个容量的敏感性更大，因为它根据我们的公式它是4倍的一个成反比。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盐吃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血管就会变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就变窄，
0: 哦，对，就变窄了，内径变小了以后，那么血流量，它是均衡的，那么它在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血压就会增高，对吗？
1: 不是，就是它，当就是盐含量高的时候，血液里面盐的浓度含量高的以后，它那个血管里面的容量就会增加。啊，也就是说，一个管子里面，它这个本来是1吨的水，假设啊，它现在变成2吨的水了，那么压力肯定就变大了，就总容量就变大了。
0: 哦，就你是说的是盐吃多了之后，它这个血容量会增加？
1: 对对，它就是我们体内的体液就有好多的，是在细胞内液、细胞外液，有各种的，然后血液里面的也是，就是我们细胞外液的一部分嘛。
0: 哦。
1: 然后你这个它会出现盐含量高的话，它水就会从其他的这个组织间隙啊，或者细胞里面进入到我们血管里面。那么
0: 哦。
1: 它也就是血压，就是血管里面的压力，就是血管里面的容量对这个血管壁产生的压力。
0: 哦，是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容
0: 的，
1: 量越高，它压力就越高。
0: 就是说血流量变多了，对
1: 对，
0: 吗？
1: 可以这么
0: 内
1: 简单
0: 径
1: 理
0: 又
1: 解。
0: 小了，然后血流量又变多了，那么血
1: 对，
0: 压自然就推
1: 就
0: 高了，
1: 上
0: 对
1: 升
0: 吗？
1: 啊。
0: 哦，那这一说的话，跟盐是息息相关
1: 是
0: 的
1: 的。
0: 哈。那但是确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他的口味偏重，尤其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安徽人哈，这个我们吃徽菜哈，重油重盐啊，重口味儿。除了升高血压之外，那这种饮食，会对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带来哪些无形的或者是长期的伤害？
1: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盐它会跟高血压是相关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是一个正相关，就是你摄入含盐量高的话，那么出现血压高的概率就越高。那么高血压本身来讲，它就是会影响我们所谓的就是靶器官，就是心脑血管。它会出现心脏的一个肥厚，心肌的一个肥厚，然后呢，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可能影响脑血管，会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卒中，就脑梗啊，然后也会影响肾脏，出现高血压的一个肾病，全身的肾脏的动脉的粥样硬化，也会影响大的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出现这个夹层啊，其他的这个情况，这是盐通过血压高来引起我们整个新生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害。那么盐除了说我通过把血压升高以外，它呢还会影响血管的一个内皮，它会影响我们血管内皮里面一氧化氮的一个释放，那会影响我们血管的这种舒张扩张的一个功能，那么就会导致血管出现硬化。然后硬化以后呢，也会，而且它会损伤我们血管壁，损伤一个血管壁的一个内皮，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过程。所以它本身自己也会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0: 也就是说，吃起来好像是小小的那么一口盐，但是的确它对我们的血管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1: 是的，
0: 所以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啊，还有对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泵血功能，还有对大脑的损伤，都是长期且隐形的，对吗？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盐的危害，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确要控制盐的摄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5克盐的标准它是怎么设定出来的？
1: 它也是有一个沿袭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就是，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最低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需求的话，是3.8克。然后呢，我们一开始的话，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 WHO 提出的是6克盐，后来呢，慢慢的到了2012年开始，建议变成5克盐。然后我们的中国的膳食指南从2022年开始也是5克盐。那么它这个五克来源其实是通过大规模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当超过5克盐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对于血管、对于心脏的这个损伤会比较大。所以它是通过这个人群流行病学的一个方案来这个界定的这个标准。那它呢就是说我最低的需求量最少是3.8克，对吧？我五克跟3.8克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冗余的，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通过控盐也不会影响我们本身的一个代谢，因为盐呢主要就是氯化钠嘛，对吧？那么钠和氯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个这个元素，你不能说我为了控盐就完全不吃了，那么完全不吃的话，你低钠低氯也是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那以前抗战时候不是都缺钠嘛，对吧？也会出现浮肿啊、乏力啊、神经的退缩性病变啊，都会有的。因此你要综合两边的一个评估。
0: 就太多太少都不好。
1: 对，
0: 那么
1: 要
0: 现在这个5克的标准，其实是基于了大量的人群的数据分析，然后得到的这个5克的标
1: 对，
0: 准
1: 五
0: 量。
1: 克的一个标准。

0: 哦，那普通健康人和血压已经偏高的人群，是不是对这个5克上面也有略微的差距？
1: 对，我们尽量就是对于我们，比方说，非高血压的人群，就普通人的话，我们就是为了健康的角度，就相当于一级预防的角度，我们是建议是在5克以内。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更低一点，
0: 更低一
1: 但
0: 点。
1: 是因为标准也不好定得特别苛刻，因为有的时候你做不到的话，等于让人家劝退了，所以我们先制定一个大家能够遵守的一个标准，能把最低标准达到。然后对于他已经达标了，超健在五克，就是你已经习惯了5克盐的摄入的这种生活情况，你的口味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往下降。
0: 就是说，既满足于口味，但同时对我们的健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是在5克标准之下，对吗？
1: 对，因为正常的3.8克，就是生理需要量是3.8克，所以呢，你就是在我们建议的话，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能够第一个满足你达标，尽量的是摄入小于5克盐。那么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4克盐，那是非常好的，对吧？但是先做吧，因为我们高血压其实它就是，发病率高，知晓率低，控制率低，所
0: 对，
1: 以你
0: 是，
1: 要先把基本的做好，不
0: 对
1: 能好
0: 对
1: 高
0: 对，
1: 骛远。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从一小步，然后再慢慢的去控制它，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实临床上经常有一个词叫"盐敏感性高血压"。那是不是有些人他就天生的怕咸，一吃咸的血压就会升高？
1: 是的，就也很明显，就是一般来讲，盐敏感性的人呢，在普通人群里面，大概发病率是20%左右，但是在高血压的人群里面，可能就50%以上了。这是有研究的一个数据表明的，这可能也是互为因果吧，因为他可能盐敏感的人，他对盐更敏感一点，然后呢，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他这个盐摄入高了，那他就更容易出现高血压了。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对吧？因为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它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退化，它对于盐的这个代谢排泄，它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它就更可能对盐高盐就不耐受了。所以这种盐敏感的人群，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钠的一个排泄，还有血压的一个升高和调节，有很多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因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这样一个调节的一个轴、一个系统，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天生的遗传背景就相对来讲，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他就对盐的这个代谢就会差一点，因此的话就稍微高一点的盐他就可能不耐受，他血压就会吃一点，血压就高起来了。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他先天的基因有关系？
1: 是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遗传背景，因为每个人他的遗传背景都不是说都是100%就是完美的，都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跟易感性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家族可能就倾向于血化系统的肿瘤，有一些家族就是就是乳腺啊或者是那子宫的一些肿瘤，就那个阿基丽娜朱莉嘛，他们家族不就是他不就是预防性的切除了这个对吧？他就是每个人的遗传背景，他都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人的遗传背景，可能就是对于盐、对于一种肾脏、对于这种钠水的这种代谢，就是有稍微比正常人要差一点。
0: 就是说，他的肾脏功能，代谢的高低与他的盐对他血压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你如果就是对有些人对盐就特别敏感，你吃一吃盐，他血压就升高。那么如果这一类如果不幸的话是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控盐。如果他生活方式中，他首先自己可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知道以后，他可能长期的生活习惯也是确实很难改的。那你盐摄入量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血压就会比较容易就升高了。
0: 那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家庭当中的，口味也会影响到他对于钠的敏感度？
1: 对，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第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遗传背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一些生活环境就是可容易出现各种疾病的。你像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装修的时候那些甲醛啊，对这种白血病啊，对其他这种影响。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盐，那这种生活习惯呢，它就是从小就是积累的，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它差异就非常非常大。就是假设就是1克盐，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好咸，咸死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刚刚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都没味儿，很淡。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第一个就是跟你味蕾的这种感受有关系，而味蕾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跟你长期的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你长期吃这种咸的东西，你自然的你这种阈值就会升高。你如果长期吃的很清淡的，那你稍微吃一点点盐，你会觉得好难受，受不了，要喝好多水。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那这种生活习惯呢，也是跟我们每个地域它可能也不太一样。 有一些地域饮食就是偏清淡一些，
0: 嗯，
1: 有一些山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要保存食物嘛，它就需要用大量的盐来腌制，那么它可能从小的接触的就是高盐的饮食，它可能就是口味就非常重。
0: 嗯，就是因为地域、因为生活习惯、因为先天的基因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对钠的敏感度，高低的不同。
1: 是的，
0: 那不管是高还是低，我觉得我们从下一代开始，对吧？我们还是要稍微控制一点，按照国家的标准啊，控制一下，在5克标准之下
1: 是
0: 最好
1: 的。
0: 那其实不少高血压患者，按时吃药，但是血压却时高时低，控制不稳，那是不是也是和他平时生活当中盐的摄入量的高低有关呢？
1: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盐，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每天它就是有一定的，有在就是范围内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就我们人它不像机器，咱就是一早上起来120-80的血压，然后一天就120-80，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它都是有一个曲线，正常的是一个勺形曲线，就是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就是现在这会儿，还有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正常的话就是有两个小的一个高峰，但是高峰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个高峰高，但我不是说我高峰血压就超过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也没有，只是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面是我本身血压高的这两个点，就相对于这个基础值来讲，然后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他可能这个节律他就紊乱了，会出现夜间的高血压或者反勺形的这种曲线，那么他这个血压，我比方说我长期吃了药物，为什么会有一个波动呢？第一个就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峰值的一个变化，波峰波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药物也有很多种，有没有药物就是起到达到你这个控制的一个目的，这个也要考虑。第三个就是跟你这个生活习惯也有关系，生活习惯的话就比较多了。第一个就是说盐的一个摄入，就是你是不是还是大量的盐没有控制，那么你盐不能控制的话，它会导致大量的水啊，储存在这个体内，会增加血流的一个压力，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影响这个血压高。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熬夜呀，有没有没控制好，这些都会影响血压，所以血压它有波动的话要一一排查，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盐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因为你每天饮食吃饭跟喝水一样简单，就是相当于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它可能就很难就是说我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大家能想到这个也是非常好。
0: 就是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我们排除其他因素，把盐控制住，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的血压控制可能会
1: 更好
0: 一点？
1: 对，
0: 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影响血压的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需要一一排查，要非常仔细的去甄别。
0: 就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要注意
1: 啊，
0: 这一点很重要哈。那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要少吃盐，这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形成共识了啊，健康生活方式嘛。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五克盐，我们可能可以用量勺，我们可以比对出来，但是生活当中还有饮料啊，还有这个什么酱料呀、熟食啊、零食啊，我们看到配料表里其实都含有钠，对吧？其实这个钠是不是也就是隐形盐的存在？
1: 是的，我们控盐嘛，不是说刚刚说了盐就是氯化钠嘛，对吧？
0: 对呀，
1: 其实就是主要是控钠，不是说光不吃盐了，我放大量的蚝油呀、酱油呀都一样的，
0: 其实也超标了，对吗？
1: 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酱料里面大家的习惯，你也不知道你一次放了多少，这个就很难控制，只能说就尽量少，对吧？那对于咱们自己做饭的话，就尽量少；点外卖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控制。
0: 对，刚才我们在外面在跟高准聊天说，哎呀，这个外卖有的时候不好控制，不行的话用水涮一下再吃啊。我说有的人其实点外卖，他就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口欲，觉得哎呀家里的菜太清淡了，我就点外面的。
1: 对，就是为了那口好吃的。
0: 对对对，其实这无形当中确实他可能，如果是长期吃的话，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健康隐患，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家庭会觉得，哎，炒菜我少放盐，或者说我不吃咸菜，这个是不是属于清淡饮食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从您是心血管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清淡饮食的标准是什么？
1: 清淡饮食的话，它按照定义来讲，那肯定就是摄入盐的量是超过五克的，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对于实操来讲，它没有一个指导性。那么对于实际操作来讲，那么第一个就是像马上就是秋冬天了，大家就是要囤那些什么咸鸭子、咸鱼啊，对吧？那对于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禁止他们，或者我们不是禁止，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吃这个咸鱼啊、咸鸭呀，还有那个火腿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含盐量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做饭的时候可以 更改一下这些烹饪方式。我们中国菜呢，主要是中餐是煎炒为主的，可以适当的换成一个水煮或者是清蒸为主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盐的摄入量会明显降低。第三个呢，就是放盐的这个顺序，你在这个放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在快出锅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它既有盐味，你放的也少。你在做菜一开始放盐的话，它可能就要放比较大的多的量，它会有这种咸的味道。或者呢，就是说还有就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鲜味物质来替代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它也能增鲜。就是我们这个谷氨酸，就味精，它这不是含谷氨酸嘛，对吧？或者是天然的鲜味的一些物质，就比方说各种菌类啊，对吧？它还有天然的谷氨酸的一些成分，那么就可以替代这个减少盐的这个摄入量，因为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风味物质啊，也能起到味道也还是可以的，起到健康跟营养并存。
0: 就是少。就是煎和炸，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盐可以在后面放，不要在前面放。前面放一个是可能会影响这个菜的口味儿，
1: 对，因为它会让水吸出的更多。
0: 对对，另外就是
1: 放的更多。
0: 另外会让你这个盐分吸出的更多。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谷氨酸，然后去替代钠。
1: 对，
0: 那谷氨酸您刚才讲了两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我很想知道很多替代品。
1: 谷氨酸的话它是天然的风味物质，就最常见的就是海带。还有像各种菌类，什么松茸啦，对吧？天然食用菌。这类的会比较多一点。
0: 还有味精。
1: 味精，对。
0: 就是放了这个之后我们盐就可以少放了。
1: 少放一点啊。
0: 这样
1: 不能两个都同时放好多，那就白放了。
0: 但是说实话，这个味精可能在普通家庭当中，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一种调鲜调味的品，没有想到它其实可以作为钠的替代品。
1: 它也不能完全替代吧，它其实我们就是也是利用它调鲜调味来减少你放钠的这个放盐嘛。盐其实它也是为了调味啊，在烹饪的过程中
0: 就盐，那如果说放了这个谷氨酸之后，我们的盐就可以相对来说少放一点。
1: 对，它达到了同样的口味不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其实人吃那口不就是
1: 对，就是那口鲜嘛。
0: 对，那口鲜味嘛。对对，那可能在厨房当中，我们其实很多家庭它是有这个意识的，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好心办了坏事。在生活当中，您觉得会有哪些我们可能想去减盐但是减错了的？
1: 他可能就是说想去减盐，但是他增加了就其他的，他现在不是有好多叫低钠盐的一些东西吗？低钠盐它含钾会多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也需要分人群，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肾脏功能不好的人，你摄入钾它是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它肾脏功能不好的话，它钾是很难排出的。高钾的话也是会很影响这个生命健康的。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用低钠盐，就他觉得我这低钠盐呢，我可能就是含钠低，那我就多放一点。其实你要看总量的，你就是一个是含量25%的，你放了4倍，不还是含量100%了吗？对吧？
0: 低钠盐是不是就是？它的盐的叫什么浓度会低一点是吗？
1: 是的，我们常用的盐的话，大概盐的含量氯化钠99%以上吧，都是盐。然后低钠盐的话，大概可能就70%左右吧。剩下的可能就是放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来替代它啊。
0: 那不就跟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谷氨酸，然后它可以降低盐的使用量。它
1: 这个
0: 其实
1: 方式是类似的，对，
0: 加入钾，然后让它的风味不变，但是这个盐的含量降低了，
1: 含量下来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叫
1: 低钠盐。
0: 低钠盐，
1: 对，也有市场也有卖的。
0: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血压已经正常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严格控盐了？
1: 首先来讲，你要看他这个血压正常，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正常的，对吧？一般来讲都是通过，有一部分人是通过药物来控制达标的，一部分人就是在临界高血压的时候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达标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确，高血压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终身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像比方说急性阑尾炎，我把阑尾切掉了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得阑尾炎了。但高血压不是的，那你放松以后，你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血压还是会又再次出现了。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盐的控制不仅仅是说是对高血压它有影响，它对于本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就是控制饮食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够把血压控制下来，那说明恭喜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保持下去。
0: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血压高它可能要经过一一排查，然后 他可能是通过调节饮食低钠的这种饮食，哎，血压正常了，那我们就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然后
1: 对，
0: 继续
1: 继
0: 往
1: 续，
0: 下走，对
1: 对。
0: 吧？长期坚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高博士我们继续聊一聊眼与血压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

0: 中国检研周特别策划盐与血压的爱恨情仇，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盐与血压是紧密相关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高玉高主任，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高主任主要和大家聊了聊盐是怎么把我们的血压升上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聊的是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我们把血压给降下去，或者说把血压给稳住。那高主任，我们说高血压一般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但是通过我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发现很多医生都在说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呈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在走哈。那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像这个老年人、中青年、上班族、体重偏高的朋友或者是儿童，他们在控制血压方面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1: 是的，因为不同人群的基础病啊，还有这个病因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关注点也是有所差别的。
0: 嗯，
1: 你像这个中青，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就是疾病都是年轻化，不光是高血压，像包括心肌梗死，它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那可能跟我们年轻人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以前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0: 是简单一些。
1: 对，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就经常有24小时连轴转的班，还有这种熬夜的，还有就是尤其是公务员，就是那个工程师啊、程序员，他可能需要24小时响应的，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长期处于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对于血压的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呢，这个不同人群的话，他这个应对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的话，那么就特别要注意，就是对于盐来讲，年轻人他可能因为工作节奏特别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特别忙，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像父辈一样就是自己买菜做饭，那可能就是要点外卖。那么点外卖的话就很难控制这种盐的一个摄入量，因此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盐的一个摄入。那需要在点外卖的时候，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就是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涮一涮，对吧？尽量减少盐的一个摄入，或者是点一些相对来讲含盐量低一点的这种菜谱，类似于青池啊这一类的。然后对于这种高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更需要监测的就是这种肾功能的一个变化呀，因为他这种老年人的话，他也是盐敏感性的，他的这种盐敏感性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肾脏的一个功能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他可能就更需要关注就是钠、钾、电解质这一类方面的一个东西。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是老年人可能还是以自我烹饪为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更好的控制一下，那么控制这个我们做饭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以及自己增加就是自己在家买一些那些量勺之类的来控制一下我每一餐我放的这个盐的量，以及我除了放盐之外我没有放其他的什么酱油呀、其他的那种调料，酱油啊、蚝油啊这些，它这些里面也是含有这个钠的。然后对于这种肥胖的人群，那在控压的时候呢，除了要关注我们盐的摄入量之外，还要控制油脂的一个摄入量。那么要控制体重，那么要控制这个 BMI， 对吧？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血脂的一个含量。
0: 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对于控制血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清淡饮食，这一点是不变的。
1: 对，这个、
0: 少放少放点调料，好，不要为了就是纯粹的去追求口感而去放很多很多的调味料，其实无形当中这个钠的含量就超标了。
1: 对，我们要健康和美味并存。
0: 对，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低钠盐，就通过少放盐，然后里面再含有一些钾的元素来提高它的口味。
1: 是的。
0: 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换成低钠盐呢？
1: 他那也不必要，因为我们低钠盐就是我们常规的盐的就是一级盐是99.1%以上都是氯化钠，然后一般基本上都是90%以上的一个钠的一个含量。那么低钠盐它就是会比我们常规的盐要含钠量降了20%-30%，那么替代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氯化钾，一个是硫酸镁，以氯化钾多一点。那么氯化钾的话，就是说对于有一些高血压人群就特别注意，就是因为血压高的人群，他很多时间长了以后肾脏功能也不好，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患者，你要特别注意。 钾的摄入，因为你这个丁钠盐的话它可能增加了钾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他会吃降压药，有一类降压药就是 ACEI 或者 AIB 类的，就是我们看那个药物的盒子，就是啥啥普利对吧，就是 ACEI 类的，啥啥沙坦这就是 ARB 类的，这两类药呢它本身就是保钾的，它钾的含量本来就高了，完了你再摄入更多的含钾的话，那钾的含量可能就超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重体力劳动者，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那么丁碘质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服用丁钠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丁碘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那我们是建议用丁钠，肾功能正常的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他是用丁钠盐来替代常规盐的，但是如果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还是就是要注意然后呢还是要监测血钾。
0: 那也就是说在服用低钠盐之前，在使用低钠盐之前，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还是要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
1: 对，
0: 然后再决定我们是否适用低钠盐。
1: 是的。
0: 哦，好。那说到这个钾的问题，有位朋友就问到说，多吃含钾的食物能够抵消盐的坏处吗？
1: 它可以抵消一部分，确实是可以的。
0: 哦，真的可以啊。
1: 是的。但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对肾功能确实是有影响的，然后有一些人确实是就是导致了一个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这一类人是限制要高钾的饮食的，所以这部分患者不是提倡用高钾来替代高钠。
0: 这还是跟你的体质
1: 对
0: 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吃的咸了能不能在血压药上做些文章，就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出去应酬了，我今天高盐饮食了，那血压药我可不可以再多？比如说我平常吃半片，我今天又吃一片，这样可不可以？
1: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血压的标准，以前是从要求控制在140-190以下，对吧？现在呢，这个指南要求是控制在130-180以下，就是我们发现，就血压相对来讲更低一点，对人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会小一点，那么会对这个人的这个出现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梗啊，这概率就会显著一个降低。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患者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下去，减少出现急性心梗啊、急性脑梗啊或者急性肾衰这种发病的概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综合努力的，限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假设是一种临时的应酬什么的，那你可以就比方说我增加一点利尿的一些药物啊，或者干嘛，可以增加这种排钠排水都是可以的。但你长期来看，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需要综合努力的，单一的像我们控制血压，它不是说我们单一的吃药或者单一的控盐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它需要人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低盐的饮食，管住嘴，迈开腿，适当的一个活动，增加这种运动锻炼，还有就是改善你的睡眠的一个周期，避免失眠啊，或者是有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其他的这些情况，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工程，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就能够决定的，因此还是需要就是控盐是长期的，那么临时偶尔呢就是出一次差那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老是出小差，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还有一个方面，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盐它其实只是血压升高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诸多的因素，并不是说
1: 是
0: 你今天吃了一顿高盐饮食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血压药去调节一下，它其实是应该分解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细节，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我才刚过40，血压150-195，不想这么早吃药，能不能先靠运动和饮食来调节？
1: 150-195的血压，我们已经建议开始用药物治疗
0: 了，就已经高了。您刚才所说的是130-180，对吧？
1: 对，我们在140-190的患者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就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开始。都超过150-195了。还是建议要药物治疗，
0: 还是要药物干预一下。
1: 对，而且你还得看一下有没有已经造成靶器官损害了，对吧？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现在这个年纪的中青年患者啊，不是中青年人，他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很大的，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你做个心电图，发现有早搏呀，有心肌缺血啊，或者做个心脏超声，他已经出现了实壁的一个增厚。那你这个情况下，你就是要把血压快速的达标，这是核心的治疗目的。所以你这是疾病碰到个万大夫嘛，你就是要快速降压。你非说那我慢慢运动半年再说，那怎么行呢？是吧？
0: 那就是不是通过就是如果说哈，我只是说140-190，您刚才所说的就所谓的 比正常值高那么一点点，他是不是还是有望通过调节生活方式加上运动，恢复到正常的血压值？
1: 我们一般来讲，一级高血压，在一级高血压，他没有把器官损害，就是他危险评分、危险分级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说考虑。

0: 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尽量的延缓我开始摄入高血压降压药的这个时间，对吧？你从30岁开始吃药，跟你从50岁开始吃药，那对于以后的这种预后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血压没有那么高，但你的危险分层已经属于中危高危的患者了，那你可能还是得强力的控制血压。那么控制血压可能还是得药物来更有效、更快速。
1: 那您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低危、中危、高危高血压，它分别标准是怎样的？
0: 那它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要看它这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程度，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对于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啊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一个靶器官的一个损害，同时呢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这一些的情况，然后综合评分的。
1: 这是一个综合评价，就一句话可能在我们节目说不清楚，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
1: 哦，那还是要到医院要去看一下，
0: 是
1: 对
0: 的。
1: 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一去医院量血压就高，在家量就正常，这到底是不是高血压？是白大褂综合
0: 对，它
1: 症
0: 是有个白大褂的效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比较紧张，比较那个啥，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比较高。那到医院以后，一看见这种环境，他可能就兴奋了，
1: 不
0: 然
1: 自
0: 后
1: 觉的就会
0: 血压
1: 紧
0: 就
1: 张。
0: 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建议用家庭自测血压来替代，就是我们建议患者，就是建议每个人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计，然后呢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测量一下血压，你看你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对比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指南的一个标准，你看你有没有高，
1: 那就是说，他这个血压是不是量一次就够了？还是我们要根据，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勺形的峰值，不同，然后我们要量几次来做一对比？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本身来讲，我们这个血压它就是有一个波动曲线的嘛，所以我们建议的话，你至少要量3到4次的一个血压，分别是早上起来的清晨的这个血压，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就白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然后就晚上睡前的时候，一般量一下，
1: 那就1天4次。
0: 对，如果说你做得更细的话，就是我每个小时量一次那更好，然后你记个表，然后记下来，然后拿给医生来看，那他就可以根据你这个每个小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做一个曲线来看一下啊，这样可能就更科学、更详细。就是你提供的数据越多，那他可能给你针对的一个指导，他就会也更详细。那包括他选择药物，是用什么药物，还有选择药物的时间，不是说大家都是得统一早上吃药的，对吧？
1: 就1天每个小时，最好是每个小时。
0: 最
1: 但
0: 好
1: 是如果
0: 是，
1: 说没
0: 如
1: 有
0: 果
1: 这个
0: 是
1: 条件，4次也
0: 四次也
1: 可以。
0: 可以
1: 那量这一天，还是我们要接着量几天？
0: 最好量几天
1: 量几
0: 啊？
1: 天？
0: 对，你一天的话，它也可以，但是这相对来数据不就更少了吗？你数据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的一个趋势。我们主要是看趋势。
1: 所以说大数据分析很重要哈。
0: 对
1: 我们
0: 对
1: 给
0: 对，
1: 医生的数据越多，那么他分析的可能就更加细致和透彻一
0: 对，
1: 些。
0: 而且就更个性化。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够，对吧？他其他时间点就还可以，那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干预。
1: 有的人血压的这个波动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
1: 就是现在的确就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就是说实话，我们身边的就40岁左右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好像到了临界的这种状态了。那么临界的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们通过运动，它完全是可以调节过来的，
0: 是
1: 可以
0: 可以
1: 推
0: 的，
1: 迟我们吃药的时间？
0: 是的，是可以推迟的。而且呢，就是你首先我刚刚还说了，就是你首先还是得先去进行一个危险分层嘛。那如果属于低危的患者，那我们还是建议他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的方式来把血压控制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强监测。第一个是确实是落实到改善生活方式了，那不能就是说嘴上说着我减肥，但我一直没行动，那样是不行的。就是你得就是确实的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就是这个一个是盐的一个摄入，第二个是油脂的一个摄入，对吧？然后你要控制饮食、减肥，然后运动，然后改善这个作息，尤其是这个尽量避免熬夜的这个情况。然后我还是要就是刚刚像您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是临界血压了，那你就至少每天都要测了，对吧？
1: 就每天都要测了，即使我觉得我身上没有异常的感觉了，
0: 对，
1: 也要测吗？
0: 因为血压它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会比较敏感，就我血压高到了140、150，我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手部活动出现障碍，拿东西拿不稳啊，这些都会有。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血压非常高，我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你只能说通过来监测血压，通过一个数据来告诉你高还是不高。你仅仅通过感觉来说我血压高了还是不高了，就会有一部分感觉不太明显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漏诊，他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机会，把最好的黄金的时间段给耽误掉了。
1: 就是可能大家确实有很多人，你看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就有一朋友他说我体检的时候发。

0: 显血压高，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是就不用管它？
1: 不是，这更要注意呀、啊。那你这种就是属于血压高，对于这种患者就属于沉默的杀手了。
0: 哦，
1: 那可能下一次再发现的时候，那就不是首诊是高血压，那可能就是脑出血了呀，对吧？
0: 这么严重，
1: 他一直没有感觉，说不定到了170、180他都没有感觉。
0: 那像他这种情况，是对于血压的这么高，他是低敏感度。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因为血压高，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他为什么血压高，他没有感受呢？
1: 就是这也是分情况的，因为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说这个对于口味来说的话，它也是每个人变化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疼痛、对刺激比较敏感，那这种人其实就是遗传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对于危险的判断，他就比较。那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危险，那么在早期的，就是在远古时代，就可能比较生存下去。但是在现在来讲，这些人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极端，就是出现过于敏感，就一点点小的东西它就会放大。那么对于健康来讲，它也有可能有弊端。但是相对来讲呢，他这种人因为感觉比较敏感的话，那么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么他可能就比较早期能发现自己血压高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类人，他可能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不太敏感。那他。血压高他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国高血压就是低知晓率，有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血压不是逐步升高的嘛，就是正常从110到120，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他耐受了。从120到130，有一点点不舒服，
0: 他又耐
1: 受
0: 了。
1: 然后慢慢的这个阶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他有一次因为就比方说去体检，或者是陪别人去医院的时候，自己哎，我抽个空，我量一下血压，我看一下，就发现自己血压已经到170、180了，但他一直没有任何感觉，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就是它是一个逐渐耐受的过程。
1: 对对对。
0: 那我在想，他的忍耐力得多强啊！就是他对身体上的有一些可能些许的不适，他忍耐了。
1: 他也就觉得还行吧，就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反正就凑合呗，
0: 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一会儿。
0: 中国人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人，他确实会有这样的思想。
1: 对，或者他就是干一些活工作，他就比较累，比较忙，他可能觉得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工作忙了，累了，
0: 他没有想到高血压这方面的事儿。
1: 对，他觉得那我睡一觉就好了呀，对吧？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刚才您讲的隐形的杀手，他可能就是在无形当中在吞噬着你的健康。
1: 对，然后就是他一再错过了最好的就医窗口，那等他再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出血啊，这个时候去医院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身体造成了
0: 不
1: 可
0: 逆
1: 的
0: 伤
1: 伤
0: 害了，
1: 这个就很可惜了。因为高血压它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因为人类这个我们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么多年，高血压是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
0: 对，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控盐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控盐在您临床实践当中，您给大家伙支支招，我们怎么让全家的口味能够慢慢的降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既然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了，那我们就努力让这个盐再降低一些。怎么，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1: 首先这个还是得看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烹饪方式是在家吃饭，还是说是在外面点外卖？如果说我们是在家的话，我们还是可控性会更强一点。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面，我们以前的这种煎炸烹煮可能改为这种蒸的方式，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这种盐的，咱们做饭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量勺，然后量勺的话可以有刻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盐就是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一餐放了几克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是自己烹饪嘛，那我可以就是说减少一下蚝油呀，还有其他的这些酱油呀，这个的放的量，然后我们可以用味精啊，或者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些物质
0: 低
1: 来
0: 钠
1: 替代，
0: 盐，
1: 低钠盐来替代。这样的话，就是整体上我们对于盐的一个把控就会更强一点。但是如果说点外卖的话，
0: 这个不太好，
1: 就是爱莫能助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难控制了。
0: 对，因为人有千面，口味也是不同的哈。
1: 是的，
0: 那你对于盐的这个就是感受力也是不同
1: 是
0: 的。
1: 的。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健康的话，哎呀，自己稍微做一点，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哈。
1: 就如果说血压高了，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情来管，还是尽量的选择就是家庭烹饪的方式，这样你可控性会更强一点。
0: 是的。
1: 你点外卖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很难控制，这真没办法。
0: 那除了这个我们在饮食上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次，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对于控制血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对
1: 的，
0: 吧？除了这个，我们要管住嘴，还有迈开腿，还有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压力比较大，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其实压力 或者说熬夜，是不是对这个血压的升高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兴奋系统，一个交感神经系统吧。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迷走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的话，就是当我们熬夜啊，或者情绪紧张啊，长期从事这些高压力的工作，比方说司机啦，或者是那些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他必须长紧盯着某一些数据呀，某一些这个数值啊，这些要长期的24小时 on call 响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交感神经就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那就会刺激我们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的这个系统。那么它会长期的这种兴奋的状态下，会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血管的一个收缩。那么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这个血压，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对于心脏啊，对于大脑也是相对来讲属于一个比较负性的一个环境。也包括其实医疗工作者也是，因为他也要上夜班，而且有的是要经常做急诊的一些手术啊，也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血压其实很多人也是高血压的，
0: 所以说这个长期的压力的确是会给我们的血压造成很大的困扰哈。
1: 是的。
0: 还有位朋友说，我每天喝点酒，朋友说少量喝酒能够扩血管、降血压，这是真的吗？
1: 这不是真的，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个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误解吧。就是我们酒的话是乙醇，对吧？乙醇它会代谢成乙醛，然后从乙醛代谢成乙酸。那么首先来讲，从乙醇代谢到乙醛这个阶段，由于我们这个亚洲人群他可能都缺少这个乙醇叫乙醛脱氢酶，就是一个线素酶，就会导致大量的酒就变成了乙醇这个东西在体内。乙醇这个东西对于身体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它会出现各种的损伤，因为它对于身体来讲是个毒性的物质，会升高血压，会影响大脑，影响心脏，会出现各种中毒的一个反应，还并不能够降低这个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酒精，它属于一级致癌物，我们并不推荐大家通过酒精的喝酒的方式来降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0: 那它的前提是少量。
1: 一级致癌物不存在量不量，
0: 就只要喝了，它对人的身体都是有伤
1: 都
0: 害
1: 是有伤害的。
0: 的。那所以这绝对是个误区。
1: 是的，绝对是个误区。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吧。今天有很多微信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问题。他说，高主任，我血压高，医生让我查心脏、肾脏和眼底有没有必要？
1: 有的，因为血压高，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它的几个靶器官，对吧？第一个就是心脏啊，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出现心肌的一个肥厚，有没有出现这个心脏的舒张功能、收缩功能的一个减退。第二个呢，就是大脑，因为它最常见的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嘛，有没有脑梗啊、脑出血啊。第三个会影响大的一个血管，有没有出现夹层啊这些肾脏的一个血管。那么查眼底，就是有一些血压高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一个出血啊、眼底的这个变性啊，所以呢也是需要查眼底的。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嘛，它这个高血压我们要进行危险分层啊。你这个在筛查危险分层的时候是需要去评估的，你没有这些值的话，你就没办法进行一个危险分层了。
0: 对，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高血压，我们如果想要确诊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去做一下危险分层，
1: 对，
0: 它
1: 做
0: 的
1: 一个
0: 风
1: 详细，
0: 险的高低不同，这个医生的应对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对，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采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这个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低位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改善生活方式啊这一类的方式。如果是高危的患者的话，或中高危的患者，根据结合你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是三级的血压，那么可能就要采取更积极的这种降压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了。
0: 好，那咱们今天聊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句话，就是每天不超过5克盐，警惕各种隐形盐，选对盐，管住嘴，迈开腿，稳住压，盐少一点，健康就多一点。那正好借着这个中国检验周，我们从今天晚饭开始拿出限盐勺，看看家里的酱油瓶，慢慢把口味调淡一点，血压稳了，咱们的日子也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 咱们都知道

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举报同学带平板电脑。

0: 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荣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例：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原告宋某在发现被告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趁周某不在时，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不在书包里。在宋某承认其向老师举报自己后，周某将宋某头、手等部位打伤。事发后，学校老师将宋某送往医院治疗。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傅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为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遂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 50% 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 30% 的责任，宋某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啊，我们要探讨的是一起发生在校园里因举报引发的伤害案件。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宋某举报了周某携带平板电脑，随后被周某打伤。咱们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周某打伤宋某，其侵权责任是如何认定的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周某因宋某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一气之下将宋某打伤，致使宋某人体损伤程度达轻伤二级，这种直接的暴力伤害行为，明确侵犯了宋某的人身权益，所以周某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过，由于周某案发时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赔偿责任通常由监护人承担。
1: 那宋某为了遵守学校的规定而举报同学，却因擅自拿取周某的平板电脑，被法院认定需要自行承担20%的责任。那这背后的法律逻辑又是什么呢？程律师。
2: 这涉及到行为的合法性和过错判定。虽然宋某出发点是遵守学校严禁携带电子设备的规定，但他擅自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的行为，侵犯了周某的财产权和隐私权，即便目的看似正当，也不能以违法的方式去执行。法律在判定责任时，会综合考量各方行为的过错程度。宋某这一不当行为对事件计划有一定影响，所以依法应承担部分责任，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合法性和过错关联的严谨判断。
1: 程律师，我们注意到啊，学校在这起事件当中也被判定承担30%的责任。在通常的认知当中啊，学生之间发生了冲突，学校往往觉得自己是没有直接过错的。那么从法律的层面，学校为什么需要承担责任？
2: 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在本案中，学校存在多方面失职。其一，学校鼓励学生互相检举的做法，在客观上引发了学生间矛盾，形成了不良的以举报代管理效果，对学生

0: 关系和校园氛围造成负面影响。其二，老师明知宋某擅自拿周某平板电脑上交，却未指出其行为不当，也没及时与周某沟通疏导，错失化解矛盾的时机。这些都表明学校在教育引导和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所以需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1: 在类似的校园纠纷当中啊，学校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鼓励学生监督举报的做法较为常见。那么从法律合规性的角度来说啊，学校该如何的优化这些管理方式，避免类似的法律风险呢？程律师。
0: 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应遵循合法、合理原则，且不能侵犯学生的基本权利。就像禁止携带电子设备，学校可通过正面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而非单纯依赖举报。若要设立监督机制，应明确边界，比如针对校园欺凌、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等重大问题，鼓励举报。同时要注重保护学生隐私，避免过度检举引发矛盾。学校还需加强法治教育，教导学生在维护规则时，要通过合法、恰当的途径，从根源上减少这类纠纷的发生。确保管理方式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1: 那么对于广大学生和家长而言，这起案例啊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在面对校园规则和同学之间矛盾时，他们又该如何的正确应对呢？程律师。
0: 对学生来说，要明白遵守规则是对的，但必须采用合法合理方式，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遇到同学违反规则，可向老师反映，但不能擅自处置他人财物。面对矛盾冲突，绝对不能用暴力解决，要学会通过沟通、寻求老师帮助等平和方式化解。对家长而言，要关注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和心理状态，教导孩子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孩子的法治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让孩子在校园环境中既能遵守规则，又能和谐相处，保护好自身权益。
2: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起校园案例给学校、学生和家长都是敲响了警钟。学校作为教育的管理机构，其管理方式不仅要关注教学的秩序，更要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权利的保护。单纯的依赖举报的管理模式看似高效，实则破坏了学生之间的信任，为冲突埋下了隐患。学校应该反思并优化管理的策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规则制定和实行当中啊，融入法治与人文的关怀。学生在校园生活当中啊，要清晰地认知权利与义务的边界，遵守规则值得肯定，但维护规则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更不能以暴制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的尊重理解，遇到问题学会理性的沟通，借助合理的渠道解决，共同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家长则需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引导孩子在复杂的校园人际关系当中妥善应对，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与能力。这起案例的判决不仅是对个案责任的划分，更是一次全社会关注校园治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深刻提醒。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为孩子构建安全、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的产业链。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4: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5: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4: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5: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4: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2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5: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4: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5: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熟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4: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1: 除了代办之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4: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万元。
5: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4: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5: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4: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1: 本案当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件当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6: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4: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6: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已被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4: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7: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4: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7: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4: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9: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8: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10: 大家好，我是行政庭法官魏少廷，今天的讨论题目是工作地点调整，劳动者有权说不吗？

0: 如果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较为宽泛，且用人单位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同时又约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由岗位而定，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无条件接受跨区域调动？面对企业单方面调岗降薪的操作，劳动者又如何捍卫合法权益？让我们来看下面这起案例。王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地点为公司机关或所属各项目部，并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进行调动，根据王某的岗位确定薪酬标准。一年后，公司单方面通知将王某工作地点调动至外地，将其岗位由部门经理降为普通员工，薪酬同步下调。王某拒绝接受调岗降薪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地点，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可根据公司生产任务需求对工作地点进行调动，且根据岗位需求确定薪酬标准，但公司应对调动系基于公司生产任务需求的具体情况进行举证，且调动行为应具有合理性，除有正当理由外，调动行为不应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但公司未就降薪的具体依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据此，公司对于王某的调整行为不当，王某未按照该调整出勤的行为不属于旷工，公司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官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实施用工自主权，可以依照双方约定或规章制度等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但应充分考虑劳动者权益，避免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劳动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发生调整时，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履职，同时有权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出异议，向用人单位表达自身顾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及时合法进行维权。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2: 它是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3: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3: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6: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

0: 找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将计就计，无人机对战无人机。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曲线的完整链条。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曲线团队不断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的行动进行盯梢。
0: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4: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0: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5: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不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0: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6: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曲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曲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曲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曲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0: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曲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7: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曲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是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地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0: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曲线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曲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5: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曲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3: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 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曲线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的规律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0: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曲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曲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4: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曲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7: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曲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4: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8: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7: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0: 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急用，她当时说下个月就还，自己脸皮薄，没让对方打借条。现在都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在凑钱，最近干脆不回复了。现在和闺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自己这种小金额值得打官司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们没有打借条，但可能构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还钱，你可以尝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你们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口头约定也可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需要出借人证明借贷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同时证明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所以你还要准备好出借款项的证据，比如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根据你的陈述，你一直通过微信向对方催要，因此暂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打借条，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不能直观体现借款合意，建议联系对方向你补签借条。借条上要写清楚对方身份信息、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借款时间、利息约定，即如发生诉讼，由对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关键信息。另外，还要考虑这笔钱是以什么形式交付给对方的，如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给对方的，需要整理转账记录。如是现金交付，需要整理银行对应的取现记录，如果没有对应记录，对方也不认可收到借款，则起诉可能会由于证据不足而面临败诉风险。
2: 听众咨询，去年通过中介买的房子，说好中介负责过户水电暖，当时就只给了个水费缴费户号，交了一年费了，才发现名字没改过来。当时买房给了不少中介费，今天去找中介，中介让我自己找原房东办理。那当时买房找中介干嘛？请问程律师，我该怎么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根据你和中介之间是否就水电暖过户问题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其他形式的相关约定，来确定具体的处理方案。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你与中介之间在法律上形成了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关于水电暖过户问题的明确约定，或者有证据证明就相关内容与中介达成一致，你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中介履行合同义务，负责过户水电暖。你可以先通过与中介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建议收集当时签署的中介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视频等证据。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有就水电暖过户问题达成明确约定，则你无法要求中介提供这项服务。然而，房屋本身已经过户给你，你已经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主，你也可以直接持有房屋产权证明、身份证等材料到水电暖对应公司，或通过政务平台办理过户。
2: 听众咨询，楼下的邻居将消防通道违建成门面出租，请问自己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占用消防通道和违建门面属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向消防部门和城管部门投诉反映。首先，根据《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楼下邻居将消防通道改建为门面出租，实际占用和堵塞了消防通道，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另根据该法第53条、54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消防隐患的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配合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因此，你可以去当地的消防救援机构，也就是消防部门反映情况。其次，关于邻居违建门面对外出租的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而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反映。出租违建房屋本身也不具合法性，但这属房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建议投诉时重点反映邻居违建情况，并提供照片等线索。最后，居委会和物业亦有义务维护管理本辖区或服务区内的环境秩序与安全，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因此，你也可以同步向本小区的居委会、物业反映。
2: 听众咨询，小区原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消防设备没水，新物业进不来，我们业主应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原物业公司不愿意配合移交工作，业主委员会或相关负责人可以要求当地房管部门的物业管理科或街道办等行政单位介入协调。如无法协调解决，可依法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退出。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配合移交工作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房管部门物业管理科投诉，由行政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改正的，依法对其进行通报和罚款处罚。其次，根据《民法典》第949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并将相关设施、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或其他指定人，同时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若原物业服务人违反此规定，拒不撤场，则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并且若造成业主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针对原物业公司物业拒不撤场的违法行为，业主委员会也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制原物业移交后撤离，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听众咨询，因为企业单方面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离职，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以要求2倍的赔偿金吗？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企业单方不合理调薪属于违法行为，若你因此离职，可以要求相应补偿，具体分析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变更劳动报酬属于变更劳动合同。企业无权单方决定，因此你公司单方决定调薪的行为违法。但如果存在因考核不达标等情况造成的薪资降低，且公司有相应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公示，则可能属于合理范畴，不属于违法情形。 若公司行为违法，你因为公司违法调薪提出离职，属于被迫离职，但并不属于可以要求二倍赔偿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和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你提及的两N及两倍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你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付经济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被迫离职需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离职原因，是公司违法调薪，若未明确提出，可能无法要求相应补偿。综上，建议你可以与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足额向你发放工资，并给予经济补偿。
4: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

0: 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生。

0: 及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轻易放弃的小狐狸》。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基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轻易放弃的小狐狸。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一只小狐狸，它是橘红色的，聪明，很机灵，但是做事啊，却总是三心二意，而且呢，非常的缺乏耐心。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轻易的放弃。这一天，森林里举办本领大比拼，小狐狸看到小兔子坚持练习跳跃，小松鼠坚持练习爬树，他也想学点本领啊。他呢，就尝试着学习种花，可是种了5天啊，花还是没发芽，他就认为种子是不是坏了，就放弃了。接着呢，他想学小鸟唱歌，练了几次，他觉得嗓子受不了，就放弃了。因为总是习惯性的放弃，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学会。那最后啊，狐狸妈妈教导了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狐狸妈妈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轻易放弃的小狐狸。一只橘红色的小狐狸，它穿着一件蓝色的小马甲，它呀聪明也机灵，就是做事情没有耐心，三心二意的，遇到小困难总是会轻易的放弃。最近呢，森林要组织一场本领大比拼，让小伙伴们展示自己最厉害的一面。小兔子勤奋地练习跳跃，小松鼠努力地练习爬树摘松果，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努力地练习，都在不断地坚持，也慢慢地取得了进步了。哇哦！那小狐狸呢，看大家都这么努力哈，自己也想练一些本领，于是他就想到了感兴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学种花。他想到就立马跑去找花的种子，找到之后小心翼翼地把花种子埋进了松软的土壤里。开始的那几天，小狐狸很认真啊，他去照顾花种子，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花开。可是到了第5天，他已经没有耐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子一直都没发芽， 是不是这个种子坏了呢？哎呀，他想了想，认为说，看来我没必要把这个时间花在照顾花种子上了。那最后呢，他就放弃了，就没有再去种花了。后来他又看到小鸟站在树枝上唱歌，哇，小鸟的声音太动听啦，他也想学，他就主动地问小鸟说，小鸟，你可以教我唱歌吗？我想学唱歌。小鸟笑着说，那当然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小狐狸认真地跟着小鸟在张口练习，可是小狐狸没有想到啊，唱歌怎么也需要不断的练习呢？他唱了几遍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嗓子受不了了。他这个时候啊，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了。真没意思，练了这么多遍还是唱不好听。看来啊，我天生就不是唱歌的这块料。算了算了，我还是放弃学唱歌吧。于是不出意外，小狐狸就没有再去学唱歌了。学习种花和唱歌他都是半途而废，最终呢，结果就是他什么本领都没有学会。可是动物世界本领大比拼的日子啊，就要到了。那么小狐狸什么都没有学会，这可怎么办呢？他的心里呀，又特别的难过。后来狐狸妈妈发现了小狐狸的烦恼，就安慰了小狐狸说，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在为本领大比拼而烦恼呢？你之所以没有什么本领啊，就是因为你有个不好的习惯。大家想想看，什么不好的习惯啊？对了，就是太容易放弃了，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心二意的，不轻易放弃，坚持努力才会有收获。那么狐狸妈妈呢，开始鼓励小狐狸，跟他说，你可以重新再试试看。听完了狐狸妈妈的话，小狐狸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在面对失败呢？自己做什么都很容易放弃，没有坚持下去，所以自己就总是失败。于是他就开始下定决心，他打算从失败的地方重新做起，那么就从种花开始吧。他打算好好的照顾花种子，于是他每天按时的去照看这些花，需要浇水的时候浇浇水，需要施肥的时候去施肥，需要松土的时候就去给花种子去松松土。他只管这么去做，而不像之前那么着急。就这样啊，他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花种子终于冒出了嫩绿色的芽，接着后面还长出了好几片的树枝呢。哇哦！又过了一段时间，花种子不仅长满了枝叶，还开出了漂亮的小花，凑近一闻啊，还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狐狸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花啊，心里开心极了，特别的有成就感。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小狐狸啊，他一开始做事是什么样的？是三心二意的，总是会轻易的放弃，是不是？那要问问大家啊，如果你学习新的本领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像以前的小狐狸一样会放弃吗？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以前是会放弃的。那听了今天的故事啊，也希望你们像后来的小狐狸一样，不要轻易的放弃。很多时候啊，不是你马上做了，马上就会有好的结果，是吧？我们都是要学会等待的。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努力的去做，总有一天我们是会迎来收获的。那么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小狐狸一开始做事三心二意，半途而废，什么本领都学不会。后来听了妈妈的教导之后，他学会了坚持，认真地付出了努力，最终收获了漂亮的小花儿。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而要坚持努力啊！在学习呀，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谁都会遇到困难的啊！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厉害的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而是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告诉自己：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努力一下。时间慢慢久了，当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之后，就自然的能够收获成功了。还有呢，你为什么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呢？可能也是和你们做事儿啊总是会三心二意有关。就像小狐狸，最初他因为半途而废而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功，后来因为专注，因为坚持，他获得了成功。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持之以恒，不能够半途而废。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叫做轻易放弃的小狐狸。那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其实已经知道了啊，小狐狸虽然他很聪明，虽然他很机灵啊，但是他的坏毛病就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导致他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不会这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很聪明，你呀也很机灵，可是呢就是做事三心二意，所以你做很多的事情就不会那么的成功。

啊，聪明机灵啊，这是非常棒的。但是要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只靠聪明只靠机灵肯定是不行的，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啊，去把事情做好。另外呢，学习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耐心。这个耐心不是说你去做事情的时候要非常的有耐心啊，而是你做完了之后，我们要有耐心的等一等。就像小狐狸一样，他总觉得五天了，花的种子就应该开始发芽长叶子，可是并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照顾的不好，也不是因为你做错了，而是任何事情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就好像一年四季一样，你不可能说我想先过夏天再过春天，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就叫做大自然的成长规律。那么对于小花啊，小草啊，我们学习本领啊，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慢慢的等待。我今天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固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尊重时间，尊重规律，这样我们就会迎来我们的收获。可能有同学会说，哎呀，我天天写作业，我天天学习，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到我有没有进步啊，我到底学得好不好啊。不用去想这些问题，你只要天天认真的完成你的作业啦，每天认真的听课啦，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啦，哎，时间久了，你自然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时间久了，你自己自然的就会有所收获了。好，希望通过今天的小故事，大家都能去做一个不轻易放弃，而是认真努力，懂得坚持的小同学。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式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威消失，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陶行知的家训：教育子女父母一致。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教育应有一致的措施。 中国家庭教育宿主刚柔并济，父亲往往失之过严，母亲往往失之过宽，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虽然有时相成，但弊端未免太大，因为父母所示方法宽严不同，子女竟至无所适从，不能了解事理之当然，并且方法过严易失子女之爱心，过宽则易失子女之敬意。 这都是父母主张不一致的弊病。这是陶行知关于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措施应一致的观点表述。陶行知是咱们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也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认为啊，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事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意思是什么呢？当你拥有超过两块手表，这并不能帮你准确地判断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教育子女呢也是这样，如果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3: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
4: 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听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5: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6: 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 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非常安静的音乐哈，就好像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安安静静的是吧？
0: 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在上一期啊，我们给大家讲了为什么到了秋天树叶呢会变颜色。那今天我们再来回答另一个很多同学都问过的问题，就是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不仅是变了颜色，而且还一片一片的往下掉。大家都会看到风一吹，哗啦哗啦落一地，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响。那树叶它为什么要落下来呢？如果树叶一直长在树上，不是挺好的吗？还有同学说，冬天如果也是绿绿的该多好啊。今天啊，我们就继续来当小小植物侦探，来揭开树叶落下的秘密。首先呢，我们站在大树的角度来想一想啊，夏天的时候，大树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树叶就拼命地进行光合作用，给大树制造养分。那个时候啊，树叶是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片叶子都是太阳能发电板。但是到了秋天啊，情况变了。昨天我们也说了，秋天白天变短了，阳光变少了，天气也越来越冷了，那树叶继续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来越低了。可是树叶本身却需要很多水分和养分来维持它们的生命。昨天我们说了，为什么到了秋天树叶变颜色呀？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绿叶素在工作，而到了秋天，白天变短，阳光变少，天气变冷，绿叶素不工作了。他们不工作了，谁出来工作呢？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出来工作，他们就会让树叶变红变黄啊，变成棕色，变成橙色。这是我们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颜色。那我们再想想看，树叶它在这个生长的时候，它需要喝水，对吧？那你看看啊，一棵大树有几万片叶子，每片叶子都在喝水。那么在夏天可以，为什么呀？夏天雨水多呀。可是到了冬天呢？冬天土地里的水怎么样？结冰了，大树根本就喝不了多少的水。如果这个时候树妈妈的身上还挂着几万片的叶子宝宝，那你想想看，这些叶子宝宝是不是会和大树妈妈一起抢水喝呀？而且水分就会通过叶子不停地蒸发，最后大树也就会渴死了。因此大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放弃叶子保住自己。就像我们冬天出门穿上厚厚的棉袄一样，大树呢，它这个时候啊，要把叶子给它落掉，进入到休眠状态，以此减少自己的消耗，保存体力，安全的过冬。那树叶是怎么落下来的？是风吹断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呢？树叶的掉落，它不是被动的，好像被风吹的，而是大树啊主动进行的操作。在每一片树叶和树枝连接的地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叫离层。离就是离开，层就是一层两层的层啊，一层楼两层楼的层。你可以把离层想象成一个小托盘，树叶就坐在这个托盘上。夏天的时候，托盘紧紧地托着树叶，给树叶呢送水送养分，树叶是不是就稳稳地长在树上啊？到了秋天，大树就分泌出一种叫脱落酸这样的东西，送到离层这个地方。脱落酸就像是一道指令，它就到这儿告诉离层说准备放手。那么离层收到这个指令就开始发生变化，细胞老化断裂，输送水分养分的通道也被堵住。那你想想看，树叶这个时候得不到新的养分，它也喝不到水，它就会开始

始变黄变干了，而梨层呢就变得越来越脆弱，最后只有细细的纤维连着。那这个时候一阵风一吹，或者雪花落在上面，带了一点重量的东西在上面，哎，它就断开了，树叶就轻轻地飘落了。所以啊，树叶不是被风吹掉的，而是大树主动把它给推下去的。听到这儿，可能有小同学会说，天哪，大树妈妈怎么这么的狠心呢？叶子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被放弃抛弃了。其实呢，这不是狠心，而是一种智慧。大树妈妈这么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保水，保住水分。刚才说了，冬天的土地水呢它会结冰，大树自己都喝不到水，树叶在的话，水分就会通过叶子不停地蒸发，不停地蒸发，最后大树妈妈自己就缺水，那它就会干枯而死了。第二，防住雪压。尤其是北方，冬天会下大雪，如果树叶还在，雪花会堆积在树叶上，越积越厚，最后树枝是不是就承受不住这个重量啊？它承受不住，树枝会怎么样？树枝就会被压断。叶子落掉了之后呢，雪花就直接通过树枝就掉到地上，树枝就不会受伤了。第三，就是节省能量。维持一片活着的叶子需要消耗能量，而我们说冬天光合作用几乎停止了，因为没有什么阳光啦，那树叶产生的能量远远不够它的消耗，所以养着一堆只知道吸收水分但是不去工作的叶子，还不如把这个能量省下来，等到明年的春天再长出新的叶子。第四个呢，就是清理废物。树叶在生长过程当中会积累一些毒素和废物，到了秋天，大树妈妈就把这些废物集中到即将脱落的叶子里，一起给它丢掉。也就是大树妈妈趁机进行了一次身体里的垃圾清理。所以啊，落下来的叶子不是抛弃它们，而是大树为了活下去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说到这儿，可能又有同学会说哈，柏树、松树怎么就不落呢？哎，这个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哈，柏树、松树它叫常绿树，它不是常叶树，它的叶子像针的形状，又细又长，它呢表面积小，水分蒸发的慢，不需要太多的水。另外它的表面呢好像是穿了雨衣一样，所以你去摸摸这样的叶子，你会感觉滑滑的，是吧？好像有一层蜡质的感觉在上面啊，就像是蜡烛的这个质感在上面，水分就不容易跑掉。还有它耐寒性比较强，所以常绿树是不需要把所有叶子都给它落掉的，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落叶啊。昨天我们也说了，它是分批换的，老叶子慢慢掉，新叶子慢慢长，所以你看起来就永远是绿绿的。而像落叶树、枫树、银杏、柳树这个杨树，它们的叶子是宽大扁平，面积大，蒸发水分快，不耐寒，所以要把它们落掉才能够安全过冬。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落在地上的叶子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就变成垃圾了呢？其实啊，落叶落到地上，经过一整个冬天，会被土壤里的小动物、微生物所分解。比如说蚯蚓，它会吃掉一部分，泥土里的细菌、真菌会把它腐烂分解，最后它们就会变成有营养的一些物质了。那这些物质呢，就是土壤里最好的肥料了。这些肥料是干什么呢？又会被树根重新的吸收，变成第二年春天新的叶子的养分，这就是大自然最神奇的循环。落叶不是死亡，而是重生。有些同学啊，可能会知道有一首诗叫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说啊，落下来的花瓣呢，它不是无情的东西，它会变成春天的泥土，更好的滋养花朵。树叶呢也是一样，所以下次你看到满地的落叶，不要觉得它们很可怜，它们其实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

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明年春天的新生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树叶到了秋天为什么会落下来的秘密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首先，落叶是为了保住水分，因为冬天吸水很困难，落叶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其次，落叶靠离层断开，大树主动切断叶子和树枝的连接。第三，落叶还能够防血压，省能量，清理废物，是一举多得的。另外呢，常绿树不落光叶子，因为它们的叶子的形状像针一样哈，面积小，更节水，更耐寒。最后落下来的叶子，它其实是变成了肥料，化作了这个腐殖质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新的叶子长出来所需要的营养了。那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路上的时候，看到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你可以停下来看着它，对它说一声谢谢。谢谢它什么呢？谢谢它曾经在夏天为我们遮挡阳光，也谢谢它为大树制造了养分，而且它用尽最后的力气跳了一支舞啊！就像很多同学说，我看到叶子落下来啊，它穿了最漂亮的衣服，然后跳了最美的舞蹈，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后回归到大地妈妈泥土的怀抱里，是吧？自己变成了养分，他们也是在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2: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

0: 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17号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他时间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降水。气温预报，未来十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地区啊会在32度以上。接下来我们来看未来一周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16号星期三，那江北是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江南阴天到多云。17到18号周四到周五，江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周六周日周末两天，19到2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一21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6，欢迎走进每日新鲜会。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对脑电数据采集、标注、存储等全流程做出了规范，给 AI 算法训练数据集设立统一质量标尺。那目前呢，我国有多款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呢？来听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3: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新标准

0: 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3: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4: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5: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5: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6: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7: 北京时间17:14，继续每日新鲜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 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打破不同的产品、品牌、设备互不连通的行业痛点，让智慧生活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方案呢，还提出支持地方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全屋智能采购予以补贴。那么，怎么加速智能家居的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还有哪些新的措施呢？我们来听报道。
8: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9: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8: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当前以智能马桶、汽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寻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1: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8: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2: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 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8: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

0: 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7: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档啊。有一部电影《活色生香》啊，最近发布了一个姐姐豪野版的预告。哎，这个预告我跟你讲，它特别有意思，它是用一种聊天记录的方式啊，来给你展现薛宝梅、蒋芳芳和梁美心这三位姐姐啊，他们的这个丰富的生活和情感的状态啊。这个电影呢，也是定档在10月1号跟大家见面。
8: 这个预告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9: 梅姐。

0: 你什么卡？我没见过鸡啊！
1: 不，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2: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3: 龟兔赛跑呗。
4: 你老是复习刚刚的样子。

0: 我突然觉得呀、你其实是蛮漂亮的。
1: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待会啊。
2: 缘分哦，
3: 你别着凉，
4: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5: 欢迎来了，宝贝。
6: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预告的亮点，就是这个独特的形式来展现姐姐们的生活。
7: 对，
6: 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这个所谓的姐姐豪野版的预告，它的形式上面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7: 这个预告真的特别有意思，它是用那种聊天的气泡弹幕，然后加上那种大家围在一起八卦喊话，就直接把你拉进到他们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就像是你在跟他们一起围观这三位姐姐的生活，
6: 就很有现场感。
7: 然后它里面还有那种非常魔性的快节奏的对唱，就每个人都在接力的吐槽，接力的去聊这些姐姐们的新鲜事儿，再配合上他的这种剪辑和动画，就是特别有冲击力，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几个姐姐她们不同的性格和故事。
6: 哎，那这个预告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三位主角鲜明的个性给展现出来的？
7: 它就是通过这种群聊的方式，然后把这三个姐姐的故事同时给你展开。一个是享受自己的新恋情，一个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黄昏恋，还有一个是守着自己的过去但是也不妥协的这样的一个人。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调侃被围观，但是他们又始终是那种不服输不认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每个人的性格都特别的突出，特别的生动。
6: 你觉得这个预告在传递电影的主题上面用了哪些特别巧妙的方式？
7: 我觉得他就是用这种非常新潮的网络的语言和这种轻松的八卦的氛围，去讲出这些五十加的女性她们不被年龄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用这种姐姐豪野这样的一个口号，非常魔性的口号，去把她们那种不服输不认老的这种劲头给喊出来。就是她其实是不光是在消解年龄的标签，她其实也是在鼓励大家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大胆的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
6: 对，
7: 所以他的整个表达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6: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姐姐魅力。
7: 对，
6: 然后呢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就是电影里面这三位主角他们在情感生活里面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7: 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自己经营着自己的感情啊，然后他也是就是那种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感情的选择，哪怕是不被世俗所理解，他也依然是那种很从容很自信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敢于重新开始，哪怕他已经很久没有谈过恋爱了，或者说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对生活有这种热情了，但是他依然敢于迈出那一步去重新点燃自己对生活的渴望。还有一个人就是他虽然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挫折，但是他依然还是相信爱，并且继续的去主动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6: 对，
7: 就这三个故事其实都很不一样，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三个姐姐身上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和不认命的这种勇气。
6: 你觉得电影里面这三位姐姐她们的生活态度有哪些特别让你觉得亮眼的地方？
7: 就是她们都是五十加的人了，然后但是她们依然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6: 对，
7: 主动的去做自己人生的选择，
6: 对，
7: 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他们都没有说被这个社会给他们的这个标签束缚住。
6: 对，
7: 也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6: 对，
7: 也不活在过去的自己的那个框架里。
6: 对，
7: 他们都是一直在打破自己的边界，一直在努力的去享受当下，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6: 对，
7: 他们这种就是很自由很独立很不服输的精神其实是非常非常鼓舞人心的。
6: 你觉得像这种电影里面用这种三位姐姐的群像的方式来讲述，对于观众来讲会有哪些触动，或者说有哪些意义？
7: 其实这三位姐姐就是不同的阶段的女性的一个代表嘛。
6: 对，
7: 然后她们把女性真实的多样的情感经历都给展现出来了，就是让我们看到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都是可以 大胆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
6: 嗯，
7: 也告诉大家，年龄从来都不是一个界限。
6: 对，
7: 你可以一直去成长，一直去突破，这可能是会让很多人都很有共鸣，也很受鼓舞的。
6: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影片的看点了，就是这个豪华阵容引发的观众期待。那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演员组合？
7: 它是由三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演员携手主演，
6: 嗯，
7: 然后这三位女演员其实都是

0: 有非常多的代表作的，也都
1: 嗯。
0: 是能够非常细腻的去演绎出这种熟龄女性的不同的魅力。
1: 嗯，
0: 对，而且他们的这种演技上面的碰撞，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1: 这阵容确实很炸。
0: 然后还有就是很惊喜的是，有一些实力派的男演员也加入了，还有一些是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些面孔，也有一些新鲜的血液，就是有一些演员是第一次触电大银幕，
1: 对。
0: 这个也非常让人期待。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的层次会因为这些不同的演员而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看头。
1: 就是这个电影自从来了这个定档的消息之后，到底在网上掀起了多大的风浪？
0: 就是一官宣定档，这个消息就立刻冲到了微博的热搜上面。然后抖音上面也是娱乐飙升榜的 top one， 话题阅读数短短几个小时就破千万了，讨论量就刷刷刷往上涨。
1: 看来大家都很关注啊。
0: 对，不光是这个，各路的影视博主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解读和转发，然后，粉丝们也非常的热情，而且它又是一个这种中老年的婚恋题材，又是非常的新颖，所以，这个全民热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让它成为了国庆档最受期待的电影之一。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它演员和题材的这个搭配，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观影体验？
0: 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演技派的老将和一些新鲜的面孔的一个混搭，然后又加上它是一个聚焦于中老年的这个婚恋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又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又很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不光是让你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找到共鸣，而且它也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一些陈旧的看法。对，它是一个非常有让你在电影院里面能够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启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今天
1: 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电影的预告，聊了这个三妹姐姐的故事，然后也聊了聊这个演员的阵容和这个话题热度，感觉这个电影真的是给我们这个国庆档带来了一股不一样的烟火。对，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在10月1号走进电影院，跟我们这些姐姐们一起火色生香。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截止到9月15号啊，这个2026年的电影市场的这个成绩啊，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90亿元，然后呢，这个总观影人次呢也达到了7亿3700万人次，这个放映场次呢也超过了1亿600万场。就是这个成绩啊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在这个暑期档结束之后啊，有很多这种高口碑的电影还在持续的热映啊，比如说这个功夫女足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给阿嬷的情书啊，包括这个八仙啊等等吧，这些电影都还在热映，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很火的。
2: 对，真的很火，而且不光是这个票房很火，你看这个国产片也都很火嘛，你看这个功夫女足也是很火，然后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在海外上映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也在海外上映了，而且都票房都很高。对，而且这个也带动了很多就是取景地的这个旅游，就现在这个电影加旅游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1: 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票房加片巡礼，咱们来聊一聊2026年啊，这个已经上映的这些热门电影都有哪些亮点。
2: 嗯，说到这个2026年的这个电影市场，那可真的是热闹非凡啊。你看这个飞驰人生三啊，这个春节档的这个爆款，它是一个赛车题材的，然后又是喜剧元素，它就拿下了44亿多的票房，直接就冲到了年度票房榜的第一名。它这个票房成绩，你想它高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这个类型确实是大家喜欢的，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春节档本身这个氛围就很适合大家去看这样的一个电影。
1: 哎，那其他还有哪些片子让人印象深刻？
2: 嗯，比如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是一个以潮汕的侨批文化为背景的一个温情的故事，它也是票房口碑双丰收，然后它也在海外拿下了1亿多的票房。还有这个功夫女足，它是周星驰时隔多年之后再导的一个喜剧，它也是主打这个草根逆袭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故事。还有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啊，它也是用这种很新潮的方式去重新演绎了这个传统的神话，也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还有这个现实题材的欢迎来龙餐馆啊，它也是用这个美食和反战这两个东西串起来的一个很有深意的一个故事。还有这个悬疑片惊蛰无声啊，还有这个武侠动画镖人等等吧，反正就是类型特别丰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亮点，也让这个整个电影市场变得非常的多元。
1: 那你觉得2026年这个电影市场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新的变化？
2: 嗯，我觉得今年就是观众对于这种优质的国产片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你看这个票房榜单上面国产片还是牢牢地占据了大部分的位置，然后各种类型的都有，大家的选择也更多了。
1: 看来内容确实是大家关注的核心。
2: 对，而且今年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小人物的故事反而成为了这个大荧幕的主角，然后再加上这个电影加旅游这种新的玩法，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也让大家能够更沉浸的去体验这种电影和现实的这种连接，也让中国电影更有文化自信，也更有国际的影响力。
1: 那你觉得2026年这个电影市场这些成绩的背后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推动因素？
2: 嗯，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优质的国产片不断的出现，然后满足了大家各种各样的观影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有很多创新的这种题材啊，让大家愿意走进电影院，再加上这个政策的补贴啊，让大家能够用更实惠的价格看到这些好电影，所以大家的这个观影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所以整个市场就越来越有活力。
1: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国产电影出海这个事儿啊，今年这个咱们的这些电影在海外都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
2: 今年就是国产电影在海外的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你看这个，截止到八月底吧，有20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上映，然后总共的票房是超过了4.5亿元。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就拿下了超过1亿元的海外票房，而且它是在很多国家都是成为了华语片的票房冠军。
1: 听起来就很厉害。那其他还有哪些电影让海外观众也很买单？还有这个
2: 动画电影八仙， 啊，它也是这个北美、澳洲啊这些地方上映的时候，也是票房一路走高，然后也被赞为是这个东方美学的新的代表。还有这个《功夫女足》，也是在东南亚放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火。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是马上要在更多的海外的院线去上线，还有包括一些这种类型更加丰富的啊，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这种武侠动画啊，都开始登陆一些新兴的市场，像非洲啊、东欧啊这些地方也开始有中国电影的身影了。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的布局是越来越多元，也让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海外的观众所喜欢。
1: 哎，那你觉得今年咱们这个国产电影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突破？
2: 我觉得今年就是很多电影在做这种本土化的表达嘛，你比如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里面就是用了很多潮汕的这个侨批文化，然后包括一些方言啊，让海外的这些华人也能够有共鸣。包括这个八仙啊，它也是用了这种全新的叙事和视觉的风格啊，把这个老故事拍出了新意
1: 啊。这两部电影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
2: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电影也开始不仅仅是做这种内容的输出啊，也开始带上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和标准。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主的高格式的放映系统啊，也开始进入到了欧洲和东南亚的一些院线里面，包括我们的一些微短剧啊，也开始在这个全球的市场上面快速的布局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也开始直接去做这种海外的发行啊，就是让中国电影的这个国际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
1: 你觉得2026年这个国产电影出海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题材特别丰富吧，就各种类型都有然后都带着非常独特的中国文化的标签也能够引起不同国家观众的共鸣。
1: 类型多样确实很关键。
2: 对，而且现在就是中国电影也不只是单纯的在卖故事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发行的能力也一起带出去了啊，然后也逐渐的在新兴市场扎下根来啊，也在探索一些更长远的 IP 的运营和这种国际的合作啊，就是未来的发展的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大的。
1: 我们现在要聊的是电影的外溢效应，对，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带动了取景地的文旅消费。
2: 你看像今年的这个《飞驰人生三》他把这个四川甘孜的这个高原的风光拍得特别震撼啊，然后这个地方就专门推出了这个自驾的路线啊，还有这种服务站啊什么的，春节期间就吸引了巨量的游客，九龙县就成了一个新兴的一个打卡的热点。哎呀，
1: 那这个功夫女足，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些片又带火了哪些地方？
2: 比如说这个功夫女足它是在深圳的这个体育中心，还有这个西永度假村啊这些地方拍的嘛。然后这个大鹏新区就专门设计了这种影视的线路啊，还有这种片场的体验啊，就游客暴增。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让这个福建的漳州和厦门的这个侨乡的这个旅游就大热啊，很多就是海外的侨胞都回来寻根啊，包括这个漳州古城的这个民宿啊和这个餐饮的消费都翻了好几番。还有像这个青岛东方影都啊，这个宁夏的石炭井啊，这些影视基地也都借着这个电影的热度啊，转型成了这种热门的文旅的新场景，就直接就把这个票房的流量变成了旅游的现金流。
1: 哎，你觉得这个今年这个电影和文旅的这种跨界合作有哪些比较新鲜的玩法？
2: 比如说像深圳啊，然后四川啊，他们都有结合这个热门的影片，专门设计了这种影视的旅游的线路啊，也有用这种电影票根可以去换景区的门票啊，或者是有一些餐饮的折扣啊，这种就是让大家看电影和旅行可以无缝的衔接，
1: 听起来体验感确实很强。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各地的文旅部门也会跟这个片方一起去办一些主题的活动啊，也有去升级一些国际化的服务啊，比如说像这个张家界啊，还有这个横店，他们也都靠这种电影的热度啊，带动了这种海外游客的增长啊，这种电影家的这种模式啊，就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更有故事性啊，也让文旅产业找到了新的发力点。
1: 你觉得这种电影的外溢效应给旅游和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深远的意义是什么？
2: 就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因为一部电影，然后就直接就成了网红打卡地啊，就这个文旅产业就被彻底的激活了，也带动了很多这种老的厂区啊、老的矿区啊，这种焕发新的活力，也带动了很多这种乡村啊、城市啊，都有了新的面貌。
1: 确实，就感觉这个城市的辨识度一下子就被提升了。
2: 对，然后大家不仅仅是去打卡这个景点了，大家还可以去体验这种片场啊，体验这种民俗啊，体验这种美食啊，就是消费的场景也丰富了啊，也推动了这种文旅的产品的持续的创新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游客啊，让这个城市的品牌和影响力不断的扩大。
1: 聊到这儿，咱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票房成绩，还是市场活力，还是这个电影和文旅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啊，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电影的未来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也充满了可能性。
2: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坐落在北京太平桥大街的全国政协礼堂静谧而庄严，礼堂门前一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标志牌格外醒目。1956年的今天，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在这里举行。彼时的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崭新课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知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在实践中探索前行。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研基础上，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党的八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在此背景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隆重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形势变化，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肯定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 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这次会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提出了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赋予创造精神，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展

0: 壮烈牺牲。黄公略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核心人物之一，长期在赣西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壮大红军武装，为苏区发展立下卓越功勋。他的革命精神长久被后人缅怀。1985年9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星火计划，计划聚焦乡镇企业与农村基层，扶持一批投入小见效快的实用科技项目，推动农业技术普及，乡村产业发展，打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通道，数十年间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县域产业提质。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作为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搭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设备，开展在轨维修、空间育种、大气环境观测等数十项试验任务，积累大量载人航天关键技术数据，为空间站建造运营筑牢技术基础。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7，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陪伴。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城市的天气。那合肥明天是多云，合肥明天多云转阴，亳州呢也是，宿州、淮北都是多云转阴。那么阜阳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蚌埠阴天，淮南阴天，六安阴天，西部有小雨，滁州阴天，马鞍山阴天，铜陵阴天。那芜湖呢是阴天到多云，安庆阴天，池州、宣城、黄山都是阴天到多云。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辞员的一些情况啊。最近呢，一些国内的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的大模型厂商呢入驻了，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Token 呢，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那相当于呢 AI 世界里的流量，就像我们手机 一些流量套餐等等。那过去 Token 呢是主要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呢，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啊很难上手。但是现在呢，算力啊被包装成了电商的商品，用户呢可以按月订阅，同时呢也可以按照使用量来充值。下单充值的流程呢是手机充话费啊、买流量包是很像的，这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把 AI 算力摆上电商的货架，消费者用的还顺不顺手，它能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的市场，那对行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1: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2: 那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3: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1: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3: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1: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4: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5: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 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6: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新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新亮这样说：
6: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1: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6: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6: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切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新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7: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继续今日锦囊，如果突发了异物卡喉，还有心搏骤停，户外遭遇像大出血、失温，或者是被猫狗咬伤，该如何正确急救呢？接下来啊，给大家说一说一些实用的急救知识。
8: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只要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 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9: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10: AED 主电极片粘贴位置常常是出错较多的环节，专家介绍 AED 会附带相应的粘贴示意图，可以参考示意图，将一个电极片贴在胸骨右侧锁骨的下方位置，注意不要盖住锁骨和胸骨，将另一个电极片中心点对准腋中线，贴在患者左腋下大约7厘米位置处。
9: 我们公众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左侧这个电极片直接贴在了患者的这个心尖部，看上去呢好像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下面心尖搏动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这样做的效果很差，因为电流啊不能够完全通过心脏，很多电流从皮下组织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腋下，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电流才能够完全穿过心脏，达到电击除颤的目的。
10: 专家提醒，当贴好电极片后， AED 会自动分析患者情况，此时不要触碰患者，
9: 这个说去摇晃患者接触患者会造成 AED 的误分析，降低他的分析的准确率。
10: 如果在施救时发现患者佩戴心脏起搏器或是胸前贴有药物贴片的特殊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AED 呢？
8: 完全可以，就是有起搏器的，这个你放在电极离开起搏器的位置也可以操作。如果说贴这个硝酸甘油贴的，那就把这个贴要去掉。
10: 专家提醒，如果是溺水后使用 AED， 需擦干表面皮肤后再使用。AED 到达现场前要持续进行胸外按压，不要耽误黄金抢救时间。
11: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9: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住，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11: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 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

0: 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1: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了来了，
5: 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7: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0: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9: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0: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9: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9: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0: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2: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3: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4: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5: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6: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

0: 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

0: 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涌现各种新鲜事物，新科技，新流行，新偶像，他们像一面面多棱镜，将世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华丽姿态。但怀旧的人也有很多，比如一首老歌承载的不只是美好的听觉体验，或许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爱的代价》，歌曲带着淡淡的感伤，既有对过去的爱的怀念，也有对寻求未来的爱的希冀。2009年，李宗盛凭借这首歌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全国音乐成就大奖。

上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折千纸鹤送祝福，歌手邰正宵也经常收到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于是他有感而发，推出了歌曲《千纸鹤》，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

1986年出道的辛晓琪，凭借着《领悟》《味道》《承认》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她演唱的《味道》。

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歌曲深情款款，道出了爱的真谛。

陈淑桦1989年推出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其中这首《梦醒时分》2010年曾经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30年30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男儿当自强》，由黄沾填词创作，改编自古曲《将军令》，由林子祥演唱，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歌。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轻易放弃的小狐狸。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轻易放弃的小狐狸。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一只小狐狸，它是橘红色的，聪明，很机灵，但是做事啊，却总是三心二意，而且呢，非常的缺乏耐心。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轻易的放弃。这一天，森林里举办本领大比拼，小狐狸看到小兔子坚持练习跳跃，小松鼠坚持练习爬树，他也想学点本领啊。他呢就尝试着学习种花，可是种了5天啊，花还是没发芽，他就认为种子是不是坏了，就放弃了。接着呢，他想学小鸟唱歌，练了几次他觉得嗓子受不了，就放弃了。因为总是习惯性的放弃，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学会。那最后啊，狐狸妈妈教导了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狐狸妈妈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轻易放弃的小狐狸。一只橘红色的小狐狸，它穿着一件蓝色的小马甲，它呀聪明也机灵，就是做事情没有耐心，三心二意的，遇到小困难总是会轻易的放弃。最近呢，森林要组织一场本领大比拼，让小伙伴们展示自己最厉害的一面。小兔子勤奋地练习跳跃，小松鼠努力地练习爬树摘松果，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努力地练习，都在不断地坚持，也慢慢地取得了进步了。
4: 哇哦！
0: 那小狐狸呢，看大家都这么努力哈，自己也想练一些本领，于是他就想到了感兴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学种花。他想到就立马跑去找花的种子，找到之后小心翼翼地把花种子埋进了松软的土壤里。开始的那几天，小狐狸很认真啊，他去照顾花种子，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花开。可是到了第5天，他已经没有耐心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种子一直都没发芽，是不是这个种子坏了呢？哎呀，他想了想，认为说，看来我没必要把这个时间花在照顾花种子上了。那最后呢，他就放弃了，就没有再去种花了。后来他又看到小鸟站在树枝上唱歌，哇，小鸟的声音太动听啦，他也想学，他就主动地问小鸟说，小鸟，你可以教我唱歌吗？我想学唱歌。小鸟笑着说，那当然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小狐狸认真地跟着小鸟在张口练习，可是小狐狸没有想到啊，唱歌怎么也需要不断的练习呢？他唱了几遍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嗓子受不了了。他这个时候啊，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嗯，真没意思，练了这么多遍还是唱不好听。看来啊，我天生就不是唱歌的这块料。算了算了，我还是放弃学唱歌吧。嗯，于是不出意外，小狐狸就没有再去学唱歌了。学习种花和唱歌它都是半途而废，最终呢，结果就是它什么本领都没有学会。可是动物世界本领大比拼的日子啊，就要到了。那么小狐狸什么都没有学会，这可怎么办呢？他的心里呀，又特别的难过。后来狐狸妈妈发现了小狐狸的烦恼，就安慰了小狐狸说，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在为本领大比拼而烦恼呢？你之所以没有什么本领啊，就是因为你有个不好的习惯。大家想想看，什么不好的习惯啊？对了，就是太容易放弃啦，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心二意的，不轻易放弃，坚持努力才会有收获。那么狐狸妈妈呢，开始鼓励小狐狸，跟他说，你可以重新再试试看。听完了狐狸妈妈的话，小狐狸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在面对失败呢？自己做什么都很容易放弃，没有坚持下去，所以自己就总是失败。于是他就开始下定决心，他打算从失败的地方重新做起，那么就从种花开始吧。他打算好好的照顾花种子，于是他每天按时的去照看这些花，需要浇水的时候浇浇水，需要施肥的时候去施肥，需要松土的时候就去给花种子去松松土。他只管这么去做，而不像之前那么着急。就这样啊，他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花种子终于冒出了嫩绿色的芽，接着后面还长出了好几片的树枝呢。哇哦！又过了一段时间，花种子不仅长满了枝叶，还开出了漂亮的小花，凑近一闻啊，还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狐狸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花啊，心里开心极了，特别的有成就感。

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我们来看到这个小狐狸啊，他一开始做事是什么样的？是三心二意的，总是会轻易的放弃，是不是？那要问问大家啊，如果你学习新的本领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像以前的小狐狸一样会放弃吗？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以前是会放弃的。那听了今天的故事啊，也希望你们像后来的小狐狸一样，不要轻易的放弃。很多时候啊，不是你马上做了，马上就会有好的结果，是吧？我们都是要学会等待的。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努力的去做，总有一天我们是会迎来收获的。那么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小狐狸一开始做事三心二意，半途而废，什么本领都学不会。后来听了妈妈的教导之后，他学会了坚持，认真地付出了努力，最终收获了漂亮的小花。那么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而要坚持努力啊！在学习呀，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谁都会遇到困难的啊。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厉害的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而是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告诉自己：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努力一下。时间慢慢久了，当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之后，就自然的能够收获成功了。还有呢，你为什么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呢？可能也是和你们做事儿啊总是会三心二意有关。就像小狐狸，最初他因为半途而废而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功，后来因为专注，因为坚持，他获得了成功。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持之以恒，不能够半途而废。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叫做轻易放弃的小狐狸。那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其实已经知道了啊，小狐狸虽然他很聪明，虽然他很机灵啊，但是他的坏毛病就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导致他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不会这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很聪明，你呀也很机灵，可是呢，就是做事三心二意，所以你做很多的事情就不会那么的成功啊。聪明机灵啊，这是非常棒的。但是要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只靠聪明，只靠机灵肯定是不行的。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啊，去把事情做好。另外呢，学习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耐心。这个耐心不是说你去做事情的时候要非常的有耐心啊，而是你做完了之后，我们要有耐心的等一等。就像小狐狸一样，他总觉得五天了，花的种子就应该开始发芽长叶子，可是并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照顾的不好，也不是因为你做错了，而是任何事情它都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就好像一年四季一样，你不可能说我想先过夏天再过春天，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就叫做大自然的成长规律。那么对于小花啊，小草啊，我们学习本领啊，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慢慢的等待。我今天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固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尊重时间，尊重规律，这样我们就会迎来我们的收获。可能有同学会说，哎呀，我天天写作业，我天天学习，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到我有没有进步啊，我到底学得好不好啊。不用去想这些问题，你只要天天认真的完成你的作业啦，每天认真的听课啦，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啦，时间久了，你自然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时间久了，你自己自然的就会有所收获了。好，希望通过今天的小故事，大家都能去做一个
不轻易放弃，而是认真努力，懂得坚持的小同学。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时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威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秋天树叶为什么会落下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陶行知的家训，教育子女父母一致。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教育应有一致的措施。中国家庭教育宿主刚柔并济，父亲往往失之过严，母亲往往失之过宽，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虽然有时相成，但弊端未免太大。因为父母所施方法宽严不同，子女竟至无所适从，不能了解事理之当然，并且方法过严易失子女之爱心，过宽则易失子女之敬意，这都是父母主张不一致的弊病。这是陶行知关于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措施应一致的观点表述。陶行知是咱们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

0: 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事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意思是什么呢？当你拥有超过两块手表，这并不能帮你准确地判断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教育子女呢也是这样，如果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非常安静的音乐哈，就好像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安安静静的是吧？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在上一期啊，我们给大家讲了为什么到了秋天树叶呢会变颜色。那今天我们再来回答另一个很多同学都问过的问题，就是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不仅是变了颜色，而且还一片一片的往下掉。大家都会看到，风一吹，哗啦哗啦落一地，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响。那树叶它为什么要落下来呢？如果树叶一直长在树上，不是挺好的吗？还有同学说，冬天如果也是绿绿的该多好啊。今天啊，我们就继续来当小小植物侦探，来揭开树叶落下的秘密。首先呢，我们站在大树的角度来想一想啊，夏天的时候，大树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树叶就拼命地进行光合作用，给大树制造养分。那个时候啊，树叶是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片叶子都是太阳能发电板。但是到了秋天啊，情况变了。昨天我们也说了，秋天白天变短了，阳光变少了，天气也越来越冷了，那树叶继续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来越低了。可是树叶本身却需要很多水分和养分来维持它们的生命。昨天我们说了，为什么到了秋天树叶变颜色呀？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绿叶素在工作，而到了秋天，白天变短，阳光变少，天气变冷，绿叶素不工作了。他们不工作了，谁出来工作呢？ 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出来工作，它们就会让树叶变红变黄啊，变成棕色，变成橙色。这是我们了解

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颜色。那我们再想想看，树叶它在这个生长的时候它需要喝水，对吧？那你看看啊，一棵大树有几万片叶子，每片叶子都在喝水。那么在夏天可以，为什么呀？夏天雨水多呀。可是到了冬天呢，冬天土地里的水怎么样？结冰了，大树根本就喝不了多少的水。如果这个时候树妈妈的身上还挂着几万片的叶子宝宝，那你想想看，这些叶子宝宝是不是会和大树妈妈一起抢水喝呀？而且水分就会通过叶子不停地蒸发，最后大树也就会渴死了。因此大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放弃叶子保住自己。就像我们冬天出门穿上厚厚的棉袄一样，大树呢，它这个时候啊，要把叶子给它落掉，进入到休眠状态，以此减少自己的消耗，保存体力，安全的过冬。那树叶是怎么落下来的？是风吹断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呢？树叶的掉落，它不是被动的，好像被风吹的，而是大树啊主动进行的操作。在每一片树叶和树枝连接的地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叫离层。离就是离开，层就是一层两层的层啊，一层楼两层楼的层。你可以把离层想象成一个小托盘，树叶就坐在这个托盘上。夏天的时候，托盘紧紧地托着树叶，给树叶呢送水送养分，树叶是不是就稳稳地长在树上啊？到了秋天，大树就分泌出一种叫脱落酸这样的东西，送到离层这个地方。脱落酸就像是一道指令，它就到这儿告诉离层说准备放手。那么离层收到这个指令就开始发生变化，细胞老化断裂，输送水分养分的通道也被堵住。那你想想看，树叶这个时候得不到新的养分，它也喝不到水，它就会开始变黄变干了。而离层呢就变得越来越脆弱，最后只有细细的纤维连着。那这个时候一阵风一吹，或者雪花落在上面，带了一点重量的东西在上面，哎，它就断开了，树叶就轻轻地飘落了。所以啊，树叶不是被风吹掉的，而是大树主动把它给推下去的。听到这儿，可能有小同学会说，天哪，大树妈妈怎么这么的狠心呢？叶子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个夏天，到了秋天就被放弃抛弃了。其实呢，这不是狠心，而是一种智慧。大树妈妈这么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保水，保住水分。刚才说了，冬天的土地水呢它会结冰，大树自己都喝不到水，树叶在的话水分就会通过叶子不停地蒸发不停地蒸发，最后大树妈妈自己就缺水，那它就会干枯而死了。第二，防住雪压。尤其是北方冬天会下大雪，如果树叶还在，雪花会堆积在树叶上，越积越厚，最后树枝是不是就承受不住这个重量啊？它承受不住，树枝会怎么样？树枝就会被压断。叶子落掉了之后呢，雪花就直接通过树枝就掉到地上，树枝就不会受伤了。第三就是节省能量。维持一片活着的叶子需要消耗能量，而我们说冬天光合作用几乎停止了，因为没有什么阳光啦，那树叶产生的能量远远不够它的消耗，所以养着一堆只知道吸收水分但是不去工作的叶子，还不如把这个能量省下来，等到明年的春天再长出新的叶子。第四个呢，就是清理废物。树叶在生长过程当中会积累一些毒素和废物，到了秋天，大树妈妈就把这些废物集中到即将脱落的叶子里，一起给它丢掉。也就是大树妈妈趁机进行了一次身体里的垃圾清理。所以啊，落下来的叶子不是抛弃它们，而是大树为了活下去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
说到这儿，可能又有同学会说哈，柏树、松树怎么就不落呢？哎，这个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哈，柏树、松树它叫常绿树，它不是常叶树，它的叶子像针的形状，又细又长，它呢表面积小，水分蒸发的慢，不需要太多的水。另外它的表面呢好像是穿了雨衣一样，所以你去摸摸这样的叶子，你会感觉滑滑的，是吧？好像有一层蜡质的感觉在上面啊，就像是蜡烛的这个质感在上面，水分就不容易跑掉。还有它耐寒性比较强，所以常绿树是不需要把所有叶子都给它落掉的，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落叶啊。昨天我们也说了，它是分批换的，老叶子慢慢掉，新叶子慢慢长，所以你看起来就永远是绿绿的。而像落叶树、枫树、银杏、柳树这个杨树，它们的叶子是宽大扁平，面积大，蒸发水分快，不耐寒，所以要把它们落掉才能够安全过冬。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落在地上的叶子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就变成垃圾了呢？其实啊，落叶落到地上，经过一整个冬天，会被土壤里的小动物、微生物所分解。比如说蚯蚓，它会吃掉一部分，泥土里的细菌、真菌会把它腐烂分解，最后它们就会变成有营养的一些物质了。那这些物质呢，就是土壤里最好的肥料了。这些肥料是干什么呢？又会被树根重新的吸收，变成第二年春天新的叶子的养分，这就是大自然最神奇的循环。落叶不是死亡，而是重生。有些同学啊，可能会知道有一首诗叫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说啊，落下来的花瓣呢，它不是无情的东西，它会变成春天的泥土，更好的滋养花朵。树叶呢也是一样，所以下次你看到满地的落叶，不要觉得它们很可怜，它们其实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明年春天的新生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树叶到了秋天为什么会落下来的秘密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首先，落叶是为了保住水分，因为冬天吸水很困难，落叶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其次，落叶靠离层断开，大树主动切断叶子和树枝的连接。第三，落叶还能够防血压、省能量、清理废物，是一举多得的。另外呢，常绿树不落光叶子，因为它们的叶子的形状像针一样哈，面积小，更节水，更耐寒。最后落下来的叶子，它其实是变成了肥料，化作了这个腐殖质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新的叶子长出来所需要的营养了。那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路上的时候，看到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你可以停下来看着它，对它说一声谢谢。谢谢它什么呢？谢谢它曾经在夏天为我们遮挡阳光，也谢谢它为大树制造了养分，而且它用尽最后的力气跳了一支舞啊！就像很多同学说，我看到叶子落下来啊，它穿了最漂亮的衣服，然后跳了最美的舞蹈，完成自己的使命，最后回归到大地妈妈泥土的怀抱里，是吧？自己变成了养分，他们也是在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2: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罗斯》。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实业家、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台湾作家三毛的经典散文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凯罗斯》，这是德国著名作家叶妮·埃彭贝克的长篇小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燕妮·埃彭贝克是当代德语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1967年出生于东柏林，祖父是哲学家恩斯特·埃彭贝克，祖母也是作家。他经历了柏林墙倒塌前后的历史巨变。埃彭贝克的代表作包括《访问》、《一切都是天亮结束的》、《一本书的末日》等等。作品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他以精密的结构和深邃的思想性著称，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凯罗斯是埃彭贝克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柏林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跨越10多年的复杂情感关系。凯罗斯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时机的化身，与顺序时间的克罗诺斯不同，凯罗斯指的是那个恰当的转瞬即逝的时刻。小说以这个概念为线索，探讨了时间、命运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小说的核心叙事是一段不平等的爱情关系。女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东德女性，男主人公是一个年长的西德知识分子。两人的相遇发生在历史转折期，关系也因此带上了历史的隐喻色彩。埃彭贝克不是在写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他是在用这段关系来思考更大的问题。在历史的巨变中，个人的命运究竟有多少自主性？埃彭贝克的叙事风格极为独特，他的句子冷静而精确，带着一种外科手术般的锋利感。他不对人物做道德评判，也不做历史简单的定性，他只是用最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发生了什么。这种冷静的叙事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读者需要自己去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没有作者帮你做判断。小说中对柏林这座城市的描写也非常精彩。埃彭贝克笔下的柏林不是旅游手册上的柏林，而是一个充满了历史伤痕和身份困惑的城市。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差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统一之后，两个柏林合为一体，但旧有裂痕并未消失，只是被新的建筑和秩序所覆盖。城市的伤痕与人物的情感伤痕形成了呼应。凯罗斯在结构上也非常考究，小说分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不同的时间段，读者需要像拼拼图一样把这些片段组合起来，才能看到故事的全貌。这种结构在形式上呼应了小说关于时间和记忆的主题。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我们总是在事后才能理解某些事情的意义。小说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尤其深刻，女主人公在关系当中处于弱势，但是她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的弱势是结构性的，是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缩影。埃彭贝克通过这个角色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情感关系中面临的困境，如何在爱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付出与保护自我之间做出选择。埃彭贝克的语言在德语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字有一种冷峻的美感，像冬天的阳光，明亮但是不温暖。他善于用极简的语言来表达极复杂的情感，一个看似平淡的句子读完之后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这种写作方式要求读者慢下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凯罗斯是一部需要耐心和专注的小说，它不是拿起就放不下的通俗读物，而是需要慢慢品味、反复咀嚼的文学作品。愿意投入时间和注意力的读者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这样的小说提醒我们，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理解世界和自身的工具。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官印：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积。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 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
2: 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正官印所作《香山正慎余堂释鹤老人主书》。正官印字正祥，号桃斋，别号启优生，晚年自号罗浮释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正官印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正官印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台湾作家三毛的经典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

0: 文采斐然，脍炙人口，滋养心灵，陶冶情操。独霸留香的中外百篇经典散文，
1: 作者简介。
2: 三毛，原名陈平，生于1943年，曾就学于台湾、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回台湾后，在文化大学任教。2年后，他辞职去了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流浪。回来后，写了一本充满异国情调的《撒哈拉的故事》。1973年7月，三毛与西班牙人荷西结婚。6年后，荷西不幸葬身大海。荷西死后，他一直活在痛苦与回忆中。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三毛在痛失爱侣后写下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对丈夫的无限真情与思念。
1: 心灵之泉，
0: 朗诵李阳。
1: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正要从丹纳利福岛搬家，回到大加纳利岛自己的房子里去。一年的工作已经结束，美丽无比的人造海滩引进了澄蓝平静的海水。荷西与我坐在完工的堤边，看也看不厌地面对着那份成绩欣赏。景观工程的快乐是不同凡响的。我们自黄昏一直在海边坐到子夜，正是除夕，一朵朵怒放的烟火在漆黑的天空里如梦如幻地亮灭在我们仰着的脸上。滨海大道上挤满着快乐的人群。中敲12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12个愿望，心里重复着12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送走了

0: 去年，新的一年来了，新年没有旅行的人，可是我们急着要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关了一年的家，野草齐膝，灰尘满室，对着那片荒凉，竟是焦急心痛，顾不得新年不新年，两人马上动手清扫起来。不过静了2个多月的家居生活，那日上午在院中给花洒水，送电报的朋友在木栅门外喊着："哎，一封给河西的电报呢！"我匆匆跑过去，心里扑扑的乱跳起来。不会是马德里的家人出了什么事吧？电报总使人心慌意乱。
1: 乱思什么嘛？先给签个字。
0: 朋友在摩托车上说："我胡乱签了个名，一面回身喊车房内的荷西："
1: 你先不要怕嘛，给我看。"
0: 荷西一把抢了过去。原来是新工作来了，要他火速去拉巴马岛报到。只不过几小时的光景，我从机场一个人回来。荷西走了。过了一星期漫长的等待，那边电报来了。租不到房子，你先来，我们住旅馆。刚刚整理的家，又给锁了起来。邻居们一再对我建议，你住家里，荷西周末回来一天半，他那边住单身宿舍，不是经济些吗？我怎么能肯？匆忙去打听货船的航道，将杂物、一笼金丝雀和汽车托运过去，自己推着一只衣箱上机走了。当飞机着陆在静静小小的荒凉机场时，又看见了重沉沉的大火山，那两座黑里带蓝的大山。我的喉咙突然卡住了，心里一阵郁闷，说不出的闷。压倒了重聚的欢乐和期待。荷西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向机场外面走去。只有2万人居住的小城里租不到房子。我们搬进了一房一厅，连一小厨房的公寓旅馆，收入的一大半付给了这份固执相守。安置好新家的第三日，家中已经开始请客了。婚后几年来，荷西第一回做了小组长，水里另外四个同事没有带家眷，有2个还依然单身。我们的家伙食总比外边的好些。为着荷西爱朋友的真心，为着他热切期望将他温馨的家让朋友分享。我晓得，在他内心深处，亦是因为有了我而骄傲。这份感激，当然是全心全意地在家事上回报了他。岛上的日子，岁月悠长，我们看不到外地的报纸。久而久之，室外的消息对我们已不很重要，只是守着海，守着家，守着彼此。每听见荷西下工回来时，那急促的脚步声上楼，我的心便是欢喜。那一个晚上，荷西睡去了。海潮声里，我一直在回想少年时的他，17岁时那个大树下痴情的孩子。13年后，在我枕畔供着呼吸的亲人，我一时里发了疯，推醒了他，轻轻地喊他名字，他醒不全，我跟他说："荷西，我爱你。"

你说什么？他全然地害醒了，坐了起来。我说，我爱你。黑暗中，为什么又是有些呜咽？等你这句话，等了那么多年，你终是说了。今夜告诉你了，是爱你的，爱你胜于自己的生命和心。六年的夫妻了，竟然为着这几句对话，在深夜里泪湿满颊。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向河西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我坐在地上，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玛丽安、格罗。我一次又一次地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和温柔。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一句让你等了13年的话，让我用残剩的岁月悄悄地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吧。

0: 美的回声。
1: 台湾作家三毛在旅居撒哈拉沙漠期间，与西班牙人荷西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6年之后，荷西不幸溺水而死。三毛在荷西死后，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其中的一篇。三毛在他的散文中，感情朴素而真挚，感人至深。他的文风一如他的为人，简单自然，不求雕饰，却无一处不是纯出自然之笔，至性真情，读罢给人一种泪湿的感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4方面举措。 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4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

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昭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竞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
配置指标将留白

0: 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安庆市灵涧小区西区内部存在僵尸车长期占用停车位的情况，导致居民停车困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3: 灵涧小区为开放式小区，记者在现场看到38栋和34栋西侧停放着两辆车，四周还停着十几辆机动车和三轮车。38栋西侧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车辆交错停放，现场显得比较杂乱，车辆通行也较为拥堵。反映人张先生：
4: 我们自己小区里面的住户嘞，车子没办法停，僵尸车常年霸占着位置。从我儿子小学到现在6年念完了，念初中了，车子还在。然后那些商户啊，里面卖菜的那商户三轮车也霸占位置。
3: 僵尸车车身破旧，锈迹斑斑，车胎没气，车子里面堆放了各种杂物，明显已经停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映人张先生：
4: 他那个僵尸车在里面占了车位啊，本来就可以停一部车的，他占了车位之后不就少了一部车位吗？小区里面本来车子就住户的车子本来就有那么多，本来是小区里面车位管我们小区是车位是够的，希望就是把这个停车位给让出来，就是僵尸车你该挪走挪走，该报废报废，对吧？然后这些商户的三轮车啊这些东西你不要去占机动车的车位。
3: 记者将此问题反映到辖区林北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联系相关部门及车辆车主对其进行劝离。安庆经开区林北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涵：
5: 居民反映僵尸车问题，我们社区呢与这个交管部门对接，然后跟这个车主联系，让车主啊自行把移走。如果车主不配合，或者是找不到车主的情况下，我们就上报我们那个街道的综合执法大队，看就是通过叉车啊把它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啊，保证这个小区的道路畅通。
3: 工作人员表示，后续还将加强对这一路段的管理，包括对临街商铺经营户们车辆停放问题进行劝导。安庆经开区林北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涵：
5: 我们作为社区主管，我们会加强这个小区的日常巡查，就是保证这个小区啊车位不被占用，道路畅通。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6: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淮南的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当地的易快交通投资公司拖欠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1年多了，总计近300万，多次讨要未果，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忙进行协调解决。接到了袁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反馈如下。经查，易快大通区智慧停车项目由淮南大通区政府招商引资，业主方为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通区境内进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投资建设改造优化，项目施工总包单位为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两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标。2024年11月起，总包单位与各分包单位在仅签订提前进场协议的情况之下，组织部分工人在淮南市大通区多个片区内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安徽易快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总包单位产生争议，目前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核实处理情况，项目各方争议较大，且均不愿意配合核实处理欠薪问题。鉴于以上情况，淮南市大通区政府已多次约谈项目负责人以及施工总包单位山西电建，要求总包单位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对山西电建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平台公司、区司法局、区信访局及法律顾问在区综治中心会议室共同约谈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第一有限公司代表。山西电建对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复函表示该负责人并非公司员工。各分包单位提供的提前进场协议书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不予认可。因项目各方均不配合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且反映人袁先生系项目分包负责人，涉及农民工工资人员及金额需进一步核实，目前该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安徽省人社厅已督促淮南市人社局持续跟踪督办，并要求大通区有关部门与反映人袁先生保持沟通联系，告知处理进展情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

0: 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留言。这位听众朋友问，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家的孩子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给他的一个朋友开车接亲。接亲之前呢，他的这个朋友呢，给了我孩子烟和喜糖。接亲途中呢，我的孩子开车撞到了一个非机动车，被判定为主要责任。想咨询一下，伤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否要由我的孩子自己来承担，还是可以找他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呢？想告诉一下您，就我了解到的法律条文呢，这个可能新郎应该和您的孩子一起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呢，您的孩子属于无偿帮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啊，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当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您的孩子是无偿帮工，因此出事故本身呢，应当是由这个新郎来负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您的孩子负的是主要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因此呢，可以视为有重大过错，也应该承担伤者的赔偿的连带责任。具体的情况呢，建议您和这个新郎方面再好好的协商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咨询说，文丽你好，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我的爱人下班的时候呢，搭同事的顺风车回家，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我的爱人受伤。事故认定呢，是他的同事承担全部责任。那现在呢，想要问一下，那么我爱人的这个医药费啊等等，赔偿责任应该是由谁来进行赔偿？是否是由他的同事来赔偿？是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其实啊，咱们法院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它有着明确的规定。这个呢，应该是属于好意搭乘行为。车主呢，应当承担的是赔偿责任，但是可以酌情减轻责任，而且无需赔偿精神损失费。这个双方最好是要进行一下友好的协商，因为毕竟啊，这个您爱人的同事是属于好意搭乘。
0: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晚电之声，我们邀请到国网芜湖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傅佳佳，为我们介绍芜湖供电公司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举措，还有如何提升企业及用户的供电质量，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副主任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欢迎您。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分享。近年来啊，芜湖供电公司持续打造无忧供电这样一个服务品牌，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工作方面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接下来先请您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6: 好的， 首先呢，这个芜湖供电公司啊，优化获得电力是提升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啊。芜湖供电公司这个近年来紧扣这个新能源汽车、算力中心，包括这个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需求，深耕无忧供电服务品牌，创新推出了这个电能发展超前服务，打造这个光明前哨供电服务子品牌，依托三网供电，推动实现从项目落地等电向电等发展等项目转变，为我们那个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电力保障。首先呢，一是就是这个规划前置，以政企协同筑牢产业用电底座，芜湖深化原网供电模式，打通政企信息共享渠道，提前掌握招商计划、项目备案、用地时序等信息，将电网布局前置纳入园区规划，提前开展现场勘察、方案定制、线路预留，为重点项目做好电网配套，先后建成220千伏港西到抖音、110千伏疏港到国轩高科等专项供电线路，完成300余个项目快接链。二是深化流程改革，以制度创新跑出办电加速度。芜湖供电公司打出极简审批办组合拳，创新以函代证、融缺受理模式，推行并联审批加告知承诺加这个非竞免批改革，200米以内20千伏及以下介入工程审批压缩至2个工作日，实现重大项目批复即开工。创新代电招商项目长加链长服务机制，落实三方契约式办电，明确送电权责实现，依托政务大厅水电气网联办专窗，打通线上线下业务链路，拓展跨省跨市通办，大幅减少企业跑腿次数，试点园区平均压办这个办电时间10个工作日，办电效率提升了20%。三是这个兼顾普惠民生与绿色转型，拓展电力服务新价值，供电网格全面对接基层治理网格，推出共享用电、移动式充电平台、空巢老人用电智慧监护等便民举措，持续释放3省服务红利，降低企业群众办电成本，立足东朔西算算力枢纽定位，落地华东唯一算力协同试点，打造城市级虚拟电厂，推动算随电动、电随电算互济，依托能源大数据中心开展企业能效诊断，统筹布局充换电、港口岸电等绿色设施，在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低碳转型协同并进的芜湖路径。
5: 感谢副主任的介绍。一直以来，芜湖供电公司是致力于为芜湖新兴产业提供用电优质服务，不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那我也是了解到啊，近期针对电能质量，咱们政府和供电公司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政策和举措落地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6: 好的。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有国家能源局这个2026这个470条文的要求啊，就是这个全面提升供电质量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方案这个要求啊，这个省能源局也印发了这个我们安徽省的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清单，然后芜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也印发了这个芜市的这个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任务清单，明确了用3年时间聚焦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新能源汽车、算力设施等新质生产力企业，构建我们政府部门、电网企业、电力用户三方协同的这个治理体系。这其中呢，就是影响最大、企业反应最集中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电压攒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网电。这批政策举措落地以后，给广大用户带来了变化，我概括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电网侧以后会更坚强，电压更稳，我们将持续补强电网网架，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大楼湾片区建设高供电质量的这个示范区，实施 这个防雷、防风、防汛、防冰的这个装线改造和老旧设备的更新，对算力中心、芯片制造等电压敏感用户的这个集中的区域，按照一线一侧排查治理电网这个薄弱环节，提高我们这个双电源、这个多电源的供电比例。同时呢，在这个变电站的母线和我们这个重点线路的供电线路上加装这个电能质量智能监测终端，对电压攒降、谐波等问题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实时识别、精准定位。按照计划呢，今年年底前，我们这个重点区域的这个敏感用户的电压攒降的这个监测覆盖率要达到100%全覆盖，让我们这个电网的小毛病在变成企业生产大问题之前就被发现、被提前处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用户侧的服务更精准，企业更省心。我们为电压敏感用户建立了这个一户一档、昨户梳理这个生产工艺、设备耐受能力和企业历史用电情况，组建跨专业的这个电能质量服务团队，上门开展定制化、差异化的这个免费用电检查，帮大家找准电压攒降的这个病灶，并结合企业实际，给出加装不间断电源，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UPS， 动态电压恢复器、快速切换开关以及有源滤波器等治理装置的建议，对新装用户推广高电压等级接入、专用变电站、黄网和多电源、双电源的供电，对不具备专用变电站条件的用户啊，我们是实施这个干扰源与敏感源用户分区供电，从源头上减少相互干扰。这些做法呢，就是在芜湖已经见到了成效。我们联合属地管委会和这个高校开展了协同攻关，2025年以来已精准服务企业12家，引导这个相应的用户，这个电压敏感用户加装了 UPS、DVR， 包括这个浪影保护器，并升级了这个 SSTS 开关。目前呢，已有6家企业连续多月没有发生因为电压攒降导致这个设备停电，故障抢修平均用电时长也下降了87%。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机制保障更有力，用户更放心。我们开通了供电质量问题处置绿色通道，对用户诉求做到优先受理、快速核查、高效处置、按时反馈、及时回访。同时在新版供电合同中增加了这个供电质量的专项条款，把电压攒降、谐波等指标要求以及供应链双方的这个权责界面写进了合同，让大家用得更明白、更放心。这里也要提醒一句，按照这个电能质量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啊，这个对电能质量有特殊要求的一个用户啊，在接入电力系统时应当自行开展电能质量需求分析，配置与自身生产工艺相匹配的这个电能质量控制设备。只有政府、电网、用户三方我们同向发力，把电网侧和用户侧这两道防线都守好，才能把电压攒降等问题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5: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电能质量的提升啊，不仅要依靠咱们供电公司的攻坚，还需要咱们新质生产力企业客户的配合和支持。另外呢，对于咱们低压用户电压质量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副主任？
6: 好的。首先呢，就是和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这个国家规定的一个电压标准啊。就是国家标准这个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的明确规定，就是20千伏及以下三项供电电压偏差是标称电压的正负7%，这个220伏这个单项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正7%到负10%。具体到这个对应到我们日常用电场景，也就是说这个380伏的这个并网这个电压标准范围是353.4伏到406.6伏这个区间段。这个220伏这个逆变器出口电压，这个是要在这个198伏到235.4伏期间。其次呢，就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目前一般居民用户反映这个电压质量问题啊，前期呢就是多以电压低的诉求为主。今年以来呢，我们供电公司也收到了不少农村乡镇居民反映这个电压高、烧坏用电设备的一些诉求工单，且呈上升趋势。这个经我们调查，大多是这个同线路同台区的这个光伏发电户，为了提高发电量，私自调高这个逆变器输出电压，造成同线路的一个用户电压升高。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大家可以把整个供电台区的光伏并网线路理解成一条共享汇流管道，电压就像这个水流压力一样，单户用户私自抬升电压会直接挤占其他这个台区内这个光伏用户的这个发电空间，导致邻居光伏设备发电量下降，并网受阻。如果台区内多家用户都违规调高电压，就会造成这个整体的电压严重越线，电网的电压超标失衡。 这个一旦出现这个电压越线的问题，这个危害也非常突出，轻则造成周边居民家电烧毁、灯具闪停闪、设备频繁启停，影响群众的这个正常用电；重则这个触发逆变器的这个过压保护频繁脱网跳闸，导致光伏设备停运、发电收益受损；严重时呢，还会造成线路发热、设备老化损坏，极大增加柴气这个供电故障，这个用电安全隐患，会扰乱整个片区的这个供电秩序，影响电网安全稳定性。所以呢，在这里也真诚呼吁啊，这个广大光伏用户一定要自觉遵守光伏并网这个电压的国家标准，规范设置逆变器参数，定期自查设备运营状态，不私自调压，不违规并网。这个供电公司也会持续啊做好这个电压监测、技术指导和运维服务。希望这个我们政企携手，用户同心，共同坚守这个电压质量标准，规范光伏并网运行，全力守护辖区内的这个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筑牢我们电网的安全防线，让分布式光伏这个产业安全、规范、可持续健康发展。
5: 嗯，副主任，很多芜湖市民企业朋友在日常用电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类用电的疑问和问题，不知道去哪儿咨询。我们汇智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才就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如果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要向供电公司进行咨询了解，可以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吗？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芜湖专属的用电便民的服务渠道好吗？
6: 好的，主持人，这个为了给这个芜湖市民企业提供这个更便捷、更高效的这个用电服务啊，我们专门开通了本地专。

0: 属24小时抢修的服务热线，这个就是0553-380730啊。我再说一下，就是0553-380730。这个热线呢，这个全年后值守，大家只要有用电相关的这个咨询、查询或者报修和诉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来电会直接接入我们芜湖本地的供电服务调度平台，实现就地受理、统一派单、全程闭环处置，快速解决大家的各类涉电问题。
1: 那这相当于是专门服务芜湖市民的一个用电的便民通道了。
0: 没错，这条专属热线啊，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用电诉求响应更快，处置更精准，办理呢也更有保障。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国网芜湖联公司微信公众号也正式开通了为企为民诉求平台，广大市民和企业用户都可以在平台上这个线上留言，反馈各类用电问题，我们芜湖联公司将竭诚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
1: 应该说是非常实用的便民服务的渠道。也希望收机前的各位芜湖的听众多多知悉。那日常如果有用电相关的需求，可以随时拨打本地的24小时的抢修服务热线0553-380-7000，也可以关注国网芜湖供电公司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诉求平台线上反馈问题。那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副主任，那咱们平时居民用电方面有没有一些便利呢？
0: 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可以下载这个我们网上电网这个网上国网的 APP， 可以方便缴费查询这个每日每月的这个电量信息外啊，注册成为这个智能缴费用户，每月下旬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预存电费立减活动。这个活动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分为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存200元立减5元，还有存300元立减10元，存400元立减15元，存1000元立减50元，存3000元立减150元，这个方便又实惠。如果到营业厅预存电费啊，可以领取电饭煲、电火锅等精美礼品。如果听众朋友们经常不记得交电费，或者需要帮家人交电费，可以在网上国网 APP、支付宝生活缴费、微信生活缴费等渠道开通电费代扣业务，这个交费安心有保障。
1: 好的，谢谢副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介绍，今天也是做客咱们的晚电之声栏目，和我们分享了芜湖供电公司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电质量的服务举措和成效，普及介绍我们供电服务热线以及相关的优惠用电活动。那咱们的晚电之声栏目呢，也会陆续邀请各地的供电公司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零距离交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和参与。谢谢您，副主任，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

0: 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霞。眼看着这个国庆啊，中秋国庆的假期就要到了哈，尤其是国庆的长假，那孩子们都要放假，咱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是不是又开始琢磨这七天带孙辈去哪儿转转好呢？那去热门的景点吧，又怕人挤人，咱这老胳膊老腿的可能有些吃不消哈，可是待在家里吧，又觉得会辜负了这大好的秋光。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这期节目的主题，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的，欢迎龚总哈。那龚总，我知道今天你也是给我们老友们带来了两条这个国庆限定的一个宝藏的路线哈。听说呢，一条是去大山里看星星，还有一条呢是去湖边挖红薯，对吧？
9: 对。
8: 那咱们上半场先给大家介绍哪一个呢？
9: 还是介绍金寨的看星星吧。
8: 好的，
9: 叫就是暗夜寻找计划。
8: 暗夜寻找计划，这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哈。在城市里都是钢筋铁骨的这个高楼大厦，可能看星星的机会也不多。那这条线路到底是如何的，也请我们的龚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暗夜探秘这样一个活动好吗？
9: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国庆期间哈，就是策划的一个活动。这我们的活动呢，一个主要是想您刚才说的，我们避开人流，到一个特别幽静的地方哈。这是在金寨的龙马镇龙马村应该讲。它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个地方呢，其实特别适合避暑哈。这个我们这个后话，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然后这次我们讲的就是到这个龙马村，就是躲避人潮，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过三天的神仙日子。
8: 嗯，是的。其实很多老友都可能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现在我们在城里灯火通明，看这个晚上抬头看星星都几乎是看不到几颗了哈。
9: 对。
8: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咱们老友们小的时候躺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场景，现在的孙辈们可能几乎都没有体验过哈。所以呢
9: 是
8: 给大家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活动，是不是？
9: 是的，这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一个主要就是那边的这个空气啊，特别好。
8: 嗯
9: 嗯，
8: 所以像我们放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都开始发愁了，带孩子去哪里呢？又不想去走马观花的打这个景点打卡，又希望出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哈。
9: 嗯，
8: 既能够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家长自己呢可能也不想全程是紧绷着，最好大人也能够稍微的放松一点。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应该说我们孩子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9: 对，
8: 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们也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对吧？
9: 对，这个行程整个是这样的，是这样安排的哈。
8: 嗯，
9: 我们第一天早晨从合肥大巴出发，然后就是中午到达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在燕子河大峡谷呢，然后我们吃个中餐之后，下午我们去这个燕子河大峡谷，就是走这个景点。在这个，因为咱们京站哈，它是一个就是资源啊特别多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边会带着自然老师，我们这个观鸟协会的

0: 说，哎，他怎么会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名称哈，这么奇怪的名称，是因为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哈，在我们这个山上，就是放了一个射电望远镜。啊，因为在这个位置，它是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而且它这个地方啊，它的光污染是3级，那大家就会说啊，3级是什么？
1: 什么
0: 就
1: 个概
0: 是，
1: 念
0: 哎，
1: 哈？
0: 是什么概念？那么我们是像这个它的级别越高哈，它就是能看见星星的那个就是亮度
1: 几
0: 会
1: 率
0: 越，
1: 亮度就
0: 哎，
1: 会越
0: 对对，
1: 多，
0: 会越高。首先它是。位置比较高，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边的话，附近都是几座大山。我们这所在的那个位置叫做佛顶寨，以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哈。然后现在呢，它在金寨，它属于第二还是第三大这个高峰。那就是，它的位置首先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它有这个科普的资源，那所以呢，它的名字呢也叫寻找暗夜计划。
1: 所以，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哈，它的光源、光污染肯定非常少，而且它非常高嘛。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还是第二主峰的
0: 应该
1: 话，
0: 对，第
1: 第二
0: 二
1: 高
0: 或
1: 峰
0: 者
1: 的
0: 是
1: 话，
0: 第三，大概是这样。
1: 而且这里还有刚才说到的中科大的这个天文观测站，所以都是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哈。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做亲子的研学，是不是？
0: 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就是我们往常的话，大家都说，哎，金寨我都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对吧？然后对这个资源也很熟悉。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它有着这样子的一个科普资源在这里，那么我们又想把这个，就是把它这个现在不都是在做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吗？大家都是哎都很喜欢，就是那么我们不但是把这个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普放进去，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天文的这个科普也放进去，说不定就是孩子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后我们出了一个天文学家也有可能的。
1: 总的来说呢，我感觉每一次工作来介绍哈，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会给我们的学生孩子们都设计很多能够让他们增长知识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哈。其实我们知道燕子河大峡谷啊，它是有4.2亿年的一个地质峡谷哈，可以说自然资源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教科书，所以我们才会把这次活动选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呢，其实呢，这个营地可能是设的也比较贴心哈，不是要求咱们家长全程去跟着孩子跑的，因为刚才龚总也介绍了，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自然老师啊，或者一些这个专业的学者去带领孩子学习，那家长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休闲时光。咱们老友如果说带孙辈去的话，自己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对，我们的活动哈，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以孩子活动为主，家长他可以选择做自己的事情，就比如特别我们爷爷奶奶哈，很多家长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他不一定有空，然后呢就那么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着，那么带着。就是到了这边以后呢，哎呦，要爬山，他也会觉得很累，对吧？那大家好不容易有的时候一起报名，这个坐在一起想聊个天啊，喝个茶，打打牌呀，孩子又怕没
1: 没有
0: 办
1: 给他
0: 法，
1: 们安
0: 对，
1: 排
0: 就是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到了以后呢，我们有2位老师，就是做自然科普的是一个老师，然后呢，我们这个天文是一位老师，同时呢，我们自己还会有1到2位老师跟着一起。那么就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孩子如果40位的话，那么孩子可能只有一般不会超过一半的孩子，家长还是会占大多数。那么十几个孩子，我们有3位老师，3到4位老师带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方面，我们首先是可
1: 有
0: 以
1: 保
0: 确
1: 障
0: 保的，
1: 的，
0: 对。另外呢，我。

0: 我们在这样的话，人也不多，我们有三位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自然教育、自然科普知识，那么天文科普知识，都是非常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是第二天，比如我们刚才接着说，
1: 对，刚才打断了您。第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哈。
0: 对，第一天我们是去雁子河大峡谷，然后呢，晚上的话呢，这个民宿哈。它不但就是很现代的现代感很强，而且呢，它也很古朴，就是它介于这种古朴和现代之间的这种感觉，设施设备又很舒，就是简约舒适。那么，但是呢，就是整个就是民宿的风格哈，就是很有文化的氛围。那么，同时它是以这个。寻找暗黑计划这样子一个主题来打造整个民宿的，民宿很大，它分为几期，我们呢就是在晚上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平台哈，首先我们晚上就可以，老师带着他们就在那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那么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几个什么土环星啊。什么，还有晚上牛郎织女星啊，它就可以到了，就再晚一点呢，它就是看银河哈，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晚上就是看过之后呢，哎，小朋友至少他会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哈，天上他那么会
1: 对，
0: 有
1: 小
0: 这
1: 朋
0: 种
1: 友对
0: 好
1: 这种特
0: 奇，
1: 别感兴
0: 对，
1: 趣。
0: 好奇，那我们留着第二天我们再会去，去学习，那么也是引发他的这个兴趣点
1: 对，
0: 哈。
1: 是的。
0: 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上午的话带着小朋友去徒步，就是会去往我们的二期和三期上面去。那二期呢，它是这个三期呢，它是在这个半坡上面，半坡上面的话走过去大概十几20分钟的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住宿的地方哈。待会儿我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在中科大设置了一个天文的科普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就是我们这沿途，我们先就是边走边看，就是上午我们是以自然这个教育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去老师在比较高的位置哈，带着小朋友看一看，鸟啊啊昆虫啊，认识几
1: 一
0: 种
1: 些
0: 植
1: 植
0: 物
1: 物，
0: 啊。对，最主要就是你看那边生态是特别好，那个天上就是经常有这个老鹰飞过哈，就是这个老鹰它一定是在生态好的地方它才会有，它有几种叫法，到时候老师都会告知哈。那就是中午我们吃完饭以后还可以稍作休息，那么下午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个天文计划，就是老师会带着大家到这个就是我们有一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望远镜的一个就是。
1: 一个这样的设备是吗？
0: 对，它不但有设备，而且它那个屋子还是可以旋转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孩子们首先可以了解哇，好大的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可能也有打开的话有3米多高吧，然后它的顶可以打开，整个屋子的它还可以
1: 旋转，
0: 旋转，然后呢，咱们的望远镜就可以在屋子里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天上的
1: 这孩子们
0: 星
1: 肯定
0: 星
1: 特
0: 啊
1: 别
0: 什
1: 感
0: 么的。
1: 兴趣。您
0: 对，
1: 刚刚这描述，我都觉得比较神奇。
0: 是
1: 孩子们对神奇
0: 的，
1: 的事物都是非常有兴趣的。
0: 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它有一个，就一整栋楼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展览呐，一些科普知识。那么老师呢会在大屏幕里放一些，就是最基础的一些天文知识，哎，可以解答一些小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有很
1: 对，
0: 多问题
1: 是
0: 的，
1: 的，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星空灯，就
1: 自己
0: 是
1: 动手做
0: 对
1: 吗？
0: 自己动手做啊，让他们自己也感受一下。然后，结束了带回家，晚上可以做一个床头灯，它这个
1: 要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
0: 对对对，嗯，就是也是非常美的哈。那我们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吃完饭之后，
1: 嗯，
0: 我们还会晚上继续带着他们，去看星星，
1: 嗯，
0: 这次就实战了，
1: 嗯，
0: 然后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下，就是认识几个星座，那么就是一定要多带衣服，山上确实有点
1: 冷，
0: 就是羽绒衣，我觉得都是可以带的。
1: 的
0: 我们前两天去采线的时候，大家都穿着外套还觉得冷，因为毕竟那个是在1000米以上了，所以早晚还是特别凉。一定要带上这个厚一点
1: 的
0: 衣服。对，另外呢，要自己备一个望远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观测到，就是更好的做一些
1: 观
0: 测吧，
1: 然
0: 后再带一个手电筒，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就比较齐了，
1: 这也是由老师带队的，对吧？
0: 对，我们全部由老师带队，然后老师，就是我们至少有3位老师，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晚上我们会就不是走路了，他有电瓶车可以直接送到山上面去，山顶上面，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二天完整的行程当中，上午我们是自然的学科介绍，因为认识一些鸟类啊，或者植物啊，还有包括下午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天文方面的知识讲解。那这样的活动，还有晚上我们去观测星空，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友们，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们，是需要全程陪同的呢，还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呢？
0: 就是如果不想陪同的话，想自己休息一下，
1: 也
0: 那
1: 可
0: 就可
1: 以
0: 以做自己的事情。
1: 哦，
0: 如果想陪同，哎，觉得也挺有兴趣的，
1: 可以亲子的话，
0: 对，然后也可
1: 也是
0: 以，
1: 可以一
0: 对，
1: 起
0: 也是
1: 去。
0: 可以一起去，然后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自己吧，到一个地方，哎，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哈，那个地方真的就
1: 非常养
0: 是，
1: 人。首先，它是天然氧吧，对吧？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到山顶高一点的位置哈，真的是层峦叠翠。然后那个远处，我们那天去哈，有雾，就特别美，从那个山上面
1: 也
0: 不
1: 就
0: 断
1: 是
0: 的
1: 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带着孙子去，把孙子交给老师，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比如说男同胞们可以三五好友约着在那个环境下，空气好的环境下逛逛蛋，那
0: 对，
1: 女同胞们也是可以去拍拍照、打打
0: 对。
1: 卡，因为
0: 是
1: 那个地
0: 的，
1: 方景色也非常迷人，
0: 非
1: 对
0: 常
1: 吧？
0: 美。
1: 而且秋天嘛，这个只要有山的地方、有树的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个层林尽染的感觉，
0: 是的，
1: 有
0: 然
1: 些
0: 后，
1: 彩铃。
0: 就是你看，他这个吃饭的餐厅后面就有一个小瀑布，天然的小瀑布。然后呢，它的溪水哈，就是水源特别干净，因为它是从山上直接汇聚成小溪以后，然后往下面流淌的，就后面就有一条小溪，然后里面有石子啊什么，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玩，因为水特别清澈，所以我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避暑好的去处，
1: 对，不过秋天也有不一样的风 景
0: 对，
1: 哈，而
0: 是
1: 且
0: 的，
1: 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哈，
0: 对对对，就是秋天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除了冬天太冷了哈之外的话，我觉得一
1: 一
0: 年
1: 年
0: 四
1: 四季，
0: 季真的都是可以去的，然后这是第二
1: 第
0: 天的
1: 二
0: 行
1: 天，
0: 程，第三天的话呢，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就是带着小朋友哈，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就是木质的冰箱贴，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地方，看了很多，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画下来，我们会每个小朋友准备两个，一个呢是可以画自然，一个呢是可以画星空。那么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自然和星空都画下来，然后把它带回家，做成冰箱贴带回家，因为它就是木质的，和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也是很应景的。
1: 就是除了我们头一天做了这个小灯，晚上可以照明之外，我们还可以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就木质的冰箱贴回家哈，也是收获满满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地方哈，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这次房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14间房，那么有 六间房呢是山上的，就我们。

0: 那个三期的，就是独栋的，叫做太空舱。它每一个就像那种圆圆的那一种，然后是在独立的一个地方，但是它那几栋都在一个区域，那个倒不用害怕。就是，那么它在一个区域，就是它这个独栋里面就是有卫生间呐、床啊，哎，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1: 就
0: 哈，
1: 住的也是
0: 哎是。
1: 挺特别的地方
0: 哎，但是
1: 哈，
0: 它的那个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位置，而且四周很开阔，它每一栋会有一点距离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呢，它的就是会更高一些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研学楼，研学楼呢，我们这次拿的是就是不带院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2层以上，哎。房间特别幽静。那我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晚上就听着那个水声啊，哗，那个小溪的声音，哇，太美了，
1: 这是在城里都是没有办法感
0: 真
1: 觉
0: 的是
1: 到
0: 感
1: 的，
0: 觉不到的。
1: 非
0: 就
1: 常
0: 坐
1: 的，
0: 那地方，
1: 对，就
0: 就
1: 听听
0: 在那
1: 山里
0: 里，
1: 的这
0: 哎，
1: 个
0: 对，
1: 泉水的声
0: 你
1: 音
0: 哪怕
1: 啊，
0: 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啊，
1: 冥
0: 感
1: 想一
0: 受一
1: 下，
0: 下，那种感觉都是太美了。
1: 也就是说，不仅适合我们小朋友去学习哈，成长，而且也适合我们老友在那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下，这个静下心来养生，都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和这个行程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行程当中，刚才听龚总说的，我们老友们只负责把你们的这个孙辈们带去，也不需要自己太劳累，因为我们都可以交给老师，
0: 对，
1: 他们也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我们老友自己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去周围走一走，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打打卡哈，非常宜人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活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没有爬山的困扰吧？
0: 没有，就是燕子河大峡谷，它也是，它既然是峡谷，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路。那如果想去，也就是慢慢走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行程不赶嘛。然后整个的下午全部是在这个景区。那如果就是到了民宿这边哈，基本上如果不想走的话都没有。就是太多
1: 太
0: 的
1: 多
0: 这个
1: 的
0: 路，哎，就
1: 需
0: 是
1: 要去步行。
0: 必要的路要走，
1: 那刚才说了，我们这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大概是在国庆节什么时间出发呢？
0: 我们现在预计是1、2、3号一起，4、5、6号一起，
1: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有老友们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推荐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全家举家一起去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1: 哈。
0: 的，可以的。
1: 我们是安排大巴车出发的，那这路上，也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了吧？
0: 我觉得就是要多带点衣服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1: 对，也比较近距离的 啊，也不
0: 对。
1: 会在路上耽误更多的行程，而且关键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孙辈们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很愉悦哈。不像
0: 对。
1: 我们这个上课在教室里很死板的老师这个一板一眼的教学，我们在自然这个环境当中去学，大家又更感兴趣，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还可以通过动手，这也是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
0: 是的，
1: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叫“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研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是3天2晚的国庆期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又想避开人潮拥挤的一些热门景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这条线路的，而且小朋友们也会收获满满。好，说到这里呢，时间不知不觉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有更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另外呢，如果朋友们对刚才的行程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弹幕啊，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段请龚总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 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8: 将军。
1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呢叫秋日寻梦，老友同行，避开人潮，带孙辈去山野看星辰。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龚总给我们带来一条国庆限定的宝藏线路哈，就是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岩穴，这也是适合我们老友们带着孙辈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大别山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下去听一听鸟鸣，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去观看一些植物，包括我们去观测星空啊，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友们只负责带孙辈去，然后交给老师们就可以了。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有一条神秘的宝藏线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龚总给我们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感兴趣需要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好，我们还是首先请龚总给我们介绍。龚总，刚才说的那条线路哈，也是非常有趣的。那接下来这条线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跟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京寨的山里面的活动，对吧？就是这个可能对于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会更适合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介绍这条太湖的这个线路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景区。一说到太湖，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这个江苏的太湖哈，这实际上是我们安庆的太湖县。在太湖县里面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叫做田园大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山庄，及这个就是农耕呐，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啊，包括呢一些这个它整个是丘陵地带哈，就是还有一些玩的设施设备，那么都在这个一个地方。那我们到这边来呢，是一个还是主要是一个休闲的状态。那么到这边可能玩的地方可能会更偏多一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可能就是以
0: 自然风光，
1: 自然风光、岩穴呀这一块哈，就是孩子喜欢这些知识，就是如果去那一条线，
0: 自然知识感兴趣的话，
1: 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但这条线路呢，可能会更多偏向于这个玩，休闲玩。那么我们到那边以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丛林穿越。丛林穿越的话呢，它会有就是高高低低的那些绳网啊，包括就是一些在这个半空中的吊桥啊，这些呢就是带着小朋友玩，小朋友是特别喜欢，每一次去玩这个都是乐此不疲。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安全措施哈做好来啊，穿上这个保险的这个服装，然后带上保险绳，然后带着小朋友们穿越整个丛林，还有一些这个弹跳的网啊，就是那么可以玩上一两个小时。那么我们先到了，首先就是玩一下以后呢，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个太湖离我们合肥还是挺近的，两个多小时哈就到了。那到了以后，我们先带着小，因为国庆期间他肯定是不能够马上入住，因为那个人会比较多嘛，就是前面一天的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0: 到达了这个太湖以后，我们先是组织大家活动，
1: 对，稍微活动一下。那么玩过之后呢，我们小朋友们，我们再带着小朋友一起吃个中饭。在这边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就是我们也去品

0: 特地去品尝了一下哈，
1: 嗯，
0: 就是那个，哎，那个菜，你比如说那个豆角，我们炒出来的那个豆角都是咔哧咔哧脆的，对吧？那人家那个豆角就炒出来的那个口感糯糯的那种感觉，就烂烂的，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豆角的感觉，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在这边就能够吃到这种哎乡村的这种
1: 土
0: 土
1: 菜，
0: 菜，
1: 嗯。就是第一天到了之后的安排。其实我们这个行程的，有一个主题哈，它是跟我们这个秋收丰收的季节有关的。所以刚才龚总还没有说到，我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了一下，秋天也是咱们庄稼人这个最期盼的一个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所以我们这第二条线路呢，主要是叫太湖山野秋收。对吧？是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行程当中，刚才只说到了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就是丛林穿越，因为带着大家到这个目的地，我们先来进行这样一个活动。之后我们很多跟我们这个秋收有关的一些活动安排，其实我们老友们可能有的老友小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这些项目的，比如说秋收啊，这个收芝麻、挖红薯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完全是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活动的特点可能也就体现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祖孙，一起去感受一下，一个是找回自己童年的感觉，一个是还没有尝试过这些体验的孩子们去
0: 对，
1: 亲手的去采摘一下哈。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第一天的上午。我们是从合肥出发到达太湖，然
0: 对，
1: 后是给大家先安排了一个游玩的活动，就是不是大家哈，应该是小朋友
0: 小
1: 们，
0: 朋友，
1: 对，
0: 对，小
1: 丛林
0: 朋
1: 穿
0: 友，
1: 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就是那我们先玩过之后吃中饭，吃完中饭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就是从合肥过来，大家早上也起来比较
1: 嗯嗯嗯。嗯
0: 早哈。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这样，行程安排的轻松一点，让大家就像在家门口玩一样的感
1: 嗯嗯，
0: 觉。
1: 就游
0: 然
1: 完
0: 后，
1: 了，累了，我们休息
0: 对，
1: 一
0: 休
1: 下。
0: 息一下，
1: 嗯。
0: 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是一般我们在1点半到2点钟左右，哎，把大家叫起来，我们就先给他们热热身啊，做点游戏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就是去。到徒步，徒步，因为它那个我刚才讲，我们是那个丘陵嘛，丘陵就是它有很多树，松树，那么我们在松就是在这个山林里面，就是边走边捡松果，捡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个油茶籽，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包
1: 没
0: 括
1: 有
0: 我们
1: 见
0: 大
1: 过，
0: 人可能都
1: 也
0: 不
1: 有
0: 一
1: 没，
0: 定都
1: 对，
0: 见过哈。就我们那个茶油，我们吃的那个茶油，茶油是怎么来的？它
1: 就
0: 是
1: 是，
0: 通过什么样的种子榨出来的？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哎，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哎，这个听这个鸟鸣，哎，听松涛。然后呢，采落叶。我们走进这个秋天的山林里面哈。那么在这里有这个松果、橡果，还有漂亮的树叶，小朋友都可以把它捡着。捡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给他们就是带到教室里，
1: 把
0: 或者
1: 这
0: 是
1: 些
0: 在外
1: 树
0: 面。
1: 叶、松果
0: 对，
1: 做手
0: 橡
1: 工，
0: 果，对对对，给他们一个相框，把秋天带回家。
1: 是，
0: 对，这样的话呢，哎，小朋友他会。就是可以自己哈想办法做出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就开始去挖红薯了，就是挖红薯的话，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老友们，可能有很多年都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活动了哈，就是这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体验，然后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挖红薯，挖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烤一烤，现场我们就可以
1: 哇，自
0: 烤，
1: 己挖的红薯烤一烤再吃，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对对，然后晚上我们可以就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吃烧烤，我们有专门的烧烤区域，然后。就是小朋友，我们的这个食物我们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
1: 大
0: 自
1: 家可以
0: 己
1: 自己动
0: 哎可
1: 手
0: 以
1: 去
0: 烧烤。
1: 烤。
0: 他那个烧烤台子做得很特别，它旁边四周是砖砌起来的，然后呢，你坐在两边，然后 它的那个烧烤架在中间，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很干净，而且就是位置也比较大，这样做起来也会很轻松一些哈。
1: 嗯，嗯，就是
0: 然后，
1: 自己动手，
0: 对，
1: 丰衣足食嘛。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是
1: 小朋
0: 的，
1: 友自己在家里一般都不用自己干活，可
0: 是，
1: 是去自己烧烤的话，肯定非常有劲的哈。
0: 是
1: 嗯。
0: 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会很期待这种，
1: 嗯，
0: 这种
1: 大家一起
0: 烧烤的这种
1: 缓解哈，
0: 活动，
1: 嗯嗯，是
0: 对，
1: 的，
0: 因为主要还是小朋友喜欢，
1: 对
0: 所
1: 对
0: 以这
1: 对，
0: 个大人也就会跟着孩子一样的。
1: 而
0: 那
1: 且
0: 么，
1: 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对
0: 对，
1: 吧？
0: 是的，食
1: 嗯，
0: 材都是我们准备好的。那到了晚上的话，我们。吃过饭以后，这个篝火就点起来了。
1: 哦。这活
0: 它
1: 动
0: 在
1: 真
0: 这
1: 的很
0: 个，
1: 丰富，的
0: 是
1: 确是
0: 的，
1: 玩的一条线
0: 是的，
1: 路
0: 是
1: 啊，内容很丰富啊，从
0: 的。
1: 丛林穿越到下午的这个去采摘树叶，然后动手做手工，然后挖红薯来吃
0: 对，
1: 烧烤，这满满的都是一天这个收获满满啊，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呢，它这个篝火亮起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拉着手，大家一起在篝火旁边唱
1: 对，
0: 歌
1: 可以
0: 跳
1: 载
0: 舞
1: 歌载
0: 啊，
1: 舞，
0: 哎，对，做一些击鼓传花的游戏啊，都
1: 嗯嗯。
0: 可以哈。
1: 嗯
0: 这个小朋友们最好能够自己准备一些节目，那么我们在这个晚会的时候呢，可以一起
1: 大
0: 来
1: 家
0: 展
1: 互
0: 示
1: 动
0: 一
1: 起来，
0: 下，对
1: 对，
0: 吧？然后呢，他这边呢本身他也会做一些音乐节，然后这个你可以观看，观看完了也可以自己去，像这个卡拉 OK 啊啥的，
1: 自
0: 咱
1: 己
0: 也
1: 唱
0: 可
1: 一
0: 以去
1: 唱，
0: 唱一唱，展示一下。
1: 放松放 松，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对吧？
0: 对
1: 安排。
0: 对，
1: 那我们第二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第二天的话呢，我们是去一个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有自己的马。羊，还有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在水边，这个水呢还不是我们就是太
1: 太湖，
0: 湖那边的花亭湖，花亭湖是水库。我开始第一感觉以为是花亭湖，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它是长江的一个小岔口。那
1: 小
0: 么
1: 支
0: 它
1: 流，
0: 是一个小湖，江湾。那在这个江湾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长江过来，就里面啥也没有。它这个水草茂盛哈，里面不但是有水草，而且还有菱角，野生的菱角，还有这个野生的荷花、
1: 莲
0: 荷
1: 藕，
0: 叶、莲藕、莲蓬，那我们可以就是，首先我们会上午到了以后呢，会带着小朋友在里面，会在里面就是带着他们做一些活动。
1: 会划船去这个
0: 对，那个
1: 水
0: 是
1: 面，
0: 我们下午的。
1: 哦，
0: 那
1: 下
0: 上
1: 午，
0: 午的
1: 上
0: 话呢，
1: 午，
0: 我们带着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坐这个小羊拉车，还有这个小火车，然后我们还会给他们预留一块芝麻地。这个芝麻地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芝麻苔花节节高。
1: 对，都从书本上知道的这个句子，这个词，但是芝麻到底长什么样，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看到过哈。好，那刚才的时间里呢，龚总是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段行程哈，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湖的这个行程，太湖山野秋收是2天1夜的一个亲子营，那老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哈，我们避开人潮拥挤，刚才说到了京寨，到山里去暗夜探秘，大别山星空的岩穴去看星星。而这个行程呢，太湖的这个山野秋收行程呢，应该说活动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哈，不仅有学到知识，有动手，还有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第二天，有一个去收芝麻，其实很多的老友们可能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见过芝麻，但是也有很多城里的孩子，包括现在的孙辈们，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芝麻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环节，收芝麻，对吧？是不是孩子们要自己去看一看，去动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割芝麻，就是如果是力气不够大的话呢，我们会帮助他们。然后呢，让孩子主要就是让他们把它，叫芝麻渣、芝麻堆，就是因为芝麻它，割下来以后，并不能马上就是把这个芝麻给它就是收回来，而是需要你看它把它像人字形那样给它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之后。要等它的那个果实啊，干了之后，它的芝麻它就会自然的落在它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再把它倒在这个簸箕啊，或者是塑料布上面呢、啊，
1: 这也是我们孩子们长知识哈，
0: 对，
1: 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0: 对。那他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呢，他了解，
1: 对，
0: 原来芝麻是这样收的。我们
1: 对回来还可以跟其他同学吹一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各种活动哈，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做一些这个知识的了解。
1: 对，
0: 那做完之后呢，我们还要这个品尝一下哈。就我们给他们准备这个，叫做。那个麦芽糖，就那个麦芽糖的糖饼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芝麻给它烤熟，就芝麻给它烤熟，然后呢，把这个糖饼上面按放在这个芝麻上面，就左右两边都蘸上芝麻，然后再吃
1: 啊、哦，烤熟的芝麻非常香，蘸在这个麦芽糖上。
0: 就我们有一些老友小的时候应该吃过
1: 对吃过麦芽糖，
0: 对，就这种芝麻糖饼哈，就是。麦芽糖它那个就是本身是比较甜嘛，然后呢加上这个芝麻很香，就是这种口感融就是
1: 多少年都没有，
0: 对，
1: 要找寻一下记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是去采收芝麻，并且用烤箱的芝麻来这个跟麦芽糖结合来品尝一下，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活动，
0: 让孩子们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子我们自己做的芝麻糖啊，那
1: 这是上午的活动，
0: 对，上午的活动，中午呢，我们一样的还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农家菜，那边有餐厅，虽然比较简易呢，但是就是
1: 菜品好吃，
0: 品尝一下，对，那个农家的土菜。
1: 下午我们要去，
0: 下午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划船。就是采菱角和莲蓬，它这个菱角哈，是分为家养和野生的，就是很多，就我们市面上看见那个红的那个菱角哈，只有两只的那种，菱角两头弯的那个，那个都是
1: 家养
0: 角，对，那个我们这次呢看见的都是野生的，野生的菱角它是一般是四个角，四个角，而且它是绿色的，它不是那种这个红色的哈，然后自己划船，就是它有那种脚踩的那种小船，一般是两个人，然后如果是大人带着小朋友坐中间也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这个菱角，然后还有荷花。就是莲蓬，因为它这个都是野生的，所以在那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去采摘啊，都没有问题的，它这个藕呢是野生的藕，不知道吃过没有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炖汤啊，那种粉粉糯糯的那种藕，它的藕长得是长的，就这种粉藕啊，可以也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炖汤的那种藕哈，就是能炖粉的那种野藕是长的，
1: 那应该是炖汤特别好吃的那种，
0: 对，它那个就是很快它就能粉糯了，它不像就是我们
1: 有的
0: 藕
1: 是脆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得炖好长时间它可能它才会粉，就是那种就是它这种就是炖了以后就是很快它就会就是软软糯糯的那一种，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是我自己特别想，特
1: 啊，
0: 别
1: 也是
0: 喜
1: 我们
0: 欢
1: 老
0: 这
1: 友们也
0: 环
1: 会
0: 节。
1: 感兴趣的，就是去采摘，这个是。

0: 我们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哈，带着孙辈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童年，我们童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快乐
1: 对
0: 的
1: 对
0: 时
1: 对，
0: 光哈，
1: 是的，是的。
0: 去，比如说烤红薯啊，挖红薯啊，还有包括收芝麻，特别是采菱角，还有这个莲蓬，可
1: 对，
0: 以当时就可以掰开吃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它现在有点老了，老了，然后可以你拿回家煮一下
0: 煮一
1: 吃，更
0: 煮，
1: 安全一些，因为这个菱角的表面会有一些那个姜片虫啊之类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点。
0: 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可能有一些老友年轻的时候干过的一些农活哈，现在带着孙子孙女去体验，那叫忆苦思甜哈，也是
1: 对
0: 传
1: 对
0: 承
1: 对
0: 哈，
1: 对，他在就是这个农场的话呢，我觉得就特别喜欢，就是它的前面哈，就是长江，它虽然是个河江岔子，但是呢，它眼前它的那个水啊，特别清澈，它不是像那个长江里的那个
0: 比较浑
1: 浑
0: 的
1: 的那种
0: 江
1: 感
0: 水，
1: 觉，所以它很清澈。那么在这个旁边，就是可以坐着喝喝茶呀，然后自己拍拍美照啊，还有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放放风筝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在这个地
0: 环
1: 方，
0: 境也非常
1: 我觉得
0: 好。
1: 哪怕躺在那个地方，哎呀，那个感觉都是
0: 是
1: 很
0: 的，
1: 舒适的。
0: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孩子天天在城里哈，去体验一下这个农牧生活、农场的这种秋收也是挺快乐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红薯是，可能有一些孩子都不知道红薯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的。带他们一起去田间劳作一下，应该说比在家里、比在书上，看到的说教要更管用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行程是2天1夜是吧？
1: 对，这个这是2天1夜的行程。
0: 应该说，这个安排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友好了。就是周末就不用去哈，或者是周末也能去，
1: 对，
0: 在
1: 这
0: 节假日平
1: 其实
0: 时都
1: 周末
0: 可
1: 自
0: 以
1: 己
0: 哈，
1: 也可以
0: 也
1: 去。
0: 不用长途跋
1: 对，
0: 涉。
1: 我们这次呢，安排的时间是5号到6号。
0: 5号6号，
1: 因为前面的我们这次去的有点晚了，前面的房间全部都被订走了。然后他这边呢，哎，有一个房间我真的是
0: 特
1: 特
0: 别，
1: 别想推荐一下哈，就是那种帐篷。他的帐篷呢，它并不是我们的那种小帐篷哈，他把那个民宿就做成了那个帐篷的形式，很大一个帐篷。外面的话呢，就是那种布的感觉。但是它有，前面是用那种网啊，可以用锁锁上的，安全
0: 对，
1: 还
0: 现
1: 是
0: 在的帐篷
1: 安
0: 不是
1: 全？
0: 我们想象的那种小的自己出
1: 对
0: 去
1: 对
0: 的那
1: 对，
0: 种帐篷，
1: 它
0: 现
1: 里
0: 在
1: 面
0: 帐。
1: 有空调，有这个热水器，这个都是一应俱全的，跟我们住在房间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呢，它前面它是有那个帐篷，它是有那个帘子是可以打开的，就你躺在床上，你眼
0: 直
1: 睛
0: 接就
1: 就可
0: 能
1: 以
0: 看
1: 看
0: 到
1: 到
0: 自
1: 星
0: 然，
1: 空。
0: 其实我们既然出去玩，还是选择一些跟我们在家里不一样的体验比 较
1: 对，
0: 好。如果说有帐篷，这个我们就选择住它，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太空舱。就是那种独栋的那种小房子，就是我们那种，就是活动的那种房子，叫星空房，
0: 星空
1: 星空
0: 房也
1: 房，
0: 是可以睡
1: 对，
0: 在
1: 它
0: 房
1: 可
0: 间里
1: 以，
0: 看到星星的
1: 对
0: 那
1: 对对，
0: 种，
1: 它是那种集成式的，然后可以就躺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星星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很可惜没有订到那个小院子，那个小院子的话呢，它就是一栋小房子，一栋房子，它前面有阳台，然后呢，前面就是整片的松树林，就是你躺在房间里面，你也可以听到松的，
0: 那是，
1: 而且前面还有那个，它设置了那个茶桌，哎，几个人在那喝茶
0: 哇，
1: 打
0: 那
1: 牌，哇，
0: 是
1: 真
0: 不
1: 的
0: 一
1: 太
0: 样。
1: 美了，下次以后有机会我们
0: 我
1: 一
0: 们
1: 定要可以
0: 对，
1: 自己去看一
0: 是
1: 看。
0: 的，是的。如果避开我们这个国庆的这个长假，可能周末也可以组织大
1: 是
0: 家，
1: 的呀，
0: 这样
1: 真的
0: 房
1: 是
0: 源就
1: 可
0: 会
1: 以。
0: 好一些。
1: 而且就是周末的话，房
0: 对，房
1: 费
0: 源
1: 用
0: 比较
1: 话
0: 好，
1: 会比
0: 要
1: 这个
0: 低很
1: 时候要
0: 多。
1: 低很多，至少一
0: 那
1: 半。
0: 听了龚总这样介绍，我们留着哈，留着我们组织老友们一起去2天的行
1: 真的
0: 程，
1: 太美
0: 这
1: 了，
0: 个
1: 那个
0: 秋
1: 地方。
0: 天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时间、好的天气，我们去感受一下，去听听松涛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哎呀，今天聊着聊着，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龚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老友们带来了这个祖孙都可以去的一个国庆的线路哈，两条线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私信我报名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哎呀，谢谢龚总的介绍，可能还有意犹未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请您给我们老友们分享。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库尔班书记给陈大木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7: 啊，我们呐，都被打昏了过去，等醒过来后才发现艾丽和王璐都不见了。而幸亏热娜偷偷帮我们松了绑，我们才逃了出来。
6: 热娜？她是谁呀？
7: 是栏杆村的，平时是个好孩子，不知他怎么也跟这些坏人混到了一起呀。
6: 陈大漠当即决定让尔肯所长带着推土机先送库尔班书记等人回去，他带着队员们继续寻找艾丽和王璐。陈大漠他们又走了2个钟头，天已经黑透了。这时候他们的前方隐隐约约有手电光在闪烁。陈大漠说，哎，好像是自己人，咱们架火堆跟对方联系。果然是自己人，对方用手电发出信号，原来那20名武警战士也赶了上来，两支队伍汇合在了一起。陈大漠想了一下，他决定，来，再架上几个火堆，大家背靠背取暖，谁也不能睡着。 天蒙蒙亮，陈大漠就赶着大家上路了。30多人的队伍蜿蜒着在沙漠里爬行，大伙儿一个个累得要死，有2个民警往地上一坐，哎呀，不走了，走不动了。当过兵，对沙漠环境很有经验的马建忠过去连骂带踢，走，不走就死在这儿了，只要累不死就得走。经验丰富的向导尼阿兹开始骗大伙
7: 儿，小伙子们，快点走啊，前面不远处有一口井，半小时就走到了。
6: 大伙儿一听有水喝都来了劲儿，脚底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起来。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看见尼阿兹说的那口诱人的水井。尼阿兹又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骗你们，再走半个小时保证能看见那口又清又甜的水井啊。就这样，约莫走到中午时分，大伙儿终于看见了尼阿兹一路上夸张地描绘的美好的水井。那不过是一个大沙坑而已，沙坑底部有一池碗口大的浑浊的水，这是常进沙漠的牧人们挖的。尽管井水苦涩难喝，但渴极了的大伙什么也顾不得，纷纷冲下沙坑去喝水。没有工具，大家就用矿泉水瓶或钢盔盛，小小的一池脏水被大伙一挖，竟然挖出清水来了。越挖水越清，马建忠的双手都挖出血了。陈大漠阻止道，行了，牛，你能喝多少水啊？马建忠满怀希望地说，
8: 我真希望王璐和艾莉能喝到这些水呀，就算他们喝不着，以后有在沙漠里迷路的人喝了，那也能救命啊。
6: 大伙儿听了马建忠的话，脚底又有了一种别样的劲头。队伍继续前行，下午太阳快落下的时候，终于接近了那片枯死的胡杨林挡住的泥巴屋子。泥巴屋子外面有个羊圈，十几只山羊无声地惊恐地看着来人，泥巴屋死一样地沉寂着。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人在里边都还是个未知数。陈大漠把手中的30几号人做了细致的分工后，才一声令下，冲！武警战士们训练有素地冲在最前面。但遗憾的是，泥巴屋子掩盖下的地窝子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没有看见艾丽和王璐，陈大漠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们遇难了？难道他们被带走了？马建忠和亚历坤还特意到羊圈里看了一看，包括泥巴屋的四周。他们害怕恐怖分子把他们两人杀掉之后埋到地下，但是沙地里没有埋人的痕迹。在泥巴屋子里，民警们搜出没有烧完的南疆东突解放组织旗帜、反动宣传纲领、会议记录、反汉排汉笔记等分裂破坏的物证。在羊圈里，民警们搜出10余枚雷管、60公斤炸药、20米导火线以及电线、电池、电表及钳子、锉等。下一步怎么办呢？2天2夜没睡觉的民警们真想倒地睡一会儿。陈大漠劝说道，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沙漠腹地久留，现在我命令返回。累到极致的民警们又踏上了归途。他们走了不到1小时，对讲机里有了信号，原来杨青山局长带着沙漠车以及食物赶来了。 沙漠里，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夜风吹来，王禄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时候他才感到冰冷的感觉弥漫了全身。在新疆，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民谣，尤其在沙漠腹地，中午高达30几度，到了半夜则降至零下10几度。进沙漠前忘了带

0: 的两条腿却越来越沉重了，鞋子走烂了，鞋底儿断裂了，脚实在疼得受不了，王璐就脱掉鞋子，光着脚继续前行。远望东方，浩瀚的大漠依然没有尽头。王璐无力地躺在沙漠里，真想闭上眼睛，一觉睡过去。脱离了严寒的折磨，一阵强似一阵的饥饿又向他袭来。从头一天中午起到现在已经是48个小时了，难忍的干渴折磨着他，他的嘴唇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舔着裂着血口子的嘴唇，他的眼前出现了马天木那善解人意的目光。王璐忘了那是幻觉，急切地喊道：天木，我渴，我真渴呀。但是周围一片寂静。天木，拿水来，我渴。周围还是寂静无声。突然间，王璐眼泪涌了出来。天木，我又饿又渴又疼，你怎么不来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王璐难过的呜咽起来。他想，一点回声都没有，这个世界把我忘了，可是我就这样消失了吗？我连一个完整的案子都没有办过，不，我不甘心呐！王璐腾的一下站起身，急切地在胡杨林里找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棵尚未完全干死的胡杨树。一棵胡杨树的内皮全让王璐给剥吃光了。王璐又打起精神，他对着想象中的马天木发誓：天木，我有点劲儿了，我必须走出去，你等着吧，我王璐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沙漠里。王璐又翻越了一座沙丘，前方出现了一片焦土地带，他吸了一口潮湿的地气，心想快走出沙漠了。他的鼻翼一张一合的，他贪婪地吸着地气，后来干脆趴在地上，用手在地上挖了起来。终于他挖出一个手臂深的坑，里面只有湿气没有水。他把上衣掀起来，把脸整个探进挖出来的沙坑，让胸部紧紧地贴着地面，呼吸着里面的湿气。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颗粒未尽，滴水未喝，饥寒交迫，双脚化脓，但王璐还是站了起来。他忍着双脚钻心的疼痛，继续向前走着。夜半时分，已经虚脱的王璐终于看到前方有灯光了，他摇摇晃晃地扑了过去。老牧民沙迪克和老伴儿已经睡下了，突然他竖着耳朵听了一阵儿，对老伴儿说：
1: 哎，好像有人在敲门呢，我去看看。
0: 沙迪克大爷从老伴手中接过一个手电筒，走到大门口。他刚一打开，只见一个小伙子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
2: 我是警察。
0: 然后便昏倒在了他的怀里。沙迪克大爷吓了一跳：
2: 哎，老婆子，快来帮忙。

0: 有个警察昏倒了。他老伴儿赶紧跑了出来，用手电一照，哎呦，这还是个娃娃呢，快扶他到屋里吧。
1: 胡扯，他根本走不了路，把他放在我背上，快点儿。
2: 沙迪克大爷把王璐背到炕上放平，
0: 这时候王璐嘴里虚弱地喊着，
3: 渴，水，我要喝水。
2: 老伴儿从厨房跑过来征求老大爷的意见，
0: 老头子，咱水瓶里没开水了，我现在烧水去吧。
1: 哎呀，等你把水烧开了，这娃娃也渴死了。
0: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让娃娃喝冷水呀，他这样子喝了要得大病的。
1: 是啊，可是咱们家里又没有什么稀的软的，先给他吃点吧。
0: 老伴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说，哎，老头子，你等着。
2: 他跑到厨房，不一会儿小心地端着一碗鸡蛋清走了进来。
0: 来，家里啊就这些鸡蛋了，让娃娃先喝下去，这东西坏不了肚子，还解渴。
1: 哎，好，老婆子，快搅匀了。哎呀，这娃娃呀快要渴死了。
2: 南镇中厅长听了忠诚的报告之后，急的是如坐针毡，说什么也要跟忠诚一起赶到乙干集乡去。忠诚知道自己工作不慎闯了大祸，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他也有被吓住的时候。南厅长一头钻进忠诚的三菱越野车里，
1: 开车。
2: 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不愿多说，忠诚的内疚感更重了。到达乙干集乡时，尔肯所长已经带着库尔班书记回来了。南厅长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但是当听说两个侦查员至今渺无音信的时候，他又烦躁了起来。他跟忠诚分析道，
1: 他们呢，是被那些家伙带走了呢，还是自己跑了？
2: 忠诚小心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在靠近沙漠的所有村庄啊都设立了营救和追捕指挥部，警力都撤出去了。
1: 我刚才跟省厅联系过了，上 GPS 卫星定位系统，以恐怖分子的窝点为轴心，向四周辐射找人，这算是第二套方案吧。
2: 忠诚表示，我还设计了第三套找人方案。南振中点着忠诚的鼻子说，
1: 忠诚啊，我不管你用第几套方案，反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两个侦查员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我也要见尸体。
2: 忠诚这会儿就像被人架在火炉上烤一样的难受，他想了，如果这两个侦查员找不到，自己也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这会儿他还得说
1: 是。
2: 南振中突然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了，他缓和了一下口气，
1: 用卫星定位的办法很好啊，别的方面还有困难吗？
2: 目前没有。南振中的脸色渐渐地缓和了过来，他又安慰忠诚说，
1: 那位将军的战袍上不是染满了鲜血呢？哪一次战斗不是倒下一个又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啊？忠诚啊，别太着急啊。
2: 这句话他是在安慰忠诚， 也是在安慰自己。这时候，马建忠和亚历坤正沿着沙漠的边缘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在寻找埃利和王璐的下落。
1: 亚历坤，已经三天三夜了，你说，他俩还能活着吗？
4: 马建忠，闭上你的臭嘴，只要一天不找到，他们呢，就还活着。
2: 一边说着，他们俩来到了沙迪克大爷家门前。马建忠抱怨着，
1: 这家人这么离村庄这么远，嘿，肯定啊是个孤寡老人。
2: 听到敲门声，沙迪克对老伴说，
1: 哎，你把这警察看好了啊，我出去看看，我不给你打手势，千万别出来啊。
2: 沙迪克大爷镇定地出去开门，一见马建忠他们，
1: 你们是？
2: 亚历坤回答，
4: 大爷，我们是警察。
2: 沙迪克大爷把门打开，请他们进到了院子里。
4: 啊，大爷，这两天有陌生人到你们家来过吗？
1: 什么样的陌生人呢？
4: 大爷，我一句话也说不清，这些人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两天你家里来过陌生人吗？
2: 沙迪克老大爷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他解释道，
1: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人呐，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是维族人还是汉族人。
2: 亚历坤一听，这话里有话。
4: 哎，大爷，请问到你家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沙迪克老大爷小心地问道，
1: 你说你是警察，能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吗？
2: 亚历坤掏出了警官证递了过去。
4: 啊，看吧，大爷。
2: 沙迪克突然握住亚历坤的手说，
1: 哎呀，你们来得太好了，前天夜里呀，从沙漠里走来了一个小伙子，身上带着枪，说是警察。哎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老伴儿给他喝了鸡蛋，喂了稀饭，现在他还在床上迷糊着呢。
2: 亚历坤和马建忠一听有情况，马上做出了战斗准备，两个人一左一右猛然地冲进屋去。但是立刻他们就认出床上躺的是王璐。
5: 王璐，王璐，你还活着？
4: 亚历坤也惊喜地喊道，王璐，真的是你吗？你他妈的跑到这儿睡大觉呢？啊，太好了。
2: 猛然看见分别几天的战友，王璐犹如从死亡边上回来的人，他哭了起来。
5: 马建忠，亚历坤，你们终于来了，我以为自己回不去了。
2: 三个人抱头痛哭起来。沙迪克大爷看到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1: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先喝点水啊，你们是好朋友吧，哎，有话慢慢说，这日子长着呢。
2: 亚历坤擦去泪水，真诚地拥抱着沙迪克大爷。
5: 大爷，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
2: 沙迪克大爷也紧紧地拥抱着亚历坤。
1: 哎，真主保佑你们呐。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马建忠、亚历坤终于在沙迪克老人家找见了王璐，三个人抱头痛哭。沙迪克老人看见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2: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哎，先喝点水，你们是好朋友，有话慢慢说，哈哈，日子长着呢。哎，愿真主保佑你们呐。
1: 马建忠赶紧翻自己的口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找出来塞到了大婶手里。他呜咽着说，
2: 大婶，你救了我的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忘不了，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大婶推开马建忠的手，孩子，这钱我不能收，你们这些娃娃跟我儿子一样，我给儿子吃两个鸡蛋还要钱吗？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人家要笑话我们的，不要不要嘛，拿回去给这个娃娃买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子，你看他的脚冻坏了。
0: 王璐挣扎着下了地，他摇摇晃晃来到两位老人的面前，分别与他们拥抱着说，
2: 大爷大婶，我叫王璐，是南疆公安局反恐一队的侦查员，谢谢你们救了我，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不会说好听的，以后如果前方有子弹打过来，我替你们挡一颗。我王璐没什么能耐，但对于你们的恩情我以死相报。
1: 大婶擦着眼泪说，孩子，这刚好了，说什么死呀死的嘛，好好活着啊，听大婶的话，回去后啊好好的养一养那个脚啊，每天晚上要用热水泡一泡，千万呐、别留下病根儿。
2: 大爷大婶，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了，我们还有一个兄弟没找到，我得去找他。
0: 亚历坤和马建忠轮流把王璐背出村子，因为三天没有喝水，王璐的肾脏受到轻微

0: 损伤，他被及时送到博斯坦市医院输液治疗。当男厅长得知王璐已经找到的时候，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他抓住忠诚的手说：“哎，咱们的侦查员真是好样的，击败了死神的，一定要把另一个找回来。”因为动用了省公安厅的 GPS 卫星定位系统，马天木很快知道了沙漠里的事情。因为担忧王璐的生命安全，他对伊布拉因的采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伊布拉因看出马天木的情绪有些异样。
1: 马记者，咱们随便聊聊天吧。
0: 马天木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即刻调整心态。
2: 我很愿意呀。
1: 你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不介意。我们当记者的最怕被采访对象没有问题可提。
1: 姑娘，你有恋人吗？
2: 是的。
1: 你想结婚吗？
2: 不。
1: 为什么？
2: 我害怕爱不长久，还害怕对爱失望。
1: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呀。
2: 其实啊，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呢。
1: 姑娘，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家吗？
2: 曾经想过要长久地停在一个港湾，后来发现自己老在船上飘。您说，靠不了岸的船，它配有个家吗？
1: 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啊。
2: 有激情，有理想，有目标，对吗？
1: 能告诉我你的目标吗？
2: 知道意大利有个叫法拉奇的女记者吗？我很想成为她。
1: 很巧的是，我也很注意她的报道文章啊。她是个有见解、有思想的女性啊。
2: 我认为采访是他一生的事业，家呢却像一条凳子似的被搁放在了一边。
1: 你呀，注定是个特殊的女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今后能干大事业呀。
2: 跟你谈话我心情好多了。
1: 我像跟年轻时的自己在交谈呢。
2: 你后悔过吗？
1: 你是指我失去过很多，对吗？那你呢？
2: 我不后悔，因为我有爱。虽然我没有一个安乐窝。
1: 这是你和我最大的区别，除了事业，我一无所有啊。
2: 也许你的事业最终也要落空呢。
1: 我会吗？
2: 怎么，你不会吗？
1: 你是个不简单的姑娘啊。
2: 我还无法认清自己的实质，不过你今天帮我对自己有了一点点的认识。
0: 说完这话，马天木打算离开这儿了。他心急如焚，希望马上得到王璐的消息。有必要的话，他可能会去一趟博斯坦市。而采访理由很容易就找到了。王璐可以不爱他，但是他却爱着王璐。他的爱在心中其实是一团火，别人看不见，他却知道自己是怎样燃烧着的。只要爱在心中燃烧，它就是完美的，生命就有意义。

0: 两人一问一答，与苏府在另一个房间里录音时弄出了动静。马天木略略一惊，怎么屋里还有别人？
1: 啊，不不不，是自家人，他呀整天就知道蒙头大睡呀，哈哈哈，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啊。哎，于苏府，别睡了，起来，送客人了。
0: 这天傍晚，当马天木离开伊布拉因家之后，于苏府把偷拍的马天木的照片及录音带交给了伊布拉因，然后他们又把这些资料交给阿依古里，希望他尽快通过有关渠道查清马天木的真实身份。可能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伊布拉因也没有相信过谁。阿依古里当然也很快知道了发生在沙漠里的事情，他怀疑王璐进了沙漠。其实这两天阿依古里的心情很不好，昨天他的父亲马木提到学校来找他，焦急地告诉他热娜不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当然知道热娜也应该在沙漠里。阿依古里非常担心妹妹的生命安危，可是除了空洞的安慰，他不能向父亲多说什么。现在他恨透了那个叫埃尔肯的家伙，他断定埃尔肯会毁了自己的家，而父亲已经无可奈何了。阿依古里对他的父亲说，
2: 也许你应该到国外去看看亲戚们。
0: 马木提心神不定地说，
1: 哎呀，可是热娜在哪儿啊？
2: 他在他应该待的地方吧，他受到真主的召唤了。
1: 马木提后悔极了，他情绪沮丧地说，我活该呀，谁让我招来了埃尔肯呢？
2: 爸爸，这的确是你的错，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没有把握好分寸，所以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1: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找回热娜呢？
2: 哎，爸爸，你这一生养育了两个女儿，但是你很不幸啊，你的女儿都不属于你，你得到的是两个不着边际的名字。
1: 马木提暴躁地问道，事情都这样了，你说这种冷冰冰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2: 已经来不及解释了，爸爸，找热娜要紧，对吧？
0: 阿依古里决定亲自去一趟博斯坦市，他让父亲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就到。埃里沿着沙漠车的辙印继续前行，
1: 走啊走啊，从早晨走到中午，从中午走到天黑，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他不敢再走了，他感到又饿又渴又累。
2: 突然他想尿尿，
0: 他想到爷爷常说大漠旅人经常喝马尿的种种故事，于是他解开裤子，用手接住自己的小便，为了不让小便浪费，他努力控制自己，一点一点的尿，一点一点的喝。
1: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
0: 艾丽两只没有穿鞋的脚冻得钻心的疼。她把迷彩裤向下退了一退，然后把两只脚缩进裤腿绑了起来。她找到一个避风处，全身缩着躺在沙地上。她睡着了，

只一会儿，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就把他冻醒了。他坐了起来，揉了揉冻木了的双腿，起来活动了一会儿，又躺下，还是不行。他灵机一动，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躺进去，用棉衣捂住头和脸，把自己全身埋了进去。天亮了，艾丽觉得自己不能再顺着沙漠车的辙印走了，只有往回走。此时此刻，恐怖分子们也许已经离开了基地，或者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都抓获了。如果是这样，战友们一定会回来找自己的。于是，他等双腿缓过来，又起身往回走去。不知何时，大漠中慢慢地刮起了风。艾莉不由加快了步伐，她知道如果让风沙盖住了自己的脚印，那就彻底完了。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如同前一个夜晚一样，艾莉再次用沙坑把自己埋起来，挨过难熬的漫漫长夜。等到天亮醒来，艾莉发现自己的双腿突然站不住了。她坐下来，脱下已经磨烂了的袜子，看见两只脚全都肿得鼓鼓的，用手一掐，木木的，没有了感觉。艾莉抱住伤脚，捏了好半天，这才觉得脚上有了一点疼痛的感觉，于是她站起身，又继续向前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天上传来一阵飞机的声音。艾莉抬头一看，发现一架直升飞机由远而近飞来了。他精神一振，立即脱下迷彩服，冲到一座沙丘上，向直升飞机使劲地挥舞着。可是由于角度的关系，直升飞机上的人没有发现艾莉。直升飞机渐渐远去了，但是艾莉并没有气馁，她知道直升飞机肯定是来找自己的，上级和战友们没有忘记自己呀。这天晚上，尽管还是那么冷，但艾莉的心里却温暖异常。再次喝了自己使劲憋出来的一点尿液之后，她又在大漠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坚持了四天四夜的艾莉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了，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她吃力地挖好了沙坑，又把自己埋了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觉还能不能醒过来。天亮了，艾莉发现自己居然醒了过来，既然还活着，那就不能放弃呀。此时凭着感觉，艾莉确信自己已经离恐怖分子们的窝点很近了。她爬出沙坑，翻身坐了起来。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和十个脚趾头已经冻得全都变黑了，根本无法再继续行走。于是她跪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挪着走，尽管每挪动几下都要停下来喘上好大一会儿气。那天夜里，埃尔肯原本计划开完会之后转移队伍，可是就在开会的功夫，绑在外面的人质却全都不见了。他怒火冲天，气急败坏地把负责看守的家伙毙了。他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他意识到警察很快会从天而降，于是艾尔肯迅速做出决定，马上撤退。他阴沉着脸，带着队伍连夜向边境方向秘密转移。红外夜视镜为他们的夜间逃跑发挥了作用，亚森断后，他负责把脚印抹平，掩盖逃跑的踪迹。

0: 惊慌失措的队伍压抑地走着，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异样的声音。西埃里干咳了一声问道，你打算去哪儿啊？埃尔肯掩饰着尴尬，去看看兵工厂建得怎么样了。与阿布多尔那伙人为伍啊？我看咱们还是改道吧。小艾莉，记住，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希尔艾莉忧心忡忡地坚持道，我们应该分开走的。啊，是啊，这么多人步行很难通过封锁严密的警方，即便扮成商人也无法携带太多的武器呀。哎，可怎么办呢？哎，我有一个办法，咱们的队伍先化整为零，等到风声过后再从各自的村庄出发，陆续赶到昆仑山。哎，没想到啊，这么快我埃尔肯就把遗憾留在了这片沙漠里。哼，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吗？听了希埃里的话，埃尔肯压抑着愤怒，哼，我相信经过我重新整合的队伍一定是最厉害的。但愿如此吧。埃尔肯主动与希埃里拥抱告别。啊，好吧好吧，让我们告别在沙漠的这段历程吧。希埃里斜眼看看走在队伍里的热娜，他怎么办？哦，我当然舍不得放掉他了。我是说应该干掉他，我怀疑是他趁看守不注意时放走了库尔班那伙人。哼，他不可能，就算他有问题，现在也不是指责他的时候。我留着他还有用。埃尔肯，你迟早会死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果真如此，那可真是一种幸福啊！为了一个女人，两人第一次出现了间隙。不久，希尔埃里牵着一匹骆驼，带着他的人向西去了。亚森带着他的人向东走。埃尔肯把热娜抱上骆驼，然后自己一跃跳上去。他吻着热娜的耳根子说：“亲爱的，我真的不忍心丢下你。现在，我们回家啊！爸爸妈妈看见我们会激动的。”当埃尔肯和热娜悄悄地闪进家门时，马穆提真是又惊又喜。但是他转过脸又气愤地质问道，埃尔肯，你这头恶狼，这段时间你把我的女儿弄到哪儿去了？埃尔肯一边搂着热娜，一边哈哈地笑着。亲爱的爸爸，别这样没有修养嘛，我不想跟你把关系弄僵，暂时我还得依靠你，以后谁靠谁那可就很难说了。
1: 谁是你爸爸？你这个混蛋。
0: 好了，我没工夫跟你生气，现在我不得不打扰你的休息，我需要去看个远房亲戚。
1: 你放开我的女儿，你早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0: 埃尔肯却把热娜搂得更紧了。呵呵，抱歉，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你，我也离不开他，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埃尔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放锁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你，我想你。
6: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5: 因为什么？是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2: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0: 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

0: 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1: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1: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18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野，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日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0: 开始。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0: 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陈彪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杨科长，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住你保护伞好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走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他，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玲，我是个朋友，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是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

0: 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0: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1: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2: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3: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跟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

可是这唐僧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书死，可是得唐僧把三步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泥的。
1: 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

0: 渐近，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

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株洲。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2: 2.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

0: 法，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旅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路远是思念，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0: 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 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还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1: 妈妈这里没时没刻的快乐。
3: 今天就是考得非常好。生日快乐，大大。你们。OK OK。哎呦。吃了三块。
4: 吃了三块呀。
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3: 你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0: 把眼泪擦了，不敢哭。
3: 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0: 我想你。
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0: 因为说会。
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下座位，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6: 请同学们做好新婚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休假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18: no。网络诈骗7000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9: 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3: 诈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
27: 大洗一个无底洞。
28: 如果不听要拒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9: 网络贷款不可靠。
30: 借钱不成，反被套。
31: 先让赚钱多担保，电玩他就爱溜了。
3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6: 张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7: 不扫陌生二维码。
38: 走好密码，
39: 验证码，
40: 好男千万别裸聊，色字头上一把刀，
41: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1: 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4: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
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8: 给我打我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9: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哪种体型的人更容易长寿，是矮胖还是瘦高？研究结果可能让人意外。在约会健康中，要跟您说一说购买药物时如何挑选才能够避开副作用。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网红美白祛斑霜不要滥用，当心引发激素脸。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体型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是瘦高型的还是矮胖型的？虽然很多人认为瘦人比较健康，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相关的研究表明，矮胖人群比瘦高的体型的人们反而更加容易长寿。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日前呢，一篇发表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研究表明，身高越高可能更容易患上结直肠癌或者是结肠息肉。息肉作为癌前病变，也容易在未来转化成癌。研究人员分析了47项观察性研究的数据，涉及28660例结直肠癌和14139例结直肠腺瘤的病例。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身高每增加10公分，那么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14%，患腺瘤的风险增加6%。身高最高的人比身高最低的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要高24%。其实呢，对于身高和患癌症风险的研究，早在2011年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女性身高增高会增加患癌的风险。而且之前的这个研究不仅仅只是说一种癌症，而是比较了17种女性常见的癌症的类型，有15种会随着人群的身高增高而发病率增加。有研究者认为，这跟我们体内的激素分泌有关，长得高的人往往生长激素的分泌比个子矮的更旺盛，所以呢，更容易刺激细胞分裂和生长，从而增加肿瘤的风险。但是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没有确定。那么哪种体型的人更容易长寿呢？中度肥胖的人可能比瘦弱或者是肥胖的人活得更加的长寿。一个人的肥胖呢，是通过 BMI 计算的，也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是以米为单位的，体重的指数低于18.5，那就说明太瘦。从18.5到25是属于正常的，那么25到30之间相当肥胖，和超过30那就是肥胖了。研究表明呢，在40岁左右略微超重的人，要比过瘦的人长寿6到7年。瘦人的血管通常比胖人的血管更加脆弱，而且呢，往往容易患上多种疾病，尤其是肺炎。因此，科学家们鼓励瘦子尝试达到平均体重。所以呢，为了人们的健康着想，建议大家把体重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除了控制好体重，长寿还需要做好以下3点。第一点呢，就是正确处理压力。当人们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免疫系统减弱，大家很容易生病，很容易看到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头发。研究表明，慢性压力会导致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癌症、哮喘、抑郁症，甚至是阿尔兹海默症。压力之所以会对身体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会缩短端粒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与健康和长寿有关。当端粒的长度减少的时候，人体的细胞会老化得更快。但情况并非没有希望，学习如何应对压力、抑郁和焦虑会对人们的健康和长寿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在细胞水平上活得更慢的也是有益的，它可以防止细胞老化和死亡，并可以防止端粒缩短。所以大家呢，要及时地处理压力，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保持乐观，专注于好的一面，永不放弃。如果人们感到挫败和陷入困境，请为自己设定一个短期和长期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到达终点。在生活当中拥有目标感，可以提高生产力和乐观度，帮助人们对自己感觉更好，并可以减轻压力。第二呢，就是要运动。你能为你的健康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和体育锻炼可以降低许多慢性疾病的风险，从癌症到肥胖症。运动使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的症状减少了47%，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减少了50%，糖尿病患者减少了58%，焦虑症患者减少了48%。
锻炼的不仅有助于保持理想的体重，还有益于心血管功能，增强骨骼，并且增加内啡肽，增加身体的能量激素。不仅如此，运动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消除压力和许多危险的疾病。事实上，积极锻炼身体的人会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尤其是步行是老少皆宜的最佳健康运动方式。科学得出结论， 步行是动脉由硬变软，增加血液循环，增强肌腱和骨骼，同时减少血液当中的脂肪和废物量。每次至少步行3公里，每周至少步行5次。还有一个长寿的秘诀就是经常笑。笑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是一种健康的因素，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世界各地的许多医疗中心都应用了这种治疗方法——笑话疗法，用笑声来治疗。在民间传说当中，常说的是一笑等于10进步。尽量多微笑，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过上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笑声呢，会减少肾上腺素和可的松等压力荷尔蒙，并增加内啡肽的分泌。 内啡肽呢是一种刺激血液循环的荷尔蒙，笑是心的好朋友，笑可以驱除抑郁，笑声使人保持年轻。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看重笑的人会活得更加乐观，从而比那些只在晚上装杯伤感的人要延长寿命。睡眠呢是有助于恢复神经，对抗疲劳，再生创造健康。 总之呢，体型对长寿的影响或许是存在的，但同时影响长寿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遗传、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想要长寿，除了控制好体重，还要尽量的改善生活方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药盒上有这十个字，一定要慎买。生病吃药之后呢，除了药物能否及时见效之外，恐怕还有不少人担心药物是否会出现副作用。什么样的药副作用比较大？购买的时候如何挑选药品才能避开副作用？药名上如果出现了扑、敏、苯、林、麻、美、安、芬、疏风这十个字，请你一定要慎重购买。有扑、敏、苯四剂别吃，扑尔敏、苯海拉明都是常见的抗过敏的药物，但是呢，这些药呢具有一定的中枢神经的抑制性，可能会引起嗜睡、困倦等一些症状，所以呢，服药期间不要驾车，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司机最好不要吃。一般情况下呢，这类的药物连续使用不宜超过一个月，否则呢就会有耐药的风险。应用一种抗过敏的药物治疗，如果说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可以遵医嘱换用作用机制不同的其他的药。那么心脏病患者要慎用磷，心脏病患者慎用常见的促胃动力药，比如说马丁啉、氯德啉等等，其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潘利酮。2011年，欧洲药物管理局曾经发布提醒，多潘利酮呢可能引起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等症状，建议心脏不好的患者慎用。另外呢，马丁啉仅适用于胃动力不足引起的消化不良，常表现为上腹疼痛等等。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说

通常用名大多含有镁字。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肺炎患者痰多的时候，应该慎用这类药，或者是含这个成分的复方感冒药，因为它具有镇咳作用，可能会影响这个痰液的排出，堵塞呼吸道，或者是使用右美沙芬的时候，应该同时服用祛痰药。除此之外呢，孕妇也是应该慎用右美沙芬类的药物，以免影响胎儿的发育。右美沙芬和止咳药里的可待因相似，过量服用也会成瘾。消化道溃疡者慎用氨和芬。消化道溃疡要密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扑热息痛是常用的退烧药，但是它对胃黏膜会有一定的刺激。某些消化道溃疡患者服用的时候存在出血的风险，这类患者用药期间呢，应该注意观察，发现异常应该及时停药。市面上的很多复方感冒药，很多都含有扑热息痛，若多种一起吃，很容易过量。扑热息痛成年人一天呢不能超过4克，否则呢就存在肝中毒的风险。服此类药物期间呢，还应该避免饮酒和含酒精饮料，以免使其生成一种代谢物与肾脏细胞结合而伤肾。风寒感冒慎用疏风。风寒感冒慎服，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当中呢，有很多有疏风的字样，比如说感冒疏风颗粒、疏风清热胶囊。一般情况下，这类药多用于风热感冒即出现的咽喉疼痛、痰液发黄、口干等一些症状。风寒感冒患者即出现了怕冷、咳嗽、吐稀、白痰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慎用。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方式可以大致初步判断药物的禁忌，但是药物的具体用法、用量应该遵循医嘱。服药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应该及时停药就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网红美白淡斑霜别滥用，当心引发激素链。近期呢，有网友跟风购入一款号称能够美白祛斑的网红面霜，用了两三个月，皮肤确实是变得又白又细，效果好的让他惊喜。可是等这支面霜用完停了十几天之后，他的脸就大面积的泛红，冒出痘痘和小脓包，又痒又烫。到医院一查呢，诊断结果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激素脸。判断一款护肤品是否偷偷的加了激素，其实有一个典型的规律，用的时候皮肤状态突飞猛进，一停就红肿瘙痒起疹子，再涂上去症状又很快消退，出现这种循环基本就要高度警惕了。这些不适呢，并不是单一的，既有激素长期使用对皮肤本身造成的损伤，也有停用之后出现的戒断反应，两者叠加在一起，症状自然格外严重。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医师刘振峰透露，在他所在的医院的面部专科病例当中，激素脸患者占比超过一成。诱发激素脸的原因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激素类的药物的不当使用，另一类就是违规添加激素的护肤品。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田燕直言，根本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护肤品，不少非法添加糖皮。

制激素的产品，喜欢用即刻美白、七天淡斑这类夸大话术来吸引消费者，极具迷惑性。而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早已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消费者在选购功能型护肤品时，应该尽量的挑选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标注清晰的正规产品，对虚假宣传和异常低价保持警惕。激素脸的医学名称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它的核心特征在于长期使用含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后，一旦停用，原来的皮肤问题不仅会复发，还可能会加重，迫使患者不得不继续使用，形成依赖。外用糖皮质激素本身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皮肤外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合理使用，能够快速起到抗炎止痒的作用。但是如果长期滥用，皮肤屏障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健康隐患极大。激素的使用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应当由专业临床医生评估把控，绝不能够自行长期涂抹。如果已经确诊激素依赖性皮炎，第一步呢，就是彻底停用含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尤其是那些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品，不能再心存侥幸。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原有的皮肤问题，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干预。日常护理方面，可以选用保湿类的产品，帮助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同时呢，严格做好防晒，减少紫外线对脆弱皮肤的进一步刺激。对于色斑问题，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通过医学手段来改善。专家也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各类色素斑的治疗效果。有些色斑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治疗本身难度就很高。以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为例，目前呢，医学手段仍面临较大的挑战，很难做到完全根除。消费者不应该被彻底祛斑之类的宣传误导。护肤品的选择本质是为皮肤健康把关，越是承诺速效奇效的产品，越值得冷静审视。把皮肤交给正规渠道和专业医生，远比追逐网红爆款更为妥当。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6: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下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

0: 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
1: 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3: 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 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4: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6: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7: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6: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 整机长125米， 重约4800吨。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4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时强调，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年前8个月，安徽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58万人，超蓄时进度近19个百分点。
4: 安徽强化非煤矿山源头治理，以数字化转型，深化标本兼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对标全球科创活跃，长三角创新能级跻身世界前列。
4: 以下是详细内容。15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6: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1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5: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7: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收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5: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 采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8: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5: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9: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5: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

0: 务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1: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0: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2: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四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0: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三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3: 安徽台消息，9月14号至15号，省长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性、基础性工作。王清县来到昌蒲镇水泛村，走进两户因病致困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他说，常态化帮扶重在精准，要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快速响应机制，因户因人落实产业、就业、医疗、兜底等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发展富民产业，王清县先后来到牛草山文旅综合开发项目和中继低碳科技、考斯特智能制造、西农生物药业等公司，实地查看文旅、竹制品、道地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培育及科技小院赋能产业振兴等情况，要求找准自身独特资源价值，加强创意策划和营销宣传，完善利益连结机制，让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发展优势。在昌蒲镇毛范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王清县对当地拓展农产品和文旅市场的做法表示肯定，鼓励大家打开思路，积极探索，打造更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点。调研中，王清县与基层干部和农创客代表等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兜牢民生底线，全面提高帮扶效能。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突出服务人的融合，以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的方式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加强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推动城市现代化生产要素与乡村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深度耦合，更好激活乡村，带动农民繁荣县域。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

0: 服务中心打造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企业招聘、求职登记、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自三月份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发布各类零工岗位超1500个。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刘芳：
1: 我们街道位于望江县的老城区，常住人口近5万人，群众求职需求高，针对零工群体技能短板，开展家政、水电维修等免费技能培训，推动零工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0: 依托政府搭台，实现就业服务触手可及，匹配精准高效。今年以来，安徽优先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主体稳岗扩岗扶持力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位于合肥的富光实业公司，这两年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用工需求也同步增加，而合肥请您来等形式多样的招聘平台，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用工压力。安徽省富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胡雷宇：
2: 平均我们每年新入职的员工都在300人左右，在产品研发、设计，然后技术和营销方面，在大力地引进这种人才。
0: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通过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二加 N 招聘、直播带岗等供需对接活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前8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8.1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49%，超过虚实进度18.82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17.6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0.48%。安徽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刘峰：
3: 我们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建成92个街道乡镇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开发基层就业见习和创业助理见习岗位4300余个，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共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近日，安徽省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会议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5: 会上聚焦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升级、农业未来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相关科技特派员、标杆点、样板点项目负责人做经验分享。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了联盟科技成果路演，并与宿州、阜阳等地签署科技成果转化协议，谋划更多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在安徽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
6: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科技成果在产区研发、在产区转化、在产区形成社会效应，能够在全国的科技创新里面发挥引领作用。
5: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叶文武：
7: 联盟促进了我们技术的推广落地，在永桥和灵璧建立了2个万亩示范片，单产比当地水平提高近60%，也跟当地的农业局、科技局等部门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合作机制，我们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到位率。
5: 为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自去年8月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以来，持续扩容优质科创资源，积极对接国家实验室、涉农国资央企等平台主体，先后组织实施各类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200多场，联合选育10多个新品种，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成立的安徽省首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神农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亿元，已遴选138项被投项目入库，签约投资项目5项，多措并举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8: 一年来，联盟聚焦有组织、体系化、任务型的科技攻关，共同选育了10多个新品种、20多个新材料和新产品，以及1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技术创新、成果转换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9: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推动非煤矿山智能化升级，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标本兼治守牢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10: 在马钢罗河矿的操作室里，负责电机车驾驶的张年龙正通过眼前的屏幕和操纵杆远程操控地下600多米深处的运输作业。他们通过在井下布设大量摄像头、激光雷达和传感器，将

0: 现场画面和设备状态实时传回地面。除了电机车，像船运车、终身孔台车等大型设备，现在已全部实现远程控制。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技术区域工程师张年龙：
1: 转型以后，最直接的就是安全和效率的提升。操作人员从井下危险场所转移到地面，远离了偏帮、粉尘、抛烟等风险。
0: 作业方式的变化与罗河矿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密切相关。近年来，企业聚焦井下采掘、运输提升、选矿加工等生产环节，累计投入超过2亿元，实施了无人机驾驶、机器人应用等30多项智慧制造项目，同时建成1600多个视频监控点位，快速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技术高级主任研究员丁开镇：
2: 取消采选一线岗位15个，机房操作点72个，配合人员定位、微震监测、视频反三维等预警手段，推动安全管控从事后处置向事中干预、事前预防转变。
0: 为进一步提升废煤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当前安徽各地正加快推进矿山数字化转型和设备更新，目前已落地投用142个智能化建设项目，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在桐城市的这座片麻盐矿，负责生产工作的石玉银每周都要带队巡检，重点查看边坡、爆破和破碎加工作业等高危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中铁23局桐城枫香岭矿山项目经理部项目负责人石玉银：
3: 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所有隐患统一录入专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完成实现与临时管控措施，整改完成后现场负荷消耗，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0: 通过强化源头治理，截至目前，全省已有94座矿山实现智能化升级，完成10类高危设备清零任务，清退高风险设备1300多台套。同时，精准推进13座水文复杂矿山水害隐患专项治理，一库一测实施31座头顶库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大安全隐患防控治效。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废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何红瑞：
4: 深入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煤矿库综合治理和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充分发挥科技信息支撑保障作用，打通数据壁垒，提升智能预警决策能力，持续夯实废煤矿山本质安全根基。
5: 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立足山水田园、乡土民俗等资源禀赋，拓展采摘、研学、餐饮等多元业态，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安徽台综合报道。
6: 金秋时节，苏州市砀山的梨园枝繁叶茂，苏梨挂满枝头，在理想萌欢的果园，市民游客采摘品尝，感受乡野独有的松弛惬意。游客王波月：
7: 现在走在梨园里面，满目青绿，风景看着特别舒心，还能品尝到苏梨，既能赏景又能尝鲜，一趟下来体验感特别不错。
6: 小小的一处果园，正是砀山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理想萌欢乐果园运营负责人童健：
8: 我们紧扣砀山苏梨的金字招牌，打造理想萌 IP， 做好全季运营、全龄适配、全产融合，把单一的梨园种植资源转化成游客看得见、玩得到、带得走的文旅产品，以小果园撬动大旅游。
6: 这两天，安庆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3届冬桃采摘节热闹进行，市民游客走进山场桃林，尽享甜蜜之约。游客吴平：
9: 刚好周末带孩子一起过来采摘，体验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
6: 得益于石窑村独特的高山地理优势，这里的高山冬桃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游客喜爱。石窑村党支部书记詹成祥：
10: 我们这个采摘节啊，包括今年已经主办了3次，每年呢大概能够吸引到1000000千人，让这个城里人呢能够走进山村，体会到这个采摘的乐趣，更是能够以雨兴冷，以冷赐雨。
6: 产业是农文旅融合的支撑，也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关键。位于六安市金寨县面冲村的六安西茶谷主题公园，坐拥响红店水库、优质生态资源与六安瓜片核心产区优势，生态加茶文化的乡村文旅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民宿负责人黄欢：
11: 来玩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上都是满房。除了住宿收入，还带动了自家茶叶的销售、研学体验等多元化收入。
6: 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淮北市烈山区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新文旅体验体系，全面带动沿线乡村产业增收，群众就近就业。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
12: 持续推动农文旅、体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让烈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真正以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助力城市转型发展。
0: 榜样。在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85后社区党委书记王亚南把群众诉求记在心上，想方设法解决社区里的烦心事，被居民亲切地称为贴心书记小王。安徽台报道。
13: 鸡毛蒜皮都是事，贴心书记我小王。
14: 在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亚南正和区检察院检察官、人民调解员们一起打磨普法短剧的剧本。他们准备把居民身边的真实案例改成情景剧，发到视频号上。王亚南：
15: 2024年2月呢，我们开拓了小王说事这个视频号。那这次呢，以普法这个角度，让我们居民知道，如果身边有一些矛盾，可以来到我们社区去进行调解和解决。
14: 200多条视频，50多万次浏览，这个视频号已经成了王亚南和社区居民们沟通交流的重要一环。但王亚南始终觉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才是最直接、最管用的方式。南山社区老年人多，公共空间有限，王亚南就带领社区两委把一处陈旧的城碗链点装饰翻新成了树下党群聊吧。如今这里既是居民们最爱的聊天休闲地，也是党员与群众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居民杨强：
16: 以前这个左翼板凳了，包括运动题材都没有。王亚南来过以后呢，面貌是飞速变化。我们感到沈南这个社区里呢比较幸福。
14: 通过常态化的走访，王亚南收集了100多条居民建议。针对双职工家庭孩子课后看护难的问题，他动员社区内的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开设寒暑假公益课堂，牵头组织古法头聊、百姓大舞台等各类便民惠民活动，吸引居民们积极参与。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志愿者曹英：
17: 他办了许多活动，都是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我们作为社区志愿者，也愿意在他的带领下，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14: 扎根社区近10年，王亚南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累计参与治理服务超2000小时。他积极推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市推广并入选省级典型案例。他牵头建立的矛盾纠纷化解项目被纳入安徽省群众最欢迎的书记领班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南山社区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集团、安徽省基层治理先进集体等称号。他本人也被评为2026年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工作人员吴英英：
18: 王书记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主心骨，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团队凝聚力、战斗力越来越强，社区服务也越来越有温度。
14: 王亚南：
15: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社区书记，我的初心就是解决居民诉求，看到居民笑。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我的岗位，建设更加美好、更加温暖的家园。
5: 下面请听简讯。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联合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近日首次发布。报告显示，长三角以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近1/3的科创活动。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0: 2026年安徽省绿色出行宣传月及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近日在滁州启动。据了解，14五以来，全省16个省辖市绿色出行比例均超过70%。
5: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到12月底，为期4个月。
0: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日成功为一名高位截瘫患者实施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这也是产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安徽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
5: 新大众文艺季第11届安徽省优秀小戏小品展演近日在合肥市长丰县开幕，56部优秀剧目入围现场展演，期间还同步开展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惠民演出。
0: 2026年9月，第8个中国减盐周，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低盐饮食知识，向公众宣传减盐理念和生活技巧，倡导人人行动，全民控盐。
5: 为推动淮南牛肉汤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日前淮南市为20家企业授予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至此获得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的企业已达50家。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9: 玩这么一答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两天我们安徽省的天气是多云，阳光时隐时现。合肥市早上最低温度是20度， 白天最高温度28度，整体气温啊是有所回落的。而这个时候呢，正是两季交替之际，我们提醒各位朋友要记得早晚添衣，防止感冒。那么预计今天和

0: 合肥市除了17号、18号有弱降水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6到29度，最低温度18到21度。今天白天，合肥阴天到多云，18到20度。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我省一次性取消6家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景区清退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安徽各地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沱湖螃蟹开捕，5000亩蟹塘迎来丰收季，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消费行动方案，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老味道遇见新场景，城市老旧菜场更新，解锁更多便民服务。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你的耳边。
2: 今天中间价对美元报的是
3: 这个女孩把行李放在
2: 晚上的8:05。
1: 与思想同行的新锐，尽在新闻早高峰，掌握世界，互联随心。
0: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我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这次清退过程当中啊，有3家涉事景区由安庆、六安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了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我省这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啊，都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那么景区清退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报道。
4: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
5: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4: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 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5: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一些路段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和它的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等等，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4: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5: 比如说 4A 级记一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 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破这样的一个性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4: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5: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4: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 如今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3: 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嘛，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稍微慢下来，对我们的质量一个提升和调整，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基本的一个规律。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

0: 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
1: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1036新闻早高峰。
2: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年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连日来，安徽各地结合军营实践体验、新生军训、人防科普等多种形式，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3: 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邙山市红星中学举行，省直相关单位、各学校学生代表等700多人齐聚现场，仪式在激昂的歌伴舞《强军战歌》中拉开序幕，情景表演唱《如愿》、歌曲《七律长征》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相关学校与邙山军分区武警邙山支队签订青少年学生进军营共建协议，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宣读国防教育倡议书，大家还一同参观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图文展。邙山工业学校学生钱琳：
4: 我们要有青春的担当，站军姿，走正步，不仅磨练意识，更加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青少年，我们要学好文化知识，更要让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3: 启动仪式后，120名学生代表走进武警邙山支队教导队，现场观摩擒敌术、刺杀、特种战术等科目演示，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邙山市思孙小学学生周雍哲：
5: 今天我参观了军营，军人叔叔演练得特别认真，我要以他们为榜样，要向他们努力学习，长大以后也想当一个军人。
3: 围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省内多地校园也同步深化国防教育。亳州蒙城县第8中学以主题班会为载体，重温长征历史，老师们深情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引导学生读懂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蒙城县第8中学学生邵若轩：
6: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远去，但不畏艰险、勇于牺牲奉献的长征精神仍然激励着一代代的人。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奋发图强，学习国防知识，了解国家安全形势，把个人成长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蒙城县第8中学教师赵杰：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精神就是最好的国防教科书。我们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引导学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守护国防、建设国防的行为自觉，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3: 在宁国市西兴小学，来自市人武部的宣讲员通过播放历史纪录片《红色电影》的方式，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现场陈列的国防教育主题展板，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各类武器装备，了解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进一步增强对国防事业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宁国市西兴小学学生傅如月：
8: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认识了保卫国家的各种先进武器和装备，也更加理解了国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名小学生，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持锻炼好身体，等长大后用本领报效祖国。
3: 课堂之外，军训实践同样是青少年接受国防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淮南寿县正阳中学、瓦埠中学的新生们身着迷彩服，在训练场上一丝不苟地练习站军姿、走正步、敬军礼。人武部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革命史实，讲述先烈的英雄事迹，让同学们在磨练体魄的同时回望峥嵘岁月，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军训教官刘照：
9: 军训的意义不仅是教孩子们怎么走队列、站军姿，更要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让他们在感受国威、军威的同时磨练意志、遵守纪律，从内心深处树立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与和平。
3: 国防教育不仅面向广大青少年，也把科普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无疑是国动办创新科普形式，制作融入本地特色的人防知识宣传折页。折页采用 AI 素描的创作手法，将防空警报识别、战时自救互救等实用避险知识直观呈现，让市民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芜湖市国动办法规人事科科长孙德生：
10: 我们做这个折页的时候啊，主要是基于对老百姓进行一个全民的国防教育，也是本着让老百姓好看、好记、好做的原则进行设计的。比如讲，空袭来了，我们老百姓该干什么？该从哪些地方来准备？怎么去听懂警报信号？三个阶段怎么去做，去保证自己的安全？从面上来说，是教会这个老百姓的救生的自救的一种技能。
2: 金秋时节，蟹肥味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沱湖螃蟹迎来开捕期，5000亩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螃蟹陆续出水，蟹农们忙着捕捞、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
11: 早上7点，五河县沱湖乡大岗村的蟹塘边热闹起来，蟹农们穿上防水服，划着小船往塘中心的地笼划去。一提一收之间，沉甸甸的地笼里爬满了肥硕的螃蟹。刚捕捞上来的螃蟹被送到岸边的分拣区，村民们按照规格、活力逐个分类，装盒绑绳。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月宗：
12: 螃蟹目前长势非常的好，已经开始下笼捕捞，目前呢一天能出1500多斤，根据行情呢，目前呢一天能收入大约6万元。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渠道呢也在进一步拓展。
11: 除了日常的发保零售，今年当地蟹农还和连锁生鲜超市建立了合作关系，让螃蟹销路有了更多的固定渠道，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快车道。螃蟹产业的红火也给村里带来了就业岗位，不少村民在分拣、打包、物流的岗位上务工，每个月能有可观的收入。村民刘大宝：
13: 我在这边是干分拣工作的，我都是按天算工资的，一天工资200块钱，下班就返回家，离家比较近，比外边打工要强一些。
11: 小小螃蟹托起乡村大产业，五河县沱湖乡大岗村持续做强螃蟹特色优势产业，不断优化生态种养技术，完善产销体系，持续放大特色产业连农带农效益，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生态富民的路子越走越宽。
2: 新一轮惠民菜篮子又要来了。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全省惠民菜篮子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统一启动运行，连续15天不间断，让大家在节日里能买到便宜菜和放心菜。今年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离得近，所以呢，这次惠民菜篮子不再分段运行，而是一口气持续15天。参与运行的商超每天销售的惠民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的蔬菜不少于15个，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而且所有的惠民商品的优惠力度都不低于省定标准。不少商超还会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进一步让利给群众。为了让菜价更加实惠呢，各地还鼓励惠民商超和本地蔬菜生产基地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采购成本。惠民销售期间，各地会加强价格监测，每天更新市场价和惠民价，同时组织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更好满足大家的节日消费需求。中秋国庆期间，全省的惠民菜篮子启动了，连续15天，便宜菜、放心菜管够。不过呢，这菜价有降的，当然也有涨的。最近天气渐凉，牛肉价格却热了起来，批发价突破了近年来的最高价，商户却还说家家都亏本卖。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4: 近期周谷堆市场牛肉批发价格持续上行，目前牛肋条、牛腩批发价36到37元一斤，牛座33到35元一斤，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在20%左右，已突破近年来的最高价。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15: 天气变冷之后需求量变多，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上游的供应比较偏紧一些，所以的话造成了它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临近一个中秋销量的话，较正常时候要稍微多一些，但是因为现在价格比较高，还是稍微抑制了一下它的销量。
14: 受牛肉行情的影响，羊肉价格近期同样小幅

0: 上涨，羊排、羊腿29到30元一斤，纯羊肉34元一斤。商户徐胜琴：
1: 三毛五毛的涨，现在是6毛7毛的涨。你想，每次拉货都不一样，这现在这等于上羊一吃一涨，人均那个30都不得了了，肉才卖到30，现在肉都卖到34、35了，你想。
0: 牛羊肉的这波涨价并非偶然，有商户反映，仅今年8月份，牛肉就涨了4次价。
2: 2024年有关，因为那今年然后牛肉就卖20多块钱一斤，然后养牛的亏本，然后他把所有的母牛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都卖掉了。以前就预料到，那2026年牛肉肯定要涨价。
0: 价格虽然涨了，商户却高兴不起来。由于终端售价涨不上去，不少商户只能亏本销售，销量也明显下滑。随着秋冬肉类消费旺季到来，牛肉、猪肉、羊肉销售都将迎来高峰。周谷对市场将持续关注肉类供应情况，保障市民肉案子稳定。
3: 做菜时少放一勺盐，真的那么重要吗？9月14号到20号是全国915减盐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倡导成年人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很多人觉得自己做饭是放盐不够，但是酱油、蚝油还有腌制品、零食里的隐形盐，可能早就让一天的摄入量悄悄超标了。高盐饮食正在成为不少市民身边看不见的健康隐患。
4: 高盐饮食是威胁群众健康的隐形杀手。日常饮食中，多数市民习惯重口味饮食，且普遍存在认知偏差，只计算烹饪用盐，忽视了调味品、加工食品中潜藏的隐形盐，长期摄入超标，持续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成为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主要诱因。铜陵市疾控中心慢病科科长吴刚：
5: 长期过量食盐对人体危害是持续的、积累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显著增加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很多市民认为味道不咸就是含盐量低，实际上的酱油、蚝油、酱料、腌制品、熟食、膨化食品等食品都含有大量的隐性钠盐，长期摄入极易造成含盐量超标，危害身体健康。
4: 控盐不在于刻意节食，而在于科学调整饮食方式。针对家庭日常膳食习惯，吴刚结合居民饮食特点，梳理出简单实用、可长期坚持的控盐技巧。
5: 健康控盐，首先做到定量控盐，家庭常备标准控盐工具，严格遵循成人每日不超过5克食盐的健康标准。其次要优化烹饪方式，多采用清蒸、水煮、清炖的清淡做法，坚持菜品出锅前放盐。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8: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质量位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7: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6: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合肥市是多云，最近几天啊都是阳光时隐时现。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0.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1度，整体的气温是有所回落的。而这个时候呢，正值两季交替之际，要记得早晚添衣，防止感冒。那么预计本周合肥市呢，除了明天后天会有弱降水之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6到29度，最低温度18到21度。今天合肥市阴天到多云，18到20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消费行动方案，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老味道遇见新场景，城市老旧菜市场更新，解锁更多的便民服务。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5: 抽丝剥茧，抛开纷繁芜杂的新闻表象，深度解读，发现海量新闻的内在逻辑，我们只做有用的新闻，新闻数据库。
6: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走进寻常百姓家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